0: 除了身体虚弱的情况呢，都有很好的调养效果。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薰衣草，他想向您呐、咨询一个关于他奶奶营养补充的问题。他说他奶奶之前呢患过脑血栓，后来病情发展呢出现了脑萎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接近那个半痴呆的状态。不仅说呢，经常不认识家里人啊，视力呢也下降得很厉害。所以想问问您，在现有的治疗的基础之上，是否可以额外的补充这个鱼油，来辅助改善一下自己奶奶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家人呢下个月正好要去这个国外出差，打算呢就给他买一些进口的鱼油来吃一吃，行不行？
1: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呀。那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吃鱼油肯定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因为我也知道这鱼油中富含 DHA 还有那个 EPA。 那 DHA 大家都知道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对于改善什么记忆力啦、认知能力啦有一定的帮助。而这个 EPA 还是阮老师教我们的哈，则有助于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改善这个视力好像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我这记忆力还行吧？
2: 行啊，
0: 行啊，真是行啊，刚子。看来我平时唠唠叨叨讲的那些个营养知识没少记。确实像你刚才说的，适当补充鱼油对于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提升一下作用啊，或者你们说的效果呀、等等，我建议呢可以考虑给奶奶呢在国外直接买磷虾油。
1: 磷虾油，
0: 因为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属于鱼油的叫升级版。
1: 哦，升级版。
0: 哎，这话你听懂了？升级版，
2: 高级了就。
0: 对，其中里边的欧米伽三以磷脂型存在，如果我们吃的话，吸收就更好，特别适合消化比较弱的，以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老年人。此外呢，这个磷虾油啊，它还含有天然的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呢，我之前也讲过，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这一点儿，对所有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都是这个，
1: 都是这个，
0: 都是这个。哎，不过呢，就是咱买的时候呢，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品质而且要可靠的产品，确保咱们的服用安全。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昨天下了好大的雨，今天是个好天气。嗯，哇，居然出现了一片湖，我要叫小伙伴们来一起玩。
1: 这里的果子真好吃啊。
0: 好消息好消息，昨天下完雨，火山口变成一片湖了，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1: 游泳有意思，
2: 大家一起
3: 走吧走吧。
0: 快，在这边。
4: 哇，真漂亮啊。
0: 没关系。

0: 宝宝，我们一起游泳吧。
1: 好啊。
2: 可以耶。
3: 哇，真舒服啊。
4: 机票来啦。
5: 我个子太小，老是被冲走。
0: 我们来玩小个子的游戏吧。
3: 跟我来。
0: 看我的，这么玩。

0: 眼了吧？
1: 他们在那边玩得很开心呢，他们在瀑布这里玩滑滑梯。
0: 哇，好像有点意思。我们也来玩吧。
2: 哎，雷吉，你个子太大了，滑不下去的。
0: 哎，不会吧？
1: 皮皮说的对，你的屁股肯定会卡住，滑不动的。
0: 啊？难道只有小个子才能玩吗？
1: 没错，这里是小恐龙专用滑梯。
2: 我们大恐龙在大湖里玩，小恐龙在小瀑布里玩。
0: 说的也对，那大恐龙来造点波浪，把它们冲下去，怎么样？嘿嘿嘿，嘿。

0: 啊，真漂亮！
1: 好热
0: 啊！啊，再来！真好看！
2: 太热了。
0: 戴上更好看了。
3: 你们知道吗？白垩纪的平均温度有35摄氏度。丫丫，你穿这么多啊？
0: 只要漂亮，管它呢。
4: 在白垩纪时期，大陆被海洋分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大气层氧气含量是现今的150%呢。

0: 好吃，真好吃啊！果子太好吃了，令我这个肉食龙啊也停不下来啊！
1: 你的
2: 吃相不文明，
3: 真稀奇，雷奇竟然吃水果了。
2: 说到稀奇，
4: 这是什么？
5: 一颗闪闪发光的石头，
3: 又是一件稀奇事。
2: 雷奇，这是什么？
0: 别烦我，正吃浆果呢。
3: 我们好好观察这块石头吧。
5: 默默没事吧？
3: 你看，没事，不冷也不热，
4: 真不错。硬吗？
5: 硬吗？是什么味道啊？
3: 没有味道，但很硬。
5: 没事吧，岩岩？
3: 刚才是什么声音？石头发出声音了，吓得我都摔倒了。
2: 要是石头响了，
4: 肯定会有坏事发生。
5: 这么漂亮的石头怎么可能？我来试试看。
2: 鼓足勇气，什么都没发生啊！
4: 是我们想多了。
0: 吃完了，接下来吃什么好呢？喂，你们在干嘛？
6: 不好了，有块石头发生的不停。
0: 莫名其妙，看上去很好吃。
3: 雷奇，不能吃，
4: 危险，
5: 会有坏事发生的。
4: 火山喷发了，
3: 都是因为这块石头。
0: 这石头太危险了。
3: 这块石头，
0: 快扔掉它！
6: 扔掉它！
0: 把它扔进岩浆吧。
6: 扔进去。
0: 一、二、三，该融化了吧？
3: 这下放心了。
7: 和坏运气说再见。
5: 太好了。

0: 带来坏运气的石头。
1: 没错，就是这东西。
0: 哦，这可真稀奇。但是为什么石头会带来坏运气呀？
1: 它会叮叮响，
2: 它会到处滚，
3: 扔掉了又会回来，
4: 总之会一直出现，
5: 代表坏运气的石头。
0: 不，冷静，真的是因为这块石头吗？
6: 真的。
0: 也许只是偶然而已呢。
1: 你听，它会响。
0: 好吓人，大家可以去山谷深处的森林里看看，你们会听到同样的声音，到那时候你们就明白了。鼓起勇气去吧，不敢去就是胆小的恐龙哦。
1: 鼓起勇气。有点害怕，
4: 有点好奇，鼓起勇气寻找原因啊，
7: 鼓起勇气
5: 找到原因。
4: 加油。
1: 什么声音？
5: 是从那边传来的。
1: 这块石头也会响，
5: 代表坏运气的石头。
4: 你们太慢了，快点快点，
3: 在这里找到了。
1: 和石头的光一样，
4: 这是洞穴，
3: 就是这里在响。
4: 走，
1: 真的要去啊。
3: 是共鸣的声音啊，
5: 习惯以后还觉得挺好听的。
1: 我明白了，你是想回家吧？去吧，到家了。

0: 听了。
1: 雷奇，别大声吼。
2: 啊，我的耳朵。
1: 小声点儿，
2: 我不想问运气。
3: 你们知道吗？恐龙可是很重的。这是巨大的霸王龙，它重达9吨，也就是9000公斤。光是头骨就有272公斤，顶着这么重的脑袋，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摔跤呢？其实不会，霸王龙的骨骼上有洞，或者叫气窗，这样它的整个脑袋就不那么重了。其实很多恐龙的头骨上都有气窗，可以减轻它们的重量。还是我的头长得最特别。

0: 嘿，抓到你了！
1: 谁又赢了？
2: 这次换我来抓，准备好了吗？
3: 快跑啊！
4: 雷吉跑得太快了。
1: 啊，来追我呀！
4: 妮妮飞得好高，宝宝个头小，容易藏起来。
2: 等等我！
4: 那是皮皮的陷阱。
5: 丫丫，没事吧？
4: 只有我一个这么笨。
0: 丫丫一点也不笨，你活泼又开朗。
4: 我知道的，你只是在安慰我。
1: 丫丫，不要自卑。
4: 我不像雷奇一样跑得快，又不像妮妮会飞，也不像宝宝那么擅长捉迷藏，还没有皮皮聪明。我什么

0: 一起教你跑得快的方法吧。
1: 啊？好吧，雅雅，来试试看。
2: 真的吗？谢谢你。
1: 你低头，抬起下巴，稳住重心，身体与地面保持平行。好，先迈右脚。
2: 是这样吗？
1: 现在看正前方，用力迈左脚，然后使劲跑就行了。雅雅，没事吧？
2: 太难了，看来我学不会。
0: 雅雅，我来教你捉弄人。
2: 可是我不想学捉弄人。
3: 雅雅，快看，宝宝球，嘿，像我这样缩起来就能到处藏了。
2: 这样吗？我这么大，没办法缩小啊。
3: 我教你飞。你没有翅膀，应该不行。
0: 啊！救命啊！
1: 是谁？
0: 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4: 有谁在吗？快救救我的孩子！
1: 恐龙蛋掉进湖里了。
4: 我一不留神，风就把蛋吹进湖里了。快救救我的孩子！
3: 我去找智慧爷爷他们来帮忙。
2: 等等，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3: 不知道，我现在就去找。
2: 来不及了，等找到他们，蛋早就沉下去了。
4: 那该怎么办？快，快来帮忙啊！救救我的孩子！
1: 可水那么深，我
2: 让我试试。
1: 得了，
3: 救得很及时，雅雅的爪子真厉害。
2: 给，
4: 我的孩子，谢谢，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3: 再见。
2: 太好了，
3: 雅雅，太棒了，
0: 雅雅真勇敢，
3: 雅雅是英雄。
2: 没有啦，我只是一心想救翼龙宝宝，也没想太多。
1: 善良就是雅雅的优点。
2: 善良，
1: 没错，这可是有些人想学都学不到的优点。善良的雅雅就是最棒的。哦，
2: 谢谢大家，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大家快跑！我来抓你们啦！换你来抓。
5: 谢谢，这是我的头冠发出的声音。我是冠龙，在不同的情境下，我可能会用头冠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遇到危险，我会像这样提醒大家。如果找到好吃的，我会这样。
1: 刚才那首悲伤的歌是什么意思呢？
5: 是道歉的意思，我惹朋友生气了，我在说对不起。
3: 看，他们和好了。

0: 吸引虫子的。哎，糟了，树叶变得黏糊糊的。树被粘住了，我能用脚切断它。嘿呀！啊，谢谢皮皮，幸亏有你。这是什么？
1: 真有趣儿，嘿嘿，
2: 就得让你们给我送吃的了。
3: 玩什么呢？这么开心？啊！哎，皮皮，
4: 丫丫，愣什么？快说呀！
0: 那个，我们用黏糊糊的树叶做成小球，还有跳绳，像这样蹦蹦跳跳的，一起玩。
4: 黏糊糊的树？
0: 啊，对，就是这棵树，很神奇的。
3: 哎，哼哼。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们正好也在找这棵神奇的树。
4: 没错没错，就是这棵树。
3: 啊，是，这就是我们俩的树。
4: 雅雅、皮皮，多谢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3: 去去去，哼，嘿嘿嘿嘿，赶走他们，树就是我们的了。
2: 你说什么？
4: 啊！哎呦，好险！
0: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3: 啊，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0: 这就走，你们要注意安全哦。
4: 好，知道了。
0: 皮皮，我们走。
2: 哎呀呀，就这么算了。
5: 他们刚才已经被树叶粘在树上了，我们快走。
2: 好的，我们走，
0: 走吧。
3: 快走吧，换个地方玩去吧。
4: 这里有我们替你们玩。
3: 哼，一不小心就上了他俩的当，
4: 太过分了！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你们怎么还站着呢？好玩吗？
2: 肚子饿不饿呀？是不是没力气啦？
3: 丫丫，你骗我们！
0: 我哪里骗你们了？我不是反复说了吗？要小心！
3: 哎，等等，别走，
4: 别把我们丢在这里。
0: 那你说这棵树是谁的？
3: 明白了，是你们的，我们还给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
4: 皮皮，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2: 我不跟欺负别人的孩子当好朋友。
0: 要记住，这是大家的树，不可以占为己有。来，我们来帮忙。
2: 啥？
0: 没听清。玩了一天，还是回家吧。
2: 好。

0: 这妮妮，这是你的早饭吗？
1: 是的，我打不开这个隔离。啊。
0: 嘿嘿，你怎么了，宝宝？
1: 是隔离吗，宝宝？
2: 不了，哎，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每小时能跑60公里，我永远也跑不了那么快。
0: 这不算什

0: 了，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比如说，我的特长是游泳，
1: 我的特长是飞行，
2: 我的特长是什么？

0: 都怪你，
1: 这都怪我呢，
2: 你太过分了，
3: 是雷姐。孩子们，
4: 智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太过分了，
2: 你才过分，
1: 都怪皮皮，都是因为雷吉，
5: 是你
1: 李世石
5: 怪你。
6: 我大概明白了，
4: 看吧，都怪你们。
6: 我可没这么说。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错，是对方的问题。
2: 这我们
6: 既然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吧。我们来玩互相模仿的游戏。
2: 怎么玩啊？真的有趣吗？
6: 当然了，你们都会喜欢的。哎，来吧，妮妮，你来试试模仿雷奇。
2: 啊？为什么？
7: 我模仿雷奇？怎么模仿啊？
6: 只要模仿你心目中的雷奇就行了。
8: 我是妮妮。
9: 啊，不对，
8: 我是恐龙之王霸王龙雷奇。到处乱飞，小心我吃了你。
4: 我平时这么凶？
6: 也许吧。雷奇啊，你来试试看模仿雅雅吧。
4: 我模仿雅雅？好吧，那个雅雅应该是这种感觉。我叫雅雅，优雅的雅，看我优雅的新指甲，漂亮吧？嘞嘞嘞嘞嘞嘞。
2: 虽然我的指甲确实很漂亮，但是我也没有那么装模作样吧。
6: 那雅雅你来模仿宝宝。
2: 好吧，
10: 我叫宝宝，个子最小，总是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哎呀，等等我呀。
2: 对不起。
7: 没关系，我确实总是跟不上大家。
6: 接下来由宝宝模仿皮皮。
9: 好，你们好，我是皮皮，我头脑聪明，不像雷奇只会用蛮力，我还会很多恶作剧，你们小心一点哦。
2: 我哪有那么骄傲自满。哈哈哈
6: 哈，皮皮啊，最后由你来模仿妮妮。
2: 好，
8: 我是妮妮，是只小小的翼龙，虽然小，我爱吃肉，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无论是山里是山谷，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1: 我也没有到处乱飞呀。
4: 智慧爷爷，这个游戏不好玩。
6: 是吗？那这次让妮妮用歌来唱出雷奇的优点吧。
10: 雷奇大个头，我们的好朋友，勇敢又坚强，最可靠的霸王龙。
4: 雅雅，
11: 比花和蝴蝶还要美丽，拥有最纯净的心和眼睛，微笑是最美风景。
10: 宝宝，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勇气，小小太阳一样温暖元气，可爱广播超治愈。
2: 皮皮，
10: 情与动脑不可闷离，调皮需要智慧来补给，智力担当一等一。

0: 上智慧爷爷。
1: 我们就是所向无敌的恐龙六人组。耶！
2: 今后啊，要多看到彼此的优点哦，加油吧，宝贝儿们！
3: 你们知道吗？鲨鱼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
4: 真的吗？
3: 是真的。鲨鱼在4.2亿年前就出现了。
5: 哇，你的意思是说，世界上还没有恐龙的时候，就可能有鲨鱼了，对吗？
3: 没错，它们可能比树还。

0: 要古老。
1: 哇，是古老的生物。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刚才听说，昨天地震后，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山洞。
1: 新的山洞？真的吗？真的吗？
0: 我们去山洞探险吧。
2: 等等，雷奇，我妈妈跟我说，地震以后千万不能去悬崖和山洞之类的地方。
3: 据说是因为地震以后，山洞很容易崩塌。
0: 啊？真的吗？嗨，我去试试怎么知道。
3: 对呀，
4: 试试看。
3: 看，这里果然有个新山洞。
0: 恐龙探险队出发。
1: 哇，石头在闪闪发光，周围也不黑。
2: 还要走多久啊？好吓人啊。
1: 这才像探险嘛。
4: 反射着石头发出来的光，好漂亮啊！
3: 啊，我们进来的路被堵住了。
0: 别慌，不用担心。走，大家跟我来。啊，
5: 疼！
0: 这里也被堵住了。
3: 我们去找别的出口吧。
1: 我也去。
0: 这个洞口也不行，
3: 只剩一个小小的出口了，
4: 这里也是堵住的。
1: 雷奇，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呀？
0: 没事，我们再找找。
4: 永远被困在这里了，
1: 怎么办？
0: 什么声音？
1: 是谁？谁在那里？
0: 你这怪物，小心我吃了你！
4: 啊，他到了！
0: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
6: 总算找到你们了！
1: 智慧爷爷！
0: 智慧爷爷，你怎么会来这里？
6: 大人们担心你们可能会来这个山洞探险，所以我就来瞧瞧。果然如此。
0: 我们发现了山洞的入口，所以就进来了。
3: 结果山洞崩塌了。

0: 所以回不去了吧？
1: 大人没说，千万不能来这个山洞。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就算是成年恐龙，也很难从这里出去。
2: 那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0: 这里的湖底呀，和外面的湖是连着的。来，孩子们，抓紧了！
2: 大家快上去，抓紧！
3: 我太大了，上不去啊！
0: 雷奇，你抓住我的尾巴，出发了啊！大家憋住气！
3: 我还没抓住呢。快憋死了！
4: 我差一点点就呛水了，
5: 得救了！
0: 这下大家都尝到苦头了吧？以后要乖乖的听大人的话。
6: 知道了。
0: 大家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7: 好。
6: 我会不会挨骂呀？
1: 要是一直待在山洞里，就不会挨骂了。
7: 虽然不会挨骂，但会被饿死的。
3: 是啊，比起被饿死，还是挨骂比较好。
7: 没错。
2: 据说有些哺乳动物，比如鼠齿龙，会偷吃恐龙蛋。
1: 如果蛋被它吃了，就不会有恐龙宝宝了。
6: 我绝对不会偷蛋的，但是，嘿嘿嘿，我会偷你们的果子。

0: 大家小心了，我来抓你们了！
1: 快跑，快跑！
2: 好可怕！
3: 宝宝，快跑！
2: 嗯！
0: 哈哈哈哈哈哈！
4: 火山爆发了！
3: 快看，岩浆喷出来了！
5: 岩浆流得不像以前那么快，慢慢的流下来。真漂亮啊！
2: 以前的岩浆太可怕了，我不敢靠近。它现在流得慢慢的，我们可以走近看看吗？
0: 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太危险，走，看看去。
3: 但是爸爸妈妈说了，火山爆发时不能靠近火山顶和岩浆。岩浆看上去好像温度很低，其实很烫。
0: 啊？平时确实得小心，但今天的岩浆看着不烫啊。
5: 没错，而且那么漂亮。
1: 去吧去吧。
4: 哇！第一次凑这么近看，
5: 岩浆长这样，和平时红彤彤的岩浆完全不一样。
2: 岩浆流得好慢，也不是红彤彤的，应该可以摸吧？
3: 好烫，好烫，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好烫啊！
0: 我来试试。好烫，好烫。
3: 连雷奇都觉得烫，霸王龙怕烫。

0: 怎么了，宝宝？
1: 快看后面。
0: 后面？啊，怎么感觉有点热乎乎的？
2: 啊！着火了！
1: 美琪，不好了！
3: 蝴蝶！啊！
2: 都怪我，把眼睛扔进了森林。
4: 森林会被烧光的，
1: 大家快逃到山上去！
4: 美琪，我们快跑！
1: 跟我来！
0: 都怪我，要不是我想看岩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不光是这样，我还拿树枝蘸了岩浆，不小心把森林给点着了。
3: 有烟。
4: 我们是不是得赶快离开这里？
1: 会没事的。

0: 就不会再继续蔓延了。
1: 哦，原来如此，
2: 加油，加油！谢谢你们，
3: 谢谢，
2: 是你们拯救了森林。
4: 不客气，
5: 不客气，
6: 不客气。
7: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吧？
2: 妈妈，
7: 妮妮已经告诉我了，你们遇上了火山爆发，所以来这里避险。
2: 妈妈，都是我的错，
7: 知错就好。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玩火，火是很可怕的，一瞬间就能烧光一切。
2: 知道了，妈妈，我们再也不玩火了。
7: 好了，回家吧。
8: 好。
2: 妮妮来了。
9: 今天要介绍谁呢？
2: 让皮皮说吧。
0: 妮妮你好，你们知道吗？棘龙可能是最大的肉食龙，非常大，非常吓人。棘龙既可以住在陆地上，也可以在水里生活。棘龙快出来！
2: 什么？棘龙这么厉害啊？
9: 真的吗？我从来没在水里见过棘龙，它们长什么样啊？像雷奇这么大吗？
2: 妮妮，你小心！

0: 大家都是木头人。
1: 走。
0: 木头人，
1: 不知道。
0: 木头人，
2: 雷奇，你怎么了？
0: 喂，大家快来看！
3: 你骗不了我们，我们是不会动的。
0: 游戏暂停，你们快过来看。
4: 这是什么呀？它长着好多脚，像章鱼和乌贼那样。
5: 我知道，它是小蜘蛛。
6: 小蜘蛛，小蜘蛛，
7: 小蜘蛛，小蜘蛛。
3: 它吃什么呢？吃虫子吗？
0: 我可以给它找吃的。
3: 要不大家一起养吧。
0: 行，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0: 好，接下来把盖子盖上。它跑了，爬出来了。
1: 它好像不想待在这儿。
0: 啊？它在做什么？
2: 啊！它飞走了。
0: 它居然会飞，像妮妮一样。
1: 可小蜘蛛没有翅膀啊。
2: 啊！它飞到那边去了，大家快追！哎，他每次转向之前都要停下，跟我不一样。
1: 快追快追，
2: 追！
0: 他飞得好快。哎，小蜘蛛去哪儿了？
2: 啊，在这里。啊，
3: 这里是小蜘蛛的家吗？
0: 哎，那是小蜘蛛的兄弟姐妹吗？哦，走，跟上他。
1: 最大的那个是小蜘蛛的妈妈吗？
4: 你们这些坏蛋！
0: 他说话了。啊，坏蛋！
4: 你们这些坏蛋抓走了我的儿子。
0: 你说小蜘蛛？不是，我们只是想跟他玩。
4: 胡说八道！
0: 什么情况？
3: 我们被关起来了。哎，
0: 看我的！哎，根本出不去呀！
1: 这下我们回不去了。
5: 雅雅，怎么办啊？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4: 坏蛋们，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这就是欺负我儿子的下场。
0: 蜘蛛妈妈，对不起，我们不该把小蜘蛛关起来。它也有家，应该回自己的家。
4: 你知道就好。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都要互相尊重。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好了，去玩吧。
0: 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了，一定会互相尊重的。小蜘蛛们，我们一起去森林里玩好吗？啊，走喽！
3: 你们知道吗？热河翼龙也叫吸血鬼恐龙，据说他们会吸其他恐龙的血，而且他们体型小，不容易被发现。
1: 哦，好吓人。
0: 我有一点害怕，就一点点。
2: 哎，我也是体型很小的恐龙。嘿嘿嘿，说不定我就是吸血鬼恐龙。
6: 我是吸血鬼。
2: 你怎么不害怕呀，宝宝？
3: 吸血鬼是什么？

0: 雅雅，你在想什么？
1: 听说最近有新朋友要搬到这里来。
0: 搬到那个梅龙住的山洞吗？
2: 对，听说是巨兽龙一家。
3: 巨兽龙？听说他们特别可怕，遇到他们就会被吃光光。哈哈
0: 哈！宝宝别怕，我会保护你。
3: 真的吗？
0: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1: 听说巨兽龙比霸王龙更厉害哦。
4: 来啦！
0: 你就是？
1: 你们好啊，我是巨兽龙美少女琪琪，我今天刚搬过来。
0: 嗨，你好啊。
1: 嗨，
4: 雷奇。
1: 雷奇，气势不能输。
0: 这个嘛，那个，我叫雷奇，是霸王龙。我可以搬起这么重的石头。
1: 哎，我也可以。哎呀，今天状态不太好。然后呢？
0: 其实也没什么。
1: 哦，对了，我很擅长跑步哦，是不是身手敏捷？
0: 哎，他好强。
1: 今晚我要开搬家庆祝会，大家都来玩哦，到时候有很多好吃的。走啦。
0: 琪琪好厉害。
1: 又强壮，跑得又快，
5: 还是女孩子。
2: 没错，
6: 孩子们，今晚巨兽龙一家邀请我们去做客。
0: 我要去。
5: 我也要去。
6: 好，大家一起去吧。
3: 太危险了，大家别去。
0: 怕啥呀，宝宝？
1: 那我们问问智慧爷爷吧。
7: 我来了。巨兽龙啊，确实比霸王龙更可怕，但是外表不能说明一切。你们看，雷奇也从不吃朋友啊。
0: 确实，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好吃。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了你们的。
8: 看来要小心了。
7: 总之，作为小朋友最关键的是要保护好自己。
0: 对呀，如果我们都变强了，
1: 就不会输给巨兽龙了。
0: 好，特训开始。
2: 好主意，同意。
0: 看我的拳头，
1: 吃我一掌。
3: 看我的流星锤，
2: 铁头功。
0: 走，我们上。
4: 好，
1: 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0: 我们不会上当的。
1: 你说的晚餐就是我们吧？大家好不容易来，晚餐都在这里。
0: 我们不是你的盘中餐。
1: 你们干什么？等等，你们，冷静，你们别激动呀。
0: 休想吃我！
1: 朋友是不可以吃的。
0: 说什么盘中餐？这就是他说的晚餐？
1: 我是想请你们吃这一些。
0: 这。
1: 我们巨兽龙经常被大家误会，其实我们不仅力气大，跑得快，还很热情好客。来来来，大家多吃点。
3: 但在我的印象里，你们特别可怕。
1: 怎么可能嘛。
4: 那就好，那就好。
1: 庆祝会开始，
0: 欢迎琪琪。
1: 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5: 以后和我们一起玩。
6: 可真热闹啊。
0: 妈妈，琪琪准备了好多吃的。
3: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6: 是吗？
0: 是我们误会琪琪了。
1: 一起吃吧。
6: 哇，好丰盛啊。
1: 你们知道吗？复制龙的头上长着很大的棘突，形状像号角，他们自己可以组成一支侏罗纪乐队。
0: 是吗？我觉得我比较厉害。

0: 恐龙的绝活单脚直立，每起脚步的雅雅的记录，
1: 真不甘心。
2: 雷奇，你是怎么做到长时间不摔倒的？
3: 简单，想象周围全是岩浆，暗示自己千万不能摔倒就行了。
2: 哦，这样啊。
4: 但是，如果火山真的喷发，可就不简单了。
2: 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
3: 去吃岩浆。
5: 火山喷发了！
3: 不好，是它飞过来了！啊！危险！啊！
4: 结束了。
3: 没事吧，
1: 雷奇？谢谢你救了我们，
5: 谢谢你。
2: 哎呀，糟了，雷奇的尾巴被压住了。
3: 拔不出来，手也够不到，根本动不了。
2: 我们来帮你，咻咻咻！
1: 雷奇能动了吧？哎，
3: 得救了，谢谢大家。
1: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们，
2: 恐龙就应该
4: 互相帮助。
6: 要是我也能帮忙就好了。
3: 妮妮也有妮妮的作用。
2: 雷奇说的太好了。
5: 我们能当好朋友。
3: 是谁发出的声音？
0: 我也听到了。
3: 那是谁？是从山对面传来的。
2: 我们去看看谁在呻吟。
7: 动不了，
0: 他被石头压住了。
3: 我们得帮帮他。
8: 他就是那只在绿色森林里捣乱的暴躁大叔。
1: 我们要是救了他，他会继续捣乱的吧？
2: 捣乱的家伙不该救，我们不管他。
7: 小子，快来帮忙！
3: 恐龙叔叔，你稍微礼貌一点吧。
7: 再不救我出去，我就要被烧死了。啊，
3: 行，我马上。
5: 不行啊，
2: 我才不想救导弹大叔。
5: 就是，
2: 没错。
3: 不对，恐龙应该互相帮助，每只恐龙都不例外。大家都是伙伴，正是因为互相帮助，恐龙才能够……怎么都跑了？
2: 开什么玩笑！
8: 要救导弹大叔，
4: 不可能，不可能！
2: 说的对，要救让雷奇自己去就好了。同意。
1: 可是雷奇能行吗？那么多石头！
4: 刚才雷奇全靠自己救下了大家，
8: 是雷奇保护了我们。
2: 说的没错。
7: 可恶，来不及了！
3: 只剩。最后这块大石头了，
7: 不行，
3: 来不及了。
7: 得救了，好险好险，快跑。
3: 好累啊，不行了，
7: 又来不及了。让你们见识下大人的力量，看好了！
3: 好痛，怎么回事？

0: 这就是成年恐龙，厉不厉害？
1: 孩子们，吃饭了。
2: 妈妈，快看那个叔叔，好厉害！
1: 孩子们，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快来！
0: 我也想吃，快来救我！

0: 袋裂开以后，恐龙宝宝就从里面滚出来了，对不对？
1: 哦，差不多吧。不过你们知道吗？恐龙蛋孵化的时候，大多是从顶部开始裂开的。
0: 它看起来很好吃。对不起，我只是开个玩笑。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别跑，我要抓住你，乖乖成为我的午餐吧。啊，飞走了，哼，跑得还挺快。哎，这个不错，你看上去很好吃哦。哎，等等，嗯，啊，难道他又来了？给我出来！啊！
1: 果子，果子，我最爱的果子，我真厉害，堆了一个果子塔。虽然不能上去玩，但是我要一口吃光。果子，我来啦！啊！
0: 就在这儿。嗯，
1: 谁在哪里呀、啊？他是谁？嗯，没看到啊。
0: 没骗你，就在这儿。嗯，
2: 美丽的鲜花，这里是我的秘密花园，真好看。啊！雷奇，破坏了我的秘密花园。别跑啊！停！雷奇，看你干的好事！
1: 雷奇，看你干的好事！
0: 糟了糟了，就在这
3: 儿！雷奇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2: 啊！太吓人了吧！
0: 救命啊！
2: 等一下，雷奇！
4: 噔噔噔噔，画好了！我是恐龙小画家，随便一笔就画好了。啊！
2: 雷奇，
1: 你冷静点！
3: 我的花，
4: 雷奇，你给我站住啊！我不会饶了你的！我的画，我的杰作，赔给我！
2: 干嘛？雷奇在那边。
3: 对不起。
1: 今天的雷奇有点不对劲。
3: 不对劲。

0: 种情况就应该
1: 雷奇妈妈
2: 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0: 您快去看看，想想办法吧，快。
2: 嗯，应该这样，然后
0: 快听我说啊，
2: 这样也不错。
0: 哎，站住，
2: 走了，
3: 舒服多了，谢谢妈妈。
2: 哦，这次是只大瓢虫呢。
0: 瓢虫，
3: 刚刚真的好难受。
2: 吓坏了吧，宝贝儿？
3: 我小的时候，有只瓢虫趁我睡觉，钻进了我的肚子里，在我肚子里到处乱钻，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嗯，
2: 从此以后。雷奇就特别害怕瓢虫。
3: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点怕怕而已。
1: 你少来。
4: 雷奇，没想到霸王龙居然害怕瓢虫哎。
5: 对呀，我以为霸王龙什么都不怕呢。
6: 哼，霸王龙胆子最大，什么都不怕。
4: 其实霸王龙怕的东西可多了，你们知道吗？霸王龙其实害怕甲龙呢，就是宝宝这种。
6: 啊，不可能。
4: 是真的，因为甲龙的尾巴很有杀伤力。
6: 切，我怎么可能怕宝宝？它那么小。啊？
0: 雷奇，你真的不怕吗？
3: 好吧，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怕，就这么一点点。

0: 菇墙，
1: 软软的，
2: 还很少见。
3: 看我的，我扔，
2: 没接到就算输，
4: 输了要受惩罚。
1: 我不想被惩罚，接住了，吃，给我给我，看我的，哎，
0: 宝宝，
1: 呀，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成功。
3: 这次再接不住，就要玩惩罚游戏了。砍球，
2: 我接，
4: 我用脚转啊转，嘿，
1: 我用翅膀。这次我一定能接住。
0: 宝宝，
1: 哎呀，不好意思。
3: 宝宝，你怎么了？
2: 不舒服吗？是不是累了？
1: 不是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挥尾巴。你们好厉害呀！

0: 为这轮配合得很好。
1: 嗯，破纪录了。皮皮的脚太厉害啦，
2: 妮妮的翅膀也不赖，
3: 太棒了，大家都是好样的。
4: 宝宝，
0: 怎么了？
5: 如果没有我，大家肯定能玩得更好吧？
6: 怎么会呢？
5: 虽然宝宝总是接不住，都怪我没有接蘑菇的天赋。
0: 不准放弃。不要把没天赋当成借口，恐龙从不轻易认输。
7: 说的对。
0: 突击训练，我们给宝宝突击训练，这才是朋友该做的。
1: 没错，
8: 好主意，
1: 太棒了。
9: 真的吗？谢谢你们，我会加油的。
0: 快用尾巴。
9: 太短了，
7: 抬头挺胸，
9: 做不到。
2: 用脚来接。
9: 我没有脚。
7: 用翅膀。
9: 我没有翅膀。为什么还是不行啊？
5: 我果然没有天赋。
6: 宝宝，
0: 这打击太大了，
6: 太可怜了。
5: 宝宝肯定正在对着夕阳大哭呢。算了，我就是只没用的恐龙，看我的，记得好这种台词永远不属于我。我是只无聊的笨恐龙，没有长处，连金蘑菇都玩不好，我好难过。
6: 哇，天哪，
2: 真没想到。
9: 宝宝，你们怎么来了？
0: 快看脚下。
9: 怎么了？
0: 画得太棒了。
7: 画的是我们吧？
5: 不知不觉就画出来了。
2: 宝宝是画画天才，
1: 太厉害了。
0: 我们一起画。
1: 好。
0: 好像有点奇怪。
1: 还是宝宝画的好。
2: 宝宝很有绘画天赋。
1: 宝宝是个天才，宝宝很特别。
9: 虽然我不擅长接蘑菇，但我擅长画画。
3: 天才宝宝，你是我们的骄傲。
7: 这幅画就当作纪念吧。哇，
3: 海鸥太过分了。
0: 如果没有朋友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是一只鸭嘴龙就麻烦了。
6: 是吗？为什么呢？
1: 你们知道吗？据说鸭嘴龙不能自己独自生活，它们喜欢生活在族群里，而它们的族群非常庞大，有很多的鸭嘴龙组成。
9: 和那么多朋友一起生活，肯定特别幸福。
0: 要不要一起玩蘑菇？

0: 嘿，你们也在啊？怎么了？
1: 智慧爷爷被冻成冰块了。
0: 太惨了。
1: 我会想他的。准备。
2: 智慧爷爷。
3: 别胡说。那个是浮冰，它是从海洋上飘到这里来的。
0: 这样啊，
4: 我还以为是冻成冰块的智慧。

0: 哭了。
1: 我早就知道啦，我昨晚在这里看了一整夜，都成雪人了。
0: 你看了一整夜，
2: 你不觉得冷吗？
3: 好不容易看见这么大的浮冰，我们上去看看。
0: 感觉很危险。
1: 胆小鬼，如果遇到危险，我会救你们的。
3: 去看看，去看看。
0: 不会有事吧？
4: 万一浮冰融化了，我们就会掉进冰冷的水里。
3: 滑冰喽，真好玩。什么声音？
0: 好神奇，
1: 真好听。
5: 清脆悦耳，
4: 真的。指甲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
3: 好，我们一起来合奏。

0: 就是掉进水里，我们会冻成冰块的。大家跟我来。
1: 怎么办？难道要跳下去吗？
0: 看我的！
2: 得救了！
3: 可是雷奇，
1: 雷奇，你怎么办？
0: 啊！我跳下去了。
2: 雷奇！啊！雷奇！
3: 雷奇，
1: 为了救我们，
3: 掉进了水里。
4: 我来啦！
2: 智慧爷爷，
1: 你没变成冰块。
2: 智慧爷爷，
4: 水里可真冷啊，差一点就冻成冰块了。

0: 天会救我们的。
1: 哼，妮妮逃走了，
2: 不知道去哪儿。
1: 哎，吓死我了！就算我会飞，我这么小，怎么救得了大家？

0: 佩奇，你要剪指甲了。
1: 我觉得不用，我的爪子又不像镰刀龙的爪子那么锋利。
2: 镰刀龙听上去好可怕，
3: 特别可怕。他们的外号是蜥蜴开膛手，你们知道吗？他们的爪子有1米长。
1: 要是有那么长的爪子，每次抓人我都能赢。
0: 每次都你赢，就没有谁想跟你玩了。

0: 听说沼泽附近有漂亮的闪闪水晶，我一定要找到它。
1: 嗯，那是什么？
2: 又不能吃。
0: 啊，就是这片沼泽，闪闪水晶肯定就在附近。嗯，
1: 可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找啊？
0: 先看看树下和石头后面，草丛里也要找一找。
3: 那我从高处看看。
0: 好，
1: 我们从石头后面开始找。
2: 好累啊，真的是这片沼泽吗？
1: 到处都找了还是没有。
0: 我没记错，肯定就在这里。
3: 我也没发现闪闪水晶。
4: 找不到啊，找不到。
0: 对了，我明白了。
1: 丫丫，你在干嘛？
0: 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说明闪闪水晶肯定在沼泽下面。
5: 我们也去找吧。
3: 我也来。
1: 哎，正好，我想吃鱼了。嘿嘿嘿，小鱼小鱼，我来了。是鱼的水。嘿嘿嘿。哎，小家伙，你没事吧？
6: 我不叫小家伙，我叫跳跳。
1: 哎，你也是霸王龙哎，小妹妹。
5: 跳跳，你在这里做什么？
6: 我跟着妈妈出门，但是走丢了，听到这里有妈妈的声音，我就进来了，不小心掉进了沼泽。
5: 你该不会把雅雅的声音听成妈妈的了吧？
0: 雷奇，
6: 妈妈，
0: 妈妈，什么妈妈？你是谁啊？
1: 她叫跳跳，跟妈妈走丢了。
5: 他妈妈的声音和雅雅的非常像。
3: 雅雅，我们帮跳跳找妈妈吧。
6: 妈妈，
0: 好吧，我们下次再找闪闪水晶。我不是妈妈哦，我叫雅雅。
6: 雅雅，谢谢你。妈妈，你在哪里呀？
0: 跳跳妈妈，
5: 跳跳妈妈，
1: 跳跳妈妈是不是先回家了？
0: 跳跳，你的家在哪儿？
6: 在那边。
1: 过了这座桥就到家了，没错吧？
6: 嗯，马上就到了。我要告诉妈妈，是你们送我回来的。
1: 丫丫，快！
0: 来了。
1: 丫丫，跳跳！
0: 跳跳，抓紧我！
1: 丫丫，
0: 跳跳妈妈，
3: 是跳跳妈妈啦！
0: 是的，

0: 我是特特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1: 妈妈，我迷路了，是哥哥姐姐们送我回来的。啊，
0: 真的吗？跳跳！
2: 佳雅，快跳！快，快跳啊！
0: 跳跳，别怕。
2: 佳雅，快过来，我会接住你的，别怕。
0: 来起，接住跳跳！
2: 佳雅，抓住我的手！
0: 拉紧裤藤，用力！
3: 来起，抓住了吧？
2: 抓住了！刚刚也太险了吧！
0: 幸好跳跳没事，
2: 吓了我一大跳。
1: 雅雅，谢谢你救了我。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哇，是沙沙水晶，找到沙沙水晶了！谢谢你，跳跳。
4: 这是什么？
2: 你们知道吗？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发现过恐龙的牙齿，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还以为是龙身上的东西。加拿大的美洲原住民也发现过恐龙骨架，但他们以为那是水牛祖先的骨头。总之，很久以前的人们不认识恐龙的骨头，

知道好不好吃，让我来尝尝。

0: 尾巴游戏现在开始。
1: 好，滚！
0: 啊，皮皮来啦！快跑啊！啊
2: 啊啊！没事吧？
0: 是妮妮，
3: 妮妮，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
4: 我一直在打嗝，停不下来，飞的时候保持不了平衡，就。
5: 妮妮因为打嗝掉下来了，真好玩。哎，
4: 我又不是觉得好玩才掉下来的。
6: 打嗝啊，我知道该怎么治。哎，
4: 教教我。嗯。
6: 头伸下去喝水，
3: 真的有用吗？

0: 丫丫还要等多久？
1: 打嗝还没停啊，再等等。
2: 别憋不住了，
1: 还差一点就成功了。
3: 我们继续玩游戏吧，换我来抓，开始。
2: 这次轮到宝宝，糟了，
4: 快跑。
1: 宝宝追得真带劲，
5: 乐在其中嘛。
1: 宝宝那么难缠，妮妮竟然还没被抓住。
0: 根本不知道妮妮会往哪里飞，我一定要抓到你。
2: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飞的方向。
1: 宝宝马上就追到了，感觉妮妮也快飞不动了。
2: 不是吧，我要被抓住了。
0: 抓到你了，抓到了。
2: 这次换我来，
6: 预备，
2: 妮妮。
6: 怎么了丫丫，你不跑吗？
2: 你不打嗝了？
1: 以前妮妮又是喝水又是憋气，结果对付打嗝最有效的方法是玩游戏，对吧？
6: 宝宝，谢谢你。
3: 现在是妮妮追我们吧。

0: 早上好，雅雅，你在运动吗？
1: 早安，雷奇。呀，你看上去很累。
0: 我一整晚都在想事情，没睡好。
1: 想什么呀？
0: 我在想我们恐龙里面谁的脖子最长。
1: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运动吧，说不定就想到了。
0: 我想到了，是马门溪龙。
1: 马什么龙？
0: 你们知道吗？马门溪龙是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你说的对，雅雅，多多运动，
1: 脑筋转动。
0: 科学家推测，马门溪龙的全长大约有22米，身高将近7米，体重差不多有40吨。它们的脖子特别长，相当于身体的一半，

0: 妈妈要去照顾生病的芬芬阿姨。
1: 芬芬阿姨，
0: 晚上你去皮皮家借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1: 芬芬阿姨是谁？
0: 雷奇，要乖乖听话，和皮皮好好相处。我走了。
1: 所以芬芬阿姨到底就这样，我妈妈去照顾神秘的芬芬阿姨了。
2: 嗯，我爸爸妈妈已经告诉我了。
1: 来，一起玩。
2: 好喂，
1: 看球。嘿，来，
2: 哎，我见
1: 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救命啊！我要被吃掉啦！
1: 皮皮，该你了。
3: 啊！救命啊！我要被吃掉啦！
2: 这是我第一次咬恐龙。
1: 这是我第一次被咬。
0: 回来了。
4: 玩得开心吗？
1: 嗯，我玩的肚子都饿了。
2: 我也是。
0: 那快来吃饭吧。
2: 嗯，
5: 开饭了。
2: 啊？嗯，真好吃。
4: 这是刚摘的果子。
0: 听说雷奇要来，我们啊特地准备的。
5: 晚安。
1: 睡不着。
6: 哎，皮皮，
1: 皮皮，
2: 快来抓我呀！
5: 开饭了，
0: 这是我精心准备的，
4: 好吃，真好吃，
2: 太好吃了！看球，再来，嘿！
7: 雷奇，你怎么了？
8: 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瘦了？
1: 这还得从头说起。
5: 芬芬阿姨，
1: 其实重点不是她，
8: 还是很好奇。
1: 晚饭没有肉，量又少，吃不饱，饿着肚子根本睡不着，
7: 好可怜。
8: 那在家睡不着的时候你怎么办？
1: 这种时候嘛，妈妈会给我唱摇篮曲。
7: 摇篮曲？
8: 你不能再依赖妈妈了。
1: 啊？为什么？
8: 你不是恐龙之王吗？该学会自己睡觉了。
7: 你好严格。
9: 雷奇，
8: 吃点蘑菇就能睡着了。
7: 我明白了。
1: 这不可能。
5: 开饭啦！
1: 哎，这么多，好多肉啊！
2: 别客气，
4: 快吃吧。
0: 我们都忘了你是肉食龙，
4: 吃饱了才有力气玩。
2: 要是睡不着，我可以给你唱摇篮曲。快睡吧。
1: 不用了。
0: 雷奇虽然个子大，但还是个孩子嘛。
4: 是啊，没吃饱也不敢说。
1: 让你们为我操心了，特意准备了这么多。
2: 真是个好孩子。

0: 吧。
1: 哎呀，别客气。
2: 客气好孩子。
3: 这怎么好意思？
0: 客气什么嘛。
3: 不用了，不用了。
1: 别客气，别客气。真热闹啊！
4: 妈妈，
1: 芬芬阿姨已经康复了。那这是她给的礼物，看有这么多的肉和果子。哇！皮皮爸妈，雷奇让你们操心了，我们一起吃吧。
0: 哎呀，太客气了，
1: 这么多，
5: 我们吃不完的。
4: 妈妈，能不回去吗？我还想再住两天。
1: 这样太麻烦人家了。
6: 哪里哪里，雷奇妈妈你也一起。
5: 咱们可以聊聊恐龙家常。
7: 又可以玩通宵了。
1: 既然这样，那今晚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耍吧。
7: 同意。
6: 照顾孩子真不容易。
1: 我家也一样，
5: 还得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
1: 就是。
2: 雷奇，你怎么了？是在做早操吗？
4: 不是，我背上痒痒，但是我挠不到。我有办法了。
3: 舒服。
8: 你的手比食肉牛龙长一点。你们知道吗？食肉牛龙的手可能是最短小的哦。
9: 不会吧，比雷奇的手还短小吗？
8: 对，他们的手只有脑袋的四分之一那么大。
4: 背部痒了，但是脑袋疼。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2: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3: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2: 化干煎，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4: 对，
2: 常用的青皮、陈皮。
3: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5: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3: 本期大医

0: 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1: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

0: 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0: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1: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0: 对，
1: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0: 对，
1: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0: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1: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0: 对，白丽华老师，
1: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0: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1: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 辩证，在辩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

0: 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变成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

0: 末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同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证，实证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泄肝火， 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

0: 天津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邪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1: 去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1: 被气出来的病，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1: 林黛玉，
0: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

0: 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1: 嗯，没有
0: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1: 对，没和气。
0: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1: 对。
0: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
1: 哦，
0: 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1: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8: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7: 进店免费验光， 一次费劲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

0: 4006683636，4006683636。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那想问一下周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4: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3: 大家看一下哈。
4: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
3: 哦，
4: 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3: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4: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好，那这是我的，
5: 别紧张，
4: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3: 不会太烫到吗？
4: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
6: 嗯。
4: 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3: 好痛吗？
6: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5: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6: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3: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7: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今天跟您来聊一聊中老年人七大不适的中医调理方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不舒服是我们常见的头晕、眩晕。头晕和眩晕其实它们指向完全不同的两大类疾病。眩晕除了感觉自己的头昏沉之外，一定会有看着东西旋转的这样一种事物旋转的作素。而晕呢，主要是一种头昏沉、头重脚轻、走路不稳等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很多朋友说，那周中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可以自己来预防、日常调理呢？中老年眩晕的朋友都源于肝肾亏虚，所以呢是气血不足为本，这就是《黄帝内经》上所说的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气之衰矣。痰湿阻路，肝阳上亢，肝火上炎，这是一个实证。所以中老年人朋友的眩晕、头晕以虚实夹杂为主，日常饮食辨证调养呢，那么气血亏虚可以适用适量的山药、黄芪还有红枣来煮粥。肝阳偏亢的朋友呢，可以用一些中药的代茶饮，比如说菊花、决明子茶。而痰湿体质的朋友，那么您在煮粥的时候或者说喝茶的时候加一点陈皮服

0: 岭、薏米，它们呢具有理气、健脾、祛湿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做到慢起慢卧，杜绝猛然的转头，或者说久坐低头的时候一定要慢起，防止出现这样头晕以及出现一过性的晕厥甚至摔倒的情况。当然呢，中医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针灸的方式，以指代针来去点按某些特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风池、风府、印堂啊，印堂大家知道在两眉的中间，风池呢在我们的耳后有一个高起来的骨头，向下找到一个凹陷处。百会呢是我们头顶上正中间的这样一个交叉的位置啊，这里是百会。那么你去点按一下，3到5秒，酸胀为食，那么就有很好的疏肝健脾、生津降浊的作用。同时呢，保持情绪平稳，一定不要过于的情绪急躁或者是生气，也可以适当的户外的慢走，内外同调，那么就很好的能够预防眩晕的发作或者反复。好，以上呢就是我根据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眩晕头晕的症状给大家做的一些现代医学和中医的机理的一些介绍，以及常用的居家应用的小妙招，希望您能够在家里多尝试，也可以把您的反馈给到我们。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1: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脸，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0: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3: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5: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3: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5: 你说啥？
3: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咋报答人家呀？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哥，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2: 瞧好吧。
3: 三掌柜，这哑巴立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哎呀，舵爷。

0: 爹，
1: 别叫我爹，
2: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1: 上路为啥不叫我？啊！
2: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
2: 你翅膀硬了，
1: 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 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高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2: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多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走马帮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

0: 了，自打知道你起肚子去，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晌午。
1: 杜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亚布力腰都给您准备好了。
0: 弄的，走上路我还不放心呢。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0: 爹，咋了？这风里头有股子邪味儿。没有啊。
1: 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对着麦子。少废话，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3: 爹，
2: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3: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2: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

0: 说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
1: 好吧，走吧。
2: 谢了，大掌柜的，
1: 道闪开，
3: 让俺俩都让开了。
2: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2: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敢用了。嗨，你这。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哎，
2: 这个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秀儿，秀儿，这水缸里的水没了，你提起桶泥吧。啊，
1: 要水，二嫂，我来吧。
0: 哎，不用。哎，秀儿，那个菜叫啊，也该倒腾倒腾了。
2: 那我提完水都去弄吧。
0: 行吧。 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那是故意的，
2: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0: 有怀孕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看她在那儿劈绊子，那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0: 个姑姑奶。咱那个老婆婆呀，
1: 你们俩这是捣鼓什么呢？
2: 娘，
1: 就哪点比不上你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3: 哎，
1: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3: 娘，我行。
1: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4: 走啊。
5: 嫂，我去帮你弄吧。
1: 啊，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6: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1: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6: 那娘想好了。买这干啥呀？
1: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孩子。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6: 啊，难受啊，
1: 肚子疼呗。来了，秀，我这肚子躺下，躺下，我这肚子。
0: 娘，你找俺俩啥事儿啊？
1: 你们说咋办吧？
2: 啊，啥咋办呀？怎么了？
1: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2: 咋会呢？
1: 咋不会呢？都是给你们害的。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2: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7: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1: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2: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7: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儿孩子也没了，算坐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7: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
2: 啊，好好好，咱俩一块儿去。
1: 行了行了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儿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

0: 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1: 行行。嗯，
0: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1: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2: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0: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1: 哎，

0: 小婆婆说的话呀，顿顿不成呀。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一百来顿饭。哎呦，这一百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
1: 你要多划呀，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
1: 要不然你别答应了。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0: 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1: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行了行了，谁耽误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0: 听说老二家的小蠢呐，啊，
2: 怎么不留意呢？
0: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
2: 大大咧咧的。
0: 哎，
2: 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
0: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
3: 放心吧，别操心了，你就。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二嫂，
4: 哎，
3: 起了吗？
4: 哦。你说你这大清早的。
3: 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哦，哎，我自己来吧。
4: 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您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3: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4: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
5: 挺不得劲儿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嗯，我喂你吧。
6: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5: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6: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管用。
7: 过些马岭的时候啊，朕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嘣都没打。货卖出去没有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5: 嗯，爹，你放心吧。
8: 爹，镇三江不开面，把咱家的货全给劫了。
9: 镇三江很少接客商啊。

0: 他急得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言讲都不进。
1: 爹，
0: 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1: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0: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脸，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1: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呀，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2: 我祖宗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3: 娘，当你面俺还装啥呀？
2: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3: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2: 你听话，这孩子。
4: 媳妇
3: 哎，
5: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3: 娘也在呀。
6: 对，
3: 娘，
2: 来来来，
3: 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6: 嫂子，谢谢你了。
3: 有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2: 穿上吧，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3: 哎，那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哦行，我歇着去。
6: 我走了啊。哎，你
3: 哎秀儿，哎，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6: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3: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6: 行了娘，
3: 嗯，歇着去吧。
6: 哎哎，啊，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2: 啥不是滋味啊？
6: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3: 你呀，啊，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7: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这《满汉全席总录》。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丞相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这，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8: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9: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6: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9: 发神经了，你这是！
3: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啊，闯五这活受对不住你。
6: 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闯五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2: 好孩子，
3: 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本人算。这1000国柳子是多少人？贝三吗？报告团长，10万人。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属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
1: 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三茂，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1: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
0: 各外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完了，完了。上次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区的，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 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案？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
3: 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吧，孩子。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老嫂子。 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4: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3: 哦，那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应该是刘掌柜的，哎，
4: 是是是，先生是，
3: 我是警察局的。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5: 是啊是啊，
3: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4: 这不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吗？是啊。
5: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哼，我个姓潘的，我誓不长立。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还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啊！
3: 刘掌柜的，回见。
4: 哎，好。嗯。

0: 哎，不，
1: 是。
2: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3: 才有点眉目
2: 啊。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3: 是谁放的火啊？
2: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3: 真是他老朱家。
2: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10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3: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2: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3: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2: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
0: 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3: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2: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儿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凌晨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这个行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到？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1: 哦，
3: 干完了。
6: 哦，
3: 来来，再来一局。
7: 都玩什么呢？
8: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
7: 的。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7: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
0: 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7: 怎么嫌少啊？
9: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7: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6: 好，
7: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7: 行啊，老四。好，行，你来射飞桥。
10: 来。好了吗？
7: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我三个呢。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

0: 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3: 说话。
2: 对，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
3: 我要报仇！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掌柜的，掏钱吧！
2: 我赢了，该你掏钱。
1: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我三个呢。
2: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3: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好，
4: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4: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龙山大约30里地。
1: 多少人马？
4: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5: 你们营三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6: 是。
5: 怎么回事啊？
7: 报告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们马上原路返回。
5: 原路返回？
7: 是。
5: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7: 停止前进，向后。
8: 停止前进，
7: 原路返回。

0: 这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啊？
1: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
3: 他撤了呢。
2: 没进。
4: 弟兄们，
5: 撤！
4: 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笑>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有啥事儿？部队晚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啥？想当逃兵？
6: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7: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
6: 我可不干。
0: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6: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上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吧？
1: 啊，你说吧。
2: 恭喜五爷！
3: 恭喜五爷！是五爷造型了！
2: 恭喜恭喜！是五爷造型了！
4: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呢！
5: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
6: 哎呀，感谢
7: 太多了！
8: 太
7: 谢
8: 了！
9: 这一
8: 次，
9: 恭喜五爷！
10: 这大事大
11: 事！恭喜恭喜
12: 恭喜
11: 恭喜
12: 恭喜
13: 恭喜
14: 恭喜
15: 恭喜
16: 恭喜
17: 恭喜
18: 恭喜
19: 恭喜
20: 恭喜
21: 恭喜
22: 恭喜
23: 恭喜
24: 恭喜
25: 烧了，这才烧了几天
26: 啊！这
27: 我们家前两天没烧
28: 啊，
27: 这才烧了几天呀、
28: 啊！
27: 他们家这么厉害，比原来还强！
2: 恭喜五爷，恭喜五爷，恭喜恭喜！
18: 哎呀，
2: 恭喜五爷！
18: 哎呦，三大兄弟你也来了！
29: 这门脸儿可比以前阔气多了。
18: 哎呀，兄弟，我说过，
30: 火烧旺运呀！有人恨我，让他恨去，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
18: 这正和我同情，
30: 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
18: 祝兄弟

0: 嘛。啊，看看，哎呀呀，看看，等你等你。
1: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2: 是是是是是，
1: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吗？照应照应呗。来，干！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在？
1: 在。
2: 1000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2: 那你是干啥事了？看你他妈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2: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2: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五准备1000块大洋到3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2: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3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3: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4: 有没有什么可

0: 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你就放心回去。嗯。认出来了？
1: 啊？
0: 对，告诉你，烧你们家绸缎庄的是我干的。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刘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刘家猴在哪厉害！
2: 老四，老四，你干什么？
0: 你就干啥呀？
2: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0: 三弟，三弟，
2: 房可没收杀人呢，咱绑票就是绑票，四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童文啊，
2: 童文，刘掌柜的，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来，请进。
3: 童文啊，
2: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去，快去。
2: 行，快点火去，快点。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大喜事啊！你爹呢？
2: 在后院呢。
3: 叫过来，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2: 啊！
3: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
2: 正好一些。
4: 老三，
2: 三弟，
5: 这是干嘛？别干啊！
6: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4: 走吧。
7: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6: 我不要。
4: 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7: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4: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呀？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啊！
1: 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
0: 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
1: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
0: 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
1: 进来。
0: 营长，副营长，行啊，刘哥，成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3: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0: 报告连长。

0: 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1: 为啥不回来请假？
0: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1: 关你的禁闭。
0: 是。
2: 算了算了。

0: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1: 真是刘建这小崽子干的？
2: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0: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2: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啊！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直求菩萨呢。
0: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3: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1: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3: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刘哥，
2: 团长，是我的主意。这
0: 好啊，
3: 大哥，再挖一个坑，
0: 挖吧。
4: 是，团长，没刘哥的事儿，
5: 是我出的主意。
2: 要埋
5: 我吗？
4: 三弟，你傻呀？
3: 滚！
2: 你何苦啊？
3: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前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马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6: 是，
7: 团长，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0: 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我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雄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2: 连长，
8: 郭司令，
9: 主川武
7: 是
9: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替那些逃兵求情啊？
7: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9: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7: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9: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7: 是。
9: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7: 是。
9: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7: 是，
9: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0: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老邵，就打那根鞭子。宋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
1: 是。
0: 中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2: 郭副司令，这其实
0: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2: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0: 跟我走吧，郭副司令。
2: 我那三个弟兄，
3: 团长，给我个面子，下回立法，把他们放了。
4: 团长，
3: 怎么回事？他们烧的房子，还有绑票，是吗？
4: 班长。
3: 司令，这么回事？
2: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3: 真的吗？
2: 邢局来人了，这是公案。
5: 副司令，
3: 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偷颅抵罪。
5: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
2: 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6: 是。
2: 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6: 说话。
2: 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我要报仇！混蛋呢？撤！撤！啊！带我！带我！老三！老三！老三！老三！大哥二哥。 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7: 把枪放下，
2: 连长，
7: 把枪放下，
2: 放下，连长。

0: 大宝，
1: 大宝，
0: 我的儿子，
1: 不要讲脸吧，你怎么就没拉扯这么大了
2: 呀？哎呀，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0: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3: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4: 让
3: 位！
4: 来来来来来！
1: 真的？
0: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

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0: 不卖东西了。
1: 这谁呀？
0: 你怎么下来了？
1: 天爷，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慢呀，你到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他们不卖东西了。
0: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比姓潘家的多多了去。

0: 按着下。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哎，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啊。你不天天
3: 来？够热闹的。
4: 哟，二弟回来了。啊、
5: 哦，嫂子。哎，
6: 二弟。
5: 嫂子，咋了？啊，
6: 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5: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哎，
6: 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5: 嫂子，你要说啥呀？
6: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5: 你说秀怀上孩子了？
6: 你不知道秀怀孩子了？

0: 赶紧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
2: 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0: 收拾东西，赶紧滚！
2: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0: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
3: 别给老朱家丢人！
2: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0: 非得让俺跟你挑明了是
2: 吧？你说呀，
1: 你说说，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瞎讲，
2: 我哪成想，
1: 别跟着俺了。
2: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4: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0: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您
4: 别就得管。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乱喊，烦了你了。
0: 你不知道啥事儿？
4: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0: 他
4: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0: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4: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0: 啥小枕头？
4: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

0: 你这是要干啥呀？
1: 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
0: 咋了啊？
1: 俺冰叔小心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妯娌，
0: 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了？
2: 不是娘，
1: 你让娘怎么说你？
0: 秀，他不姓李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哎呀，那房间里说。哦，真的？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形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绣倒舒坦的。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1: 她可怜。
2: 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这倒也是。
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娘，
2: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没有。是。 还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4: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4: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4: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4: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摄氏度。德州小雨转中雨，22到36度。聊城雷阵雨，22到3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枣庄多云，23到35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临沂晴，22到33度。日照多云，22到27度。青岛晴，22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21到31度。潍坊阴转小雨，23到36度。淄博雷阵雨，22到3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你说是我们读的，就是我们读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他赶上了，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都要死是怎么着？
1: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
2: 就是的。
3: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4: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5: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6: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7: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8: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
9: 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
10: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
1: 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
0: 嗯，
2: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哎，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1: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3: 传武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来吧，咱们喝一个，来喝啊，传武。
4: 爹娘，俺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3: 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
0: 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3: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4: 哥，三儿，嫂子。

0: 姨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嗨，
1: 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哎呀，
2: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1: 我还没敬你媳妇呢。
3: 娘，不用敬。
1: 你不用敬，你咋了？
0: 缺胳膊少腿的。
1: 娘，
3: 一家人不用谢了。
1: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哎呀，人家我说的也对哈，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伯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3: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0: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1: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发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康子啊，闯人家干啥呀？
2: 干啥呀？
0: 摸摸他的字儿啊！
2: 往下
3: 边了，
4: 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站住！
3: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0: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4: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0: 兄弟，让条路呗。
4: 回哈尔滨呢？
0: 啊，
4: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0: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4: 那点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接呢？
0: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4: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0: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4: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0: 兄弟，您是？
4: 我们是二龙山的六。
0: 你们
4: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了50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0: 你，
5: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6: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5: 咱热和他。

0: 里面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了。
2: 爹，
0: 爹，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2: 哎，又被劫了？
0: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
3: 咋躲也躲不过去，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4: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5: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任何人的心不能散。
6: 是是。
5: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雀，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6: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
7: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
8: 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7: 我们姓刘的怕谁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
8: 怕老五他爹打的了。
7: 不是让我爷爷不会尽为之力就把咱给吹灯拔蜡了？
8: 是啊，你好好扎针，给养好了身体，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
9: 别让老潘家混了行事。哎，
7: 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别动啊！
9: 别动啊！
7: 啊，
10: 先生，当家的这病，
9: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7: 我知道，
9: 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
7: 没事没事。
9: 哎哎，咱家有钱呢，
11: 到柜上之前去啊！哎，
7: 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1: 您掌柜，请您请啊！李月花，常来啊！各位，各位，各位。有几位爷？哎，请爷，请您讲。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2: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我们是慕名而来啊。
11: 也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啊，
7: 行行行行。
11: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
12: 来说您的菜啊，
11: 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暨酱牛肉。
12: 好，来一盘。
11: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12: 有
11: 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2: 哎，好好好，来一个。
11: 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2: 富富有余，
7: 有鱼啊。
11: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2: 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条大的。
11: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的就是。
12: 满汉成祥，满汉成祥，怪怪，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您看看，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 就挑你拿手的，再上七个，啊，哥几个，十个菜差不多了吧？嗯，
13: 够了，够了，够了，
12: 那就这么着。
11: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
13: 啊？不用了，这儿高档亮堂，你快上菜吧。
12: 哎，他请客，随他啊。
11: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13: 快点啊！

0: 这几天这房上挺有钱的主啊，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哎，你放心吧，掌柜的。啊，樊师傅，来，我来添那一个。哎，
1: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嗯。
2: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

0: 那几个人行不？
1: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回去就行。嗯，好戏就要开锣了。嗯，
0: 来，喝酒。
2: 哎，嗯，这菜的味道真不错，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3: 色香味俱全。嗯，
2: 好，来来来，
4: 喝喝喝。
2: 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5: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吃。
2: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名我们也常来。
4: 哎，常来吗？
6: 来了。
2: 来来来，
4: 几位爷，掌柜的，让我尝一道。哎，来尝尝。
2: 哎，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不错，不错，不错。
4: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2: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哎，老孙，今儿你坐坐啊，该你结账。
4: 哎，他不是喝多了？
2: 他平时挺能喝的。
4: 哎，老孙。
7: 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哎，
8: 老孙，喝多了。
7: 老孙呢？老孙，喂，喂，喂，你怎么会这样子？这怎么回事？该不是死人了吧？啊！不是，三十块钱，你这菜，你这药丸，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
8: 不能，你这里面怎么有毒？
7: 你这菜不好了，不好了！顾家菜馆的菜里下毒，把那个毒喝了。
4: 闹起来！
7: 这家菜馆的菜里下毒！
9: 来，接着喝。啊啊！舒服。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10: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
9: 哎，你们还想把我们都要死是怎么着啊？哎，你这人咋说话呢？
10: 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缘，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哎，
11: 不管咋说，人家吃你家东西死的。
9: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11: 他就没病，你前头好好的。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10: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11: 讲理？
10: 你们
11: 才讲理！好了，不讲理。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理表啊？
10: 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回屋，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12: 看什么办？
10: 是
1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耳窗门，说呀，
1: 说呀，
2: 说呀你，
1: 说呀你。
3: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1: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3: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0: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游的。
1: 说怎么办吧？
0: 你们说怎么办吧？
1: 赔钱，
2: 赔钱，
4: 赔钱，
2: 赔钱，
4: 赔钱，
0: 赔
4: 钱。
0: 赔多少？
1: 5000块大洋。
0: 行。5000元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2: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3: 那哪行啊？
0: 行，
1: 你行我不行，
3: 你们还想干啥呀？
0: 你听他说，
1: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2: 滚出这条街！
0: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

0: 大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兄弟留下孤儿寡母，老爹逼娘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3: 兄弟咱走吧。
0: 我说过谁也别提走的事儿。
4: 要不那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0: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4: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5: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6: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5: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6: 那你说咋办？
5: 我说啊，你跑。
6: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

0: 你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们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真消停了，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爹。
2: 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老哥呀。 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
2: 我呀，这事儿也是刚。

0: 听说咋整的呀？咋还闹出人命了呢？
1: 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0: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
1: 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
0: 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1: 那自然，我只能谢你。
2: 事儿不？
3: 咋的？还怕事儿不大呀？
2: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3: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着就行了。
2: 行。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4: 爹，这娘还真行。
1: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5: 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1: 谢谢老哥。
6: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面包打包。这么的吧，钱给一千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1: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
0: 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1: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0: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哈哈。
1: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7: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儿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8: 大人快憋死了。
7: 哎呀，潘五爷，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0: 这是啊。啊。
9: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7: 别找我。
9: 五爷，
7: 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9: 老掌柜的，
10: 不是
9: 我们田氏丁，潘五爷指使。
11: 潘五爷指使，是我干的。
12: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7: 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9: 老掌柜，老掌柜，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7: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9: 你说句话呀，五爷，你说句话呀，
11: 五爷，你说句话呀！
7: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9: 啊，你说，
7: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9: 你说，你说，你说。
7: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9: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我们来这里是撒野
7: 的。大点声！
13: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7: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9: 老掌柜。

0: 爷，
1: 五爷，
2: 岂是废物？
3: 五爷，
4: 滚！给我滚开！快滚！快滚！快滚！快滚！滚！
5: 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6: 行了，行了。

0: 这是我潘家的脸。嘿，又一个。嘿嘿，
1: 张队爷，你老是贪大的。啊？
0: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1: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张队爷。
0: 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1: 我走了，老了，走不动了。你的
0: 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1: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哎呦，上钩了！小不了，小不了，哎。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看看。哎哎，
2: 张队，张队，张队，张队，你怎么了啊？张队，张队，你没事吧？
1: 别动啊，让我缓一会儿就好。
2: 啊啊，来来来，哎，给放下。
1: 马齐了，来，一二三，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你这咋了？陈姐，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啊？
3: 有事儿啊？
1: 咋的？没事儿。 就不行来看看我了？不是，
3: 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上酒菜过去。哎，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各爷，我也去。我和川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嗯，
2: 干爹，那我现在给你去吧。
1: 嗯，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过一会儿你再。
2: 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4: 干活。

0: 张金，
1: 哟，还真准备了。
2: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哎，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2: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2: 来吃吧。来，
1: 哎，来，干爹，倒杯酒。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2: 买了。
1: 那咱们穿上让我看看。
2: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1: 哎，来，哎，干爹，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啊？
2: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不？
1: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2: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也没留下。
1: 那干爹，你叫啥？
2: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1: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2: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0: 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你的头先死了。
1: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来
2: 来。
0: 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0: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1: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他力滚力。
0: 哎，
1: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我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 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 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抗心剂量，陪伴成长每一刻。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说这样死死半辈子。

0: 水里活跃的蛙子，好不了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它给你毁了。
1: 闯祸！闯祸！
2: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3: 蓝冰道，死不了。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0: 爷爷买给你，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1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旺，爸爸冲旺，
15: 你旺我就旺。
11: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2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2: 好的，
21: 去吧。
2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6: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

0: 非常的不方便。
1: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1: 那咱就叫张德利。
0: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叫张德利。
2: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0: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儿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儿啊。
2: 嗯，俺记住了，本儿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0: 哎，川姐，明儿你这一定得来。
2: 来，肯定来。
0: 一早，
2: 一早，
0: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2: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来，咱爷俩，
0: 我先谢你一杯。
2: 哎呦，爹，你说啥呢？
3: 来。
0: 爹这辈子知足了。
1: 爹，爹。

0: 看见，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杰陪陪舵影。

0: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船母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0: 啊。
2: 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提你那王爷府了。
2: 要乐呵就属唱戏乐呀。
0: 对对对，说的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稳当点儿呀。行了，今儿这日子
3: 高兴的日子啊，
1: 不是浪文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再唱一个啊！
1: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2: 我，
3: 玉叔唱一个
0: 来。
2: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4: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2: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0: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
1: 好。

0: 啊。
1: 哦，好难听啊！
2: 这咱俩听的那五音不全。
3: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的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4: 就是。
3: 谁再唱一个？啊，小雨你唱一个吧，小
0: 雨。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3: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1: 别来一个，
5: 来一个，
3: 我就
5: 表演一个。
6: 爹呀，不会唱歌。
2: 你耍个五把是吧？
3: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
2: 哎，娘可告诉你吧，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吧。
3: 来一个，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2: 我唱就唱。
3: 来，让你娘唱。
1: 好，来一个。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1: 我知道，
2: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功。
0: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1: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2: 放假的
1: 不值。
2: 但愿菩萨保佑吧。
3: 民国十年以来，老帅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三千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二十一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0: 哎，老总，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0: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0: 搜搜，随便
2: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3: 报告，后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
0: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4: 哎，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哦，
0: 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4: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4: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5: 爹，
1: 上车。
6: 怎么回事？
1: 应长，这得罪人的事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6: 你少废话，给我高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4: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6: 他们以前跟那个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
7: 是。
6: 是。
7: 别难过了，
8: 你说闯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吗？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9: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
10: 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
7: 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6: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四爷回来了，
1: 俺俩又是四爷回来了。
0: 唐五兄弟捞上来了吗？
1: 捞上来了。
0: 好，都干过去。
1: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吧，松吧。哎，
0: 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
1: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0: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 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

0: 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1: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0: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1: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
2: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路上有枪炮的，怕他？军大掌柜的，
3: 对，
0: 没错，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刘，哎，把队伍都集合起来，喝酒。
4: 好嘞，
2: 走，
4: 好嘞，
2: 喝酒。
5: 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啊！

么回事？二柱子。

0: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啊，朱传武。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
1: 好，
0: 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2: 好，
3: 掌柜的，
1: 你这杯兄弟是吃溜的。
4: 还是剁妖鸡啊？是。啥意思？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是想入伙？
5: 就是。
6: 就是。
7: 剁妖鸡。
6: 让他们先逼出去吃饭，必须先过个堂拜拜香。
5: 就是。
8: 弟兄们，还是听大掌柜的。
9: 啊。
8: 俺给说个情啊。
1: 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10: 好，
1: 谢谢大伙，把子弹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 那这酒，该喝！
11: 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草屋，俺跟你们去。

0: 你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能把二龙山炸平了。
1: 老子不在乎。
0: 全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2: 姐，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蛙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
0: 全武，全武，
2: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俺命大，死不了。站住！川武，你敢回来？川武，中川武，中川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彭家的。
3: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上。

0: 站住！川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俺跟你们下山。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答应吗？
0: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2: 大掌柜，先放下。
3: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
2: 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0: 川武，把枪放下！
1: 你把枪放下！
0: 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2: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是让你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不是长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
1: 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你没跟着反？
2: 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
3: 还是团长英明啊！
1: 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

0: 撤撤，
1: 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松绑，再弄匹马来。
2: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1: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
2: 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
0: 报告！
1: 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0: 吁！报告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对待朱栓武。
3: 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1: 帅府来人了？没有这窗户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他吗？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奉天去干啥？

0: 行啊，唐突匪去了，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谢少帅，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 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在升职，哎，快帮我拿上。哎，好嘞。哎，什么玩意儿？啊，杏儿啊。哎，什么媳妇叫？你别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2: 你才傻了吧唧！
1: 哎，杏儿，哎，我正找你呢。啥事儿？嗯，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啥事儿啊？
1: 到屋说去。哈，哎呀，在这说吧。
2: 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啥事儿？
1: 嫂子，你有啥事儿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呀，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呀，<笑>你笑啥呀，嫂子？
2: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哎呀，
1: 你那叫傻福啊！啊，你逗福吧。<笑>
2: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哎，
1: 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
2: 得着啥了？我不愁吃，不愁穿。 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1: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呐啊！现在呀，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得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我要钱干啥呀？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杏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 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

0: 干吧，啊，我保准啊，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1: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0: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1: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0: 小，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小，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2: 秀儿啊，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3: 啊！
2: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1: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2: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0: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

放我出发。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吧。
8: 嗯。
9: 抓黄呢？娘，
7: 哎，
9: 来来来，我抓只鸡。
7: 啊，
9: 快快快！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7: 老大
9: 啊，
7: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9: 那玩意要分家
7: 啊！
9: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7: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
9: 不是，
7: 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10: 回来了。
9: 哦，
10: 哎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
9: 哦。
10: 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9: 生子呢？
10: 哎呀，在里屋早睡了。
9: 哦。哎呦，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腰酸。

0: 水都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
0: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1: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2: 你要分家？
1: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2: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1: 你傻呗。
2: 哎，宝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1: 好啊，你答应了。
2: 啊，
1: 快洗洗，早点睡吧。
2: 哎，
3: 快点，快快！
4: 哎，
3: 怎么样？就在这儿。
4: 啊，这个。
3: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4: 啊，
3: 来，进去看看。
4: 哎，好嘞，好嘞。哎呀，哎呀。哥，
3: 好不好啊？
4: 挺宽敞的啊。
3: 对呀、
4: 啊，来，走进去看看。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这个房间呢，
4: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哎，
1: 我说，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那玩啊？
2: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2: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不不不，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你
2: 行吗？
1: 行。
2: 慢点啊。
1: 啊。
2: 传闻呢？
1: 德行，还舔着脸的笑，
3: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1: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
3: 哼，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1: 不用。
3: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啊。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

0: 还叫山东菜馆，
1: 就是不能改。
2: 爹，哎，爹，哎，娘，
1: 哎，
2: 二哥来信了，
0: 咋说的？
2: 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0: 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2: 娘，你又不认字
1: 儿，你别管娘。
0: 哎，还没看呢，我们。
2: 娘干嘛呀？这是。
1: 秀儿，哎，快传我来信了，快看看来。
3: 是吗？
1: 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吗？刚才呀、啊，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净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了。
3: 娘，
1: 来，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

0: 嫂，干啥呀？
1: 快来坐。帮我念念信。
2: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
1: 嗯。
2: 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书，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2: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2: 秀儿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1: 念呢？
2: 没了。
1: 就这一句啊。

0: 二强，
1: 恭喜恭喜
0: 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
2: 恭喜恭喜老掌柜的，
0: 恭喜恭喜，
2: 真是越做越大了，
0: 真是敬业，
2: 不怕不怕，
0: 好，
2: 恭
0: 喜恭喜。
3: 你们家大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4: 没事，
5: 旁边啊，哎，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4: 咱们刘掌柜，
5: 哪家啊？
4: 哪家人都满了。
5: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来啊。
3: 哎，这咋整啊？你说，
5: 快，请，
4: 哎，请，哎，谢，
6: 来，文他娘啊，
3: 哎，
6: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7: 来，大妹子。嗯。
8: 好吃，
9: 嗯，好吃，
6: 多谢。
7: 大妹子，来，你也吃，
3: 慢着点儿。
9: 嗯。

0: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也不舒服，往宽处想啊。
1: 来，那可行，那行，姓刘的买卖开大了去了，哼，你将来把他挤黄了。
2: 刘掌柜的，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1: 你走日的，姓潘的，我看着，跟我走，收拾他！
3: 刘掌柜，等他呢。
2: 刘掌柜，
3: 哎呦，等啥呢？
2: 刘掌柜的，刘掌柜。
4: 你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5: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6: 报纸，
7: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5: 是啊，五爷。
6: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8: 爹，这么大的雪，你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2: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8: 啥事儿啊？
2: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8: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2: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那
8: 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9: 几个人啊，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儿的啊。
8: 说吧，他虽然疯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9: 哎，别，你别接，哎，哈哈，快出来，快出来。
10: 这回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
11: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0: 哎，啊，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11: 早准备好了。嗯，三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9: 刘掌柜，刘掌柜，
11: 来，扛吧，来，一二，
9: 刘掌柜，刘掌柜，
11: 刘掌柜，醒醒。

0: 蛋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娘家的可回不来了，娘家的。
0: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2: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0: 哟，五爷。
2: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足。
0: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2: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犟死了。
3: 爹，
2: 啊，
3: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2: 他还真来了。行，
4: 哎，大侄子，
3: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4: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3: 进来吧。
4: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于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扯唠扯。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
1: 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毁棋吧？
0: 毁棋？
1: 毁棋就是想赢啊！
0: 哎呀，老哥呀，啥输我赢了的？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
1: 那好，于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走吧。
0: 请。
2: 大家好，六六出来了，快握手了。太好了，太好了。
3: 汤姆也来了，楼上雅间请。
1: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儿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啊。来的都是山东人吧？
2: 是啊。
1: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去了吧？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
0: 韩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哎，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

0: 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1: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0: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1: 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点儿背啊，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0: 老哥，
1: 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得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2: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1: 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0: 你说赌什么嘛？
1: 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1: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马上就要开车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申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哎呀，
0: 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这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像当年杂货铺的刘长贵。
2: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县衙里啊，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
2: 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
3: 非要和我对命。
2: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爹娘，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4: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0: 老三呢？
1: 那就赌吧。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儿，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0: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啊，跟我按现在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2: 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4: 叔，坐。
5: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啊，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潘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4: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4: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5: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谎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4: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0: 嗯。

0: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1: 接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三年五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您怎么撒手不管呢？啊，我爹还说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呀、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戴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书记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啊，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讨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跟我赔，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板。
0: 可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

0: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主力团准备战斗。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老哥，
3: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2: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3: 你说啥？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我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经常便秘，认准

0: 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
0: 接上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嫂子。啊，春姐，你咋来了呢？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啊，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2: 春姐，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行。
1: 放心吧，啊，就2天，2天就回来，啊。
3: 三儿，
1: 娘，
2: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还？
1: 平常走多不也是不吱声吗？
2: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3: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路上更要小心。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啊，咱们舒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 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朱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0: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2: 哎，老大。
1: 哎，娘，你咋来了呀？
2: 儿呀，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
1: 哎，
0: 行了，上路吧。
1: 好，那爹，我走了。
0: 嗯，
1: 娘，我走了。
3: 哎，
1: 走。
2: 大嫂，我看玉叔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
4: 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里能舒坦呢？我看这趟货犯了全了。
5: 秀，
2: 哎，
5: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玉叔聊聊天。
2: 好，
4: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6: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哎。

0: 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点道啊，总走，手，占了一点便宜啊。胖子，
1: 走了，走。
0: 掌柜的，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2: 歇个屁！装货。
0: 装货，快点，都麻利点。
3: 三掌柜，啊，你看，
0: 潘大哥，打个尖歇歇脚吧。
3: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溜溜腿儿。 哎，加点火。
2: 掌柜的，咱也走吧。
4: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洗。叫你们先去，来添点柴。好嘞。

0: 多爷，啥事儿？掌柜的，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吃肉。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1: 雷英，雷英，
2: 怎么了，唐宝？
1: 咱俩回廊，我看着有俩人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黑瞎子，你赶紧挖一坑，把猎马肠子埋了。
1: 好
0: 了，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
1: 啊，
0: 这黑瞎子多，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毒物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2: 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3: 当娘的，只要接老朱家的货，
1: 底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2: 那镇三江那门都翻过咱们，
1: 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
2: 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情况。
1: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0: 行，那我去了。

这老爷还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

0: 不行啊，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哎呀，
1: 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0: 你是谁呀？
2: 不认识俺了。

0: 哎，哎呦，大掌柜的！哎，怎么是你啊？
1: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哎呀，
0: 这太好了，走吧，别歇着了啊！好，走了，
2: 走了，
0: 走了，走。
1: 兄弟，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界啊，小心点啊！
2: 站住！
0: 把货给我留下。这
1: 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是，镇三江吗？没错，是俺。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对，
0: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
1: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0: 冷家子，没事吧？没事，赶路吧。好，走吧，走了，走。哎，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啊。嗨嗨，主要是啊，仙儿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不好，有姑娘。

前面有通道。

0: 这小子打得还挺准，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好，来得好。
1: 你受伤了？没事，老子死不了。仙儿，去把朱家马帮送出山口。
2: 带几个人，找后边的，安安打，
3: 给我扛住王路去！带着马帮一直往前走，听见了吗？你们快，一直护送他到山口，快！

天。

0: 你告诉凡武，俺报答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1: 唐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唐家的。

0: 走，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天佑天当家的，是我呀！抢的就是你！天佑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欠了！
2: 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佑天，咱们不是说好吗？ 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呀，
1: 天天，天天，你他妈！

大少爷，打听好了，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哪里咋回事嘛？
0: 我看他朱老三像个雪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3: 咱的锅子！
0: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3: 到底是他家先回。
0: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咱家的货呢？
3: 让天外天给抢了！
0: 喂，老五爷。
4: 大少爷的，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0: 五爷，
4: 三儿，
5: 陈天，
4: 三儿，小康子，小康子。

0: 你说你这不是遭大孽吗？啊，一个儿子，活拉就没了，为的啥呀？图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
1: 菩萨呀，菩萨呀！老哥，老哥，你赌吧，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老哥。
2: 看你来了，
3: 去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1: 老哥。 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老哥，
1: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0: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1: 你说啥？
0: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1: 大兄弟，老哥，我糊涂
0: 啊！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1: 我糊涂，我糊涂。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啊。老大，
1: 哎，
0: 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2: 嗯，
3: 我也去。
4: 秀儿，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3: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燕儿姐，跟咱爹回家吧。二龙山就是我的家。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我以后还当胡家。传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 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我给咱娘当闺女。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了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何珍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把汤五爷给扳倒了。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 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 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0: 爹呀、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一千年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

0: 山东都是老乡，
1: 一个祖宗，本名炎黄，
0: 人不分派，店不结帮，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2: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3: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0: 少帅，卫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六月三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四号凌晨，专列在黄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0: 什么人干的？
1: 还能有什么人？
0: 日本人。
1: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明白了。
1: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0: 我？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
1: 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2: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1: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1: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2: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道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嗯。
2: 啊，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1: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2: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1: 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2: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1: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2: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1: 哎呀，不用。
2: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3: 秀儿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4: 伙计们说啊，他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快就走了。
3: 这孩子上哪儿也不放手。
5: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
4: 他三婶，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6: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7: 哪那么多废话，吃饭。
6: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
4: 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7: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8: 爹娘，我回来了。
3: 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5: 你去哪儿了？娘都急死了。
8: 大嫂，咱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5: 下月初八
8: 是赶庙会吧？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5: 哟，爹是吗？
3: 秀儿啊，你怎么知道的？
8: 我刚才啊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3: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8: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9: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10: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了。
7: 有这等事儿？
10: 嗯，好多人都说
7: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里，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你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6: 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7: 哎呦，少姐啊，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
8: 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10: 你旺我就旺。
0: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快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1: 哎呦，哎，传我儿，拿碗红糖水来。传我儿。
3: 哎哎哎哎！
1: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2: 嗯，
1: 快起来，
4: 再来一口的。
2: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
1: 他爹呀，你这是咋了？这是啊，
2: 没事
1: 啊，咋的了？哎，来，慢点。
2: 都回去睡吧啊！
1: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5: 嫂子，你爹咋了？
6: 谁知道老爷子？

0: 你耍的哪路风啊，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1: 行行了，都回去休息啊，回去。

0: 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胜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嗯，
1: 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2: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您也想跟他学呀？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哎，
3: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爹。
4: 那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啊？啊，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5: 爷爷，啥梦啊？
4: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 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我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 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
1: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
6: 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7: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
1: 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我说娘啊，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嗯，
4: 传闻陪着。

0: 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不是有老三和纳文吗？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子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可我就觉得吧。 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不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老大呀，
1: 哎，
0: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
1: 那都是个麻烦事儿。哎，俺听爹的，咱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啊？啥意思啊？
1: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
2: 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1: 嗨，也就是句老话儿，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2: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1: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2: 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1: 好吧，你给你，
0: 也得靠你啊。
3: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家里来信了吗？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4: 哦，老人家66了。
3: 是。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 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事动了动。
4: 这事俺听说了。
3: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4: 俺没带过你们步兵。
3: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 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4: 谢少帅在位。
3: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是。
4: 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3: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炸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4: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3: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
4: 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3: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
3: 也算是我张学良对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4: 谢少帅。
0: 什么事儿？
1: 老三，我问你啊，昨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2: 嗨，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1: 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至于啃咬，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啊、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2: 少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3: 这会儿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1: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3: 还接弟媳妇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1: 我看你呀、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2: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3: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整天做点噼噼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1: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3: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父老人家都笑咱了。
2: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我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通的事儿。嗯，
1: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武说什么。
3: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2: 我怎么知道？
3: 小手枪。
2: 你要那干嘛？
3: 反正也没事玩呗，这肯定闲的。
4: 哎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2: 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引荐信。
3: 往前来点。
0: 在下龟田一郎。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3: 再近点，再近点。

0: 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2: 何将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0: 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2: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慌。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小东乡。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晚辈告辞了。

0: 徐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2: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哼，妹妹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你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又敲掉谁牙呀？
3: 哎呀，生子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的，越来越不像样了。
5: 哟，这儿怎么那么多菜啊？摆酒席啊？
3: 明儿你们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啊，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
0: 嗨，不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5: 就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5: 来。
6: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吗？
7: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6: 哪家鲁菜馆没有打卤面呢？
7: 谢谢。
8: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9: 找大奶奶。
8: 可大奶奶不在啊。
9: 啥事儿？
8: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9: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8: 二奶奶，我觉得。

0: 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叫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1: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了啊！
0: 哎，好嘞，
2: 小碗打卤面一个。

0: 王了，哎，麻烦再给来一碗大的。
1: 好嘞，马上就来。
2: 大碗打卤面，
0: 嗯，
2: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0: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2: 您是山东人？
0: 可以说是。
2: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0: 哎。
3: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0: 啊，免贵，姓贵。
3: 哪个贵呀？
0: 桂花的桂。
3: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龟田一郎。

0: 劲儿。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0: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0: 哦。
1: 坐呀。
0: 哎。三爹三娘呢？
1: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0: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1: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
0: 啊？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1: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0: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打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打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不过还好，总算找到了。
1: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0: 太气派了。
1: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0: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2: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0: 好。
2: 一郎，
0: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0: 老跟中国人做事。

0: 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1: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0: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2: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0: 还好吧。

0: 哎，这是谁的房间呀？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1: 我，喝长舞的。
0: 哦。二哥现在在干什么？
1: 当兵呢。
0: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2: 哪有孩子？
0: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1: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1: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这么多年了，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
1: 娘，你咋了？都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修，再破也得修。
2: 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3: 刚才啊，吓死人了！外面的山坡全都塌了，要不是掌柜的早有吩咐啊，这些人都得死了。哎，你们有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4: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3: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呢！赶紧去找，快，
4: 放我走。
3: 掌柜的，
4: 哎，掌柜的，
3: 下来呀！山坡塌了，快下来呀！
4: 宝贝，
3: 啊
4: 啊，宝贝，上来！
3: 什么宝贝啊？
4: 什么宝贝？哎呀，上来！
3: 轻点，好。
5: 大嫂。
6: 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5: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6: 少卿，你跟我们家老三呢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天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5: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6: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5: 嫂子，那你到底什么宝贝啊？
6: 嗨，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巾。
5: 狗头巾？
6: 对呀，狗头巾，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7: 哟，少景来了，
5: 三哥。
6: 传奇，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7: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6: 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啊。
7: 啊，端。
5: 三哥，真是不客气啊！
7: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5: 在哪儿呢？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

0: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是红军军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

0: 准备下刀，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漠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1: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

0: 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三哥，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在哪儿呢？
2: 着什么急呀？跟我走吧。
1: 快一点，在哪儿？在哪儿呢，三哥？
2: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1: 这是狗头金吗？不就是一块煤吗？
2: 哼，是这么回事儿。来，小姐。那天啊，代码王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1: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
2: 嗯。
1: 你要开煤矿？
2: 对。
1: 好。哎呀。可是这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2: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
1: 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你这。哎呀，我看看这煤。
3: 外头再好，也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4: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
3: 不走不行啊，这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
4: 是，
3: 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4: 对呀，
5: 对。来来来，吃啊，这还有呢，还有。
6: 婶子，你别忙活了，
5: 没事，来吃喝的，吃喝的。我给你们倒茶。哎呀，快，老嫂子，喝点茶，喝点茶。
7: 别忙活了。
6: 哎呀，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7: 是啊，富态富态，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6: 是啊是啊，
7: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成天家就是土豆窝吧，窝过土豆了，吃完腻腻歪歪的。哎，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好，来来来，拿着拿着，哎，来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去吧。
8: 大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7: 当真，那就是真的。
8: 是吗？
7: 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8: 是
7: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9: 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
3: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乘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
4: 哦，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3: 嗯， 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八九代了。
4: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3: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70-80成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4: 是啊，
10: 我看也不止啊。
7: 老嫂子，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啊？
8: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11: 大叔，关东山到底有多冷？
12: 多冷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11: 为啥呀？
12: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嘿，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11: 大叔，你教他冻掉过吗？
12: 棍。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4: 老哥哥，跟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12: 谁呀？
4: 龙口的黄老爷子。
3: 黄老爷子不认识。
4: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3: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4: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3: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1: 爹，娘，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7: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3: 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1: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呀。
7: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1: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3: 行了行了，
13: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
14: 矿业厅
13: 拉了2套设备，实验的打了2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14: 不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你就说具体咋办吧。啊，
13: 那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15: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 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0: 是啊，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团结他们啊，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儿啊，哎，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都听明白了啊。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得说说细账啊，啊，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1: 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的，
2: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00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块大洋。
3: 钱这么好赚呢？
0: 一个月呢？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不用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4: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啊？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5: 好，那既然老少爷们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了，怎么样？
3: 好啊，
6: 好，
5: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4: 不是，我说这名儿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0: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7: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
8: 你看，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7: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泡，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像这样的煤矿子，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9: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7: 该做的了。

咱爹多大年纪去世的？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谷子啊，谷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
1: 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2: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3: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框子呢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老爸，哎，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临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呀？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他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3: 爹，娘，
1: 炸松肉啊，
0: 好
1: 啊，还有呢。
0: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2: 是啊，停个20-30年也没问题。
4: 老大呀，
5: 哎，
4: 快过来吃吧。
5: 嗯，好嘞。
3: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
2: 哎呀。
6: 没事，我来，你说吧。
0: 来，爹给你倒上。
6: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
6: 哎，
0: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来，
6: 哎，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吧。哎，老大呀，
6: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
6: 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6: 俺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成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
2: 那倒好啊，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6: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就放心吧。
2: 嗯。
0: 再下一步呢？
6: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还真没想呢。
0: 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4: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
0: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180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6: 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7: 娘，二婶来了。
8: 啊，好，生子你出去吧。
7: 好的。
8: 哎，别跑远了啊。
7: 知道。
9: 大嫂，做生意的事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8: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10: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8: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9: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10: 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 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8: 那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
10: 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8: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9: 要咱爹不高兴呢。
8: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6: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0: 啥话？说吧。
6: 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啊？
2: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6: 俺觉得是传武。
2: 他爹呀、啊，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0: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
6: 那就是老三传杰呗。
0: 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6: 啥毛病啊，爹？
0: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
6: 哦，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6: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
0: 啊，
6: 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得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固头不固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
0: 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6: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0: 怎么评说呀？
6: 就是说说啊，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0: 那让你娘说。
2: 哎，行啊，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
0: 这也用周正啊？哎。
2: 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事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6: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
2: 哎呀，这不当你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让你爹说。
0: 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行啊，那爹就扮个黑脸。
6: 哎，
0: 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6: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

0: 你就看着吧，反正就在头拱地，也得摁住老二说服一下老三。要说那门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哈哈哈哈哈！哎呀，孩子呀！爹，喝酒。哎呀，
1: 大爹呀，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
2: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
1: 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冰天雪地的。
2: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1: 咋不能过？哼！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0: 您好，石先生。
1: 跑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你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1: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1: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2: 安哥，中国国籍嘛，本当に強いやつだ。
3: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
2: 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
4: 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6: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呢。
0: 你是朱传杰？
4: 是。
0: 你是潘少景？
4: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4: 秦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啊，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4: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嘛，姚厅长也没说什么。
4: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4: 好。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架子沟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4: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
0: 啊，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4: 你们不会把架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
4: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
0: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4: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
4: 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架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0: 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对吧？
4: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客气。
4: 拜托。
0: 好，
4: 拜托了。
0: 您赶紧来的。
4: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往这边走啊。
6: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架子沟煤矿。
7: 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

0: 和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看见了吧？这匡野亭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昏庸腐败的政府，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那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
1: 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府上加府，败上加败了？
0: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1: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2: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上查。
3: 爹娘，您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2: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4: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的时候，捡了一块煤。
5: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6: 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呀，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呀，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7: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8: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
6: 啊，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7: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3: 投多少钱？
6: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7: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3: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7: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
3: 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9: 爹，我们先吃饭啊。
3: 爹让你现在就说。
6: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心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行行行，我自个儿啥自个儿啥去。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伦敦，你就乱了纲纪。爹。
10: 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3: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说。
10: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3: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
4: 你让他回话。哎呀，
8: 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3: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笑>
8: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提示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哎呀。
10: 我说老三呐，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6: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白火的入股。
10: 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3: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
11: 哎，
3: 都拿起来。
11: 爹，
6: 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

0: 警戒。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7: 我就旺。
6: 妈妈，我旺，
8: 我旺。
6: 妈妈，你不够旺。
8: 好，精神旺旺，
6: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9: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

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了。二嫂来了呀。
1: 哎，大嫂还没来呢。
0: 没呢。哟，她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2: 哎，来了。
0: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3: 哎呀，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0: 有吗？
3: 有。
0: 谁？
3: 我。
4: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账，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要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3: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3: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0: 这能行吗？
4: 走着看吧。

0: 行，我随便点。这我当这谁呢？这不是闯五回来了吗？这是啊！哎，咋胖了？嗨，这饭馆待着能不胖吗？这是哪位大将军呐？啊，
1: 爹，你挺好的，
2: 能好吗？身边少了个儿子。
0: 爹，你这是把俺打伤带了。
1: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3: 爹，是你拳头太硬了。
1: 这位长官，你贵姓啊？
3: 娘，闯五啊！
1: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五。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0: 一到坐车，能有好点儿？
1: 五啊，这一晃悠，有好几年没来家了。
0: 嗯，娘，你身子骨还行吧？
1: 还行，娘就是惦记你，这就是火烧。
0: 你看你，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谁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4: 行了，快来，咱进屋啊，走。
0: 哦，走，走，走。
4: 哎，哥，先把弟兄们照顾好啊！哎，放心吧。
0: 程文啊，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5: 好嘞，
0: 好嘞，
4: 吃完了饭到家歇着。
5: 好嘞，
0: 啊，
5: 走走走，弟兄们，
4: 先吃个饭。
6: 爹，少帅知道你要过66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来，
7: 我看看，
6: 娘，哎，
7: 这是少帅送您的。哎呦我的，娘，我看看，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6: 是吗？
7: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格格和胡进才能佩戴呢。<笑>娘啊，你真是沾了儿的光了。<笑>
0: 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来，吃饭吧啊！
6: 哎，
0: 快吃饭吧。
6: 哎，
0: 程武
6: 啊，
0: 爹给你倒上。
6: 哎，程武啊，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0: 你是啥官啊？你问我干嘛呀？你得问他呀。多一道杠，是少校。
1: 那官职呢？
2: 团长。
1: 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不忍能行吗？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哪一派就反手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
0: 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要等以后再说了。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0: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来，传我，跟爹喝一杯。
4: 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笑><笑>来来，昌武啊，你呀，你得敬秀一杯，这些年呀，你不在家。 秀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不知道，敬一杯吧。啊，
0: 秀，劳累了。
4: 啊。<笑>来。

0: 程景，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1: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给他送个礼物吧。
2: 行。
1: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2: 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
0: 赵景
2: 啊，
0: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3: 哎，你就说说我，
2: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

0: 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意，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1: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
0: 是啊，咱得抓紧把开采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沟煤矿还真得落到森田的手里。
1: 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呀。
0: 他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
1: 不像，

0: 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拿出。
1: 照你这么说，他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2: 老二啊，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
3: 少帅也这么看。
2: 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3: 咱们呗。
2: 有把握吗？
3: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4: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3: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4: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2: 船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4: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川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3: 娘，俺还得带上弟兄们往军营赶，在家待不住。
4: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2: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啊，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川武有正经事要说。
4: 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3: 爹，
2: 川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3: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了，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2: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5: 三儿，
6: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5: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6: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5: 哎，别闹了。哎，
6: 爹、啊，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2: 像，像个逃兵。
6: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2: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
3: 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
7: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3: 那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7: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3: 哦。
8: 二婶，
7: 哎，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8: 二叔。
3: 哎。生子都这么大了。
7: 是啊。
8: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3: 咋了？
8: 你的眉毛那么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
7: 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8: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7: 别胡说。
8: 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
7: 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8: 反正我没撒谎。
7: 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8: 啊。
7: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3: 她说什么了？
7: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3: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7: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0: 在一块儿喝酒呢。这酒是俺老叔家自己酿的，你尝尝。
1: 哎，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
0: 俺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了。今天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调
1: 回来了，要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咋样？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了，我跟他说好了，不再见你。为啥？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0: 俺做不到，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仁不轨。可你不能因为姐再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太常贵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 大掌柜的，你看您那几盘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我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这也算数。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1: 大掌柜的，你就保佑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吧。
2: 也不用你管。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登青。
1: 来，爹，来来来，
2: 东海寿比南山，
3: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3: 老伴吃上了，干了，干了，干了啊！
1: 哎，这算这哎，老爷子给你倒上，
4: 少景啊，哎，倒上啊，
1: 老爷子，向您请教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1: 这是
4: 这
5: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1: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6: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1: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6: 涡轮蒸汽机。
1: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7: 哎。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
1: 水是怎么烧开的？
4: 煤。
8: 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4: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8: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人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4: 哪些人呢？
8: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啊。
4: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8: 好，好，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
4: 你说什么？
8: 啊，不是，我是说，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了？
9: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8: 嗯，对，你看，
9: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8: 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
10: 爷爷，爷爷，我来敬你。
4: 哎，哎，孙子。
10: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1: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10: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4: 什么？
10: 这个老头不是人，
11: 说什么呢？这孩子，
10: 他是神仙下凡尘。
12: 还有呢？
4: 还有什么？
10: 孙男弟女全是贼，
4: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10: 偷来蟠桃献至亲。
4: 好，
11: 生子，这是谁教你的呀？
10: 跟我娘学的。
2: 爹，今儿喝好没有？
4: 喝好了。生子呢？
11: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2: 爹今儿高兴吗？
13: 高兴，他不高兴。
11: 哎，爹呀，来喝点茶。哎呀，啊，
4: 三娘啊，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11: 晃的，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腿像发软。
4: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11: 嗯。老三，你坐那儿吧，溜达的让人心烦。
2: 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7: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11: 哎呀，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这事儿。

0: 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
0: 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嫂嫂？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1: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2: 谁啊？大奶奶在吗？哟，找你呢。在。什么事儿啊？大爷有点事儿要问你。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0: 哎，
1: 大哥吵干嘛呀？哎，大嫂，啊，
2: 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你看你，
1: 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
3: 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儿，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小婉，
1: 啥事儿啊？
3: 刚才干嘛去了？
1: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3: 啊，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
4: 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行，老二也真是的。哎，
3: 掌柜的，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4: 在三爷的屋里。屋里还有谁啊？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1: 什么呢？你变了。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你那儿变了。哎呀，恶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你别的不一样的了？啊？我，
3: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船家瞎捣鼓什么呢？
1: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还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行行行行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小妹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对。
2: 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10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哼，除非呀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吧啊！
3: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0: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是她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2: 嗯，是个办法。行了，那就睡觉吧。
3: 你先睡吧，啊。陈婉，陈婉，
2: 陈婉，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

0: 黑了，也瘦了。
1: 嗯，回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狼狈吗？
2: 那我今天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2: 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3: 啊，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2: 哎呀，小点声啊！孩子没睡觉呢。谁心里没有一把小柴火？
3: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柴火给我敲碎了，让我看看里边到底泡的是什么。
2: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家。
3: 你这话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
3: 这事儿，你觉得我能说得准？
2: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3: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2: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你在哪儿呢？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跟你说点事儿。
3: 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1: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传杰不是把自己家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的。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哪边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4: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4: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0: 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0: 啊，
4: 好，你去问问。
1: 哎。那俺去问问。

0: 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1: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1: 啊，一大早

0: 早就出去了。
1: 哎呀，秀儿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2: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1: 娘，你找秀儿啥事儿啊？
2: 没事儿。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明星。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令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

0: 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
2: 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
3: 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5: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6: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7: 这10000瓶
8: 不够啊。
7: 对，
3: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9: 限量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经过价格抵现，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去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 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 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经过价格抵现，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去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

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一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个桌子上南瓜粥，这是谁带来的呀？
0: 张老师，我带来的，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哎呦，
1: 那薛猛太感谢你了啊。你看我瞅着呀，特别有食欲，这颜色黄澄澄的啊，挺好看的，
0: 还好喝呢。

0: 我这两天正好就是想喝点粥啊、而且就想喝点这甜不丝丝的这种，你就给我带来了，
1: 带对了，这个
0: 是、啊、
2: 不看这个南瓜粥还好，嗯，一看到它我就一肚子气、
0: 怎么了，立冬？
2: 姜老师，您是不知道啊。昨天呢您不没空吗？薛猛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因为这个烤肉店的南瓜粥呢它是免费的。结果呢薛猛是一连喝了七碗呢。让我也喝了六碗。您猜最后我跟薛猛我们俩一共吃了多少盘肉？
0: 也就是大概吃个三盘三四盘左右。
2: 您说多了、我们俩啊只吃了一小盘肉，呵，就那南瓜粥呢早把我们俩给灌一水饱了，吃不下了。
3: 这个我是冤枉的。
0: 怎么了？
3: 首先呢，人家那店里南瓜粥啊，首先特别好喝，再一它碗啊没有咱今天这碗这么大，这不很正常吗？啊，主要是好喝，我才喝那么多的啊、这不你觉得好东西吗？分享一下就给您打包了一碗。
0: 你这打包这一碗花钱了吗？还是免费的呀？
3: 免费的呀，肯定是
0: 免费的。你给我打包是合适吗？
3: 好喝。
2: 可能对于薛猛来说哈、他觉得这个南瓜粥好喝，
0: 是吗？
2: 我真没喝出来有什么滋味，因为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以前家里头那粮食不够的时候，这天天吃南瓜，拿它当主食，我都吃腻了，就跟吃那个豆卷子一样。
0: 李东，我是觉得啊，薛猛是因为小时候吃南瓜吃的少，所以说觉得这个南瓜粥特别好喝，
3: 甜滋滋的，
0: 对，
3: 特好。
0: 而立冬呢，你小时候是经常吃南瓜，然后喝粥啊，或者说蒸这南瓜饭吃 啊，
2: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吃腻了，就不太想吃了。不过呢，一提起说你小时候吃这个南瓜呀，把它当饭吃这事儿呢，我想起来就是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有一回呢，我跟我这个大学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回他的老家，经过一个安徽的县城呢叫岳西县啊、然后呢那里边有一个学校，在那里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到现在呀让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3: 什么叫小南瓜的故事呢？
0: 是这样的啊，我听我同学的奶奶跟我说呀，就说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啊，经济条件啊都不太好，然后呢那个学校啊也就是十几个学生吧，很少，然后这些学生呢交学费不是说像现在这样交钱啊，也没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义务教育，对，而是说这家拿一袋米，那家拿一袋土豆啊，这之类的，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只有一个小女孩呢，每次交学费的时候就交两个南瓜，所以说同学们呀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南瓜。然后就她奶奶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小女孩呢，他们家也只有一个奶奶。哎，然后呢奶奶年纪大了，家里边啊只种南瓜，既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就这两个南瓜还是小女孩的奶奶呀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呢，就是来给她当这个学费。
2: 是这个以前的时候啊、可以说这农村里头他不太重视这个教育。
0: 对，
2: 你像我们老家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小女孩啊很多人都不让她上学，哎，对，就不重视这个小女孩的教育。哪像现在啊，可以说就您讲的哈，这个小女孩她奶奶这格局啊很不一样。
0: 对，然后呢这同学奶奶跟我说了，说爱萍啊，你别看说这小女孩的奶奶她是村里的，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哎，是个有文化的，所以呢她就认为不管是男孩女孩一定要让孩子读书。据讲述啊，就有小女孩她的奶奶呢就是经常的会拿南瓜跟当地的绿茶沫和在一起做绿茶南瓜团吃。而他们家族呢一直都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凡是上了岁数都会呀不自觉的干嘛呢，晃头，
2: 哟，
0: 晃脑袋，或者是不自觉的这个手抖
3: 抖
0: 哆嗦，
2: 就是。
0: 但是他奶奶岁数大了没发生这个情况，而且身体倍儿棒，特别特别健康，这脑袋哎呦灵光着呢，一点都不糊涂。
3: 张老师听您这么说呀，我也是经常看到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他不自觉的这样晃头，
0: 哎，
3: 他自己觉不出来，
0: 没错，
2: 是，对。

0: 或者说这个手抖，拿筷子的时候啊，这个手抖得不像样。
1: 对，
0: 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后来我听人说一词儿叫怕什么来着？
2: 帕金森。
0: 哎，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啊，您说，他们。

0: 的平衡等等等等，尤其是它富含抗氧化剂还有维生素，可以帮助呢减缓神经细胞受损的速度。这些其实对于手抖啊、头晃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走道的时候，你们发现了吗？他们走小碎步
1: 啊，他往前冲。
0: 对，其实这些问题呢，它就是神经损伤引起的。那么南瓜还含有维生素 B6、叶酸、铁等等的成分，非常好，也可以帮助呢去缓解这些个问题。
2: 你要这样说的话，立冬这小时候南瓜呀没白吃。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张老师您今天说的这个绿茶南瓜团儿啊，哎，我想尝尝。
0: 那行，今天既然薛猛提出来想要吃，那我就做给大家。不过呀，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它是改良过的，口感更丰富了。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学一学。这道绿茶南瓜团，先需要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

去籽儿，撒入绿茶粉，一起呀、压成泥儿。再用手搓成团子，放在椰蓉上翻滚一圈，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之后摆盘就可以了。

0: 哎呀，这个绿茶南瓜团看着就有食欲，嗯，关键啊，张老师还改良过啊，好吃对身体啊还有好处。
1: 是，这里边的南瓜呢，它的好处啊，刚才我说了很多。
0: 嗯，
1: 其实呢，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神经酸。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在说神经酸啊，我考考李东、薛猛。嗯，这个神经酸是干什么的？
2: 养护我们脑神经的呗。
1: 哎，
2: 就是，脑袋的问题，脑袋神经的问题，那它都管。
1: 对，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咱们的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啊发布命令，而神经呢，就是电话线来传达命令的。当电话线坏了，总司令的命令它传达不下去了，士兵们呢，他得不到指令，他不知道往东还是往西，就会呢，哎呀，这个没方向，到处的这不乱套了吗？是不是？那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者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出了问题，大脑的命令啊就传达不下去了，人的行动或者是动作它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啊。刚才咱们也说了，像手抖啊、头晃啊，它其实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伤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才会出现呢这头不自觉的晃啊，或者是手不自觉的抖啊，然后走道刹不住车呀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神经酸呢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电话线咱都给它修好了，这命令呢能顺利的传达下去了，我们的动作或者是运动它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2: 是，张老师，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看到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
1: 是
2: 头在那儿晃啊，或者是手不停的抖啊。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

0: 就见过，嗯，当时不知道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嗯，怎么老抖呢，
1: 对，
0: 现在明白了，
1: 是，嗯，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像立冬说的，就是小的时候其实见到的都不多，嗯，挺少的，那现在你看咱到公园去还挺普遍的，
0: 很多了，
1: 对，嗯，其实啊这个头晃还有手抖，这只是问题开始了两个表现，一开始呢很多人都不会把这种情况给他当回事儿，慢慢的从手抖啊就像是在这个数钱一样啊，这个然后就发展到什么呢，整个胳膊也抖，
2: 这胳膊也不受控制，
1: 对，然后再到什么呀，全身都不自主的抖，这个时候你说这人还能干什么吧，有的时候可能连最基本的这个洗个脸呢吃个饭呢都做不到，嗯，
0: 对，
1: 因为大家伙想想咱这个手跟这个头都不受自己的控制了，你这个时候哎呀其实你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你知道他心里多着急吗，特别着急，就想你赶紧停下来赶紧停下来，他停不下来呀，
2: 不受控
1: 啊，不受控制啊，还是哆嗦呀，如果说好用另外一只手我按住行吗，我按住它也不行，该抖还是抖啊，控制不住啊，
2: 像张老师您描述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我们生活上就完全不好自理了，
1: 是，
2: 其实也挺心酸，
1: 非常心酸啊，嗯，还有年轻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你前面有一个上了岁数的朋友走路慢悠悠的，动作特别的迟缓，还迈着那种小碎步，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会摔倒，有的时候呢转个身体都特别困难，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走道往前冲是吧，就老是感觉他会马上要摔跤一样，那这样上了岁数的朋友啊要在你前面走啊，假如说挡住你的道了，那我希望咱这个时候啊别不耐烦啊，也别嫌弃是吧，也别着急，就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有的时候可能在家里边啊，如果说自己的老年人啊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如果出现了一些相应的行为可能会有些不耐烦，嫌弃到说不到那个去，就是说他会不耐烦或者觉得哎呀怎么走道这么慢呢，真的是快点快点行不行啊，容易催，但是我告诉大家上了岁数的人他不愿意这样，他也愿意腿脚利索的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说话这个语言流畅啊，走道稳当点啊，然后挺拔一些，关键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呀，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咱们作为中年人来讲年轻人来讲，如果说您家里边或者身边有这样的老年人出现，我希望咱们多一些耐心和爱心，嗯，好不好，
2: 是，
1: 其实你看这些问题呢它都是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所带来的烦恼和困扰，嗯，
0: 对，其实老年人呢真的是需要家里人的这种关心，
1: 没错，是，
0: 嗯，其实听您讲完之后我回想到以前啊就看那些上了岁数的人包括迈着这个小碎步，嗯，现在真的是特别理解，嗯，当然还有一些个上了岁数的人呢其实他走路的时候怕摔跤，
1: 是的，
0: 啊，而且也特别容易摔跤，哎，我反正嘛有时候在大街上看到了就那些个走路特别不顺当的 啊不利索的我都会上去搀扶一把，
1: 哎呦太好了，
0: 这个是人之常情，
1: 人之常情，
0: 对，
1: 而且呢我记得从小这个给的一个教育老师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扶老奶奶老爷爷过马路，嗯，是吧，现在我觉得这个行为我们依然要传承下去，嗯，啊不要说哎呀岁数大了怎么怎么样我们就不去帮了不去扶了，不行，我们中国人有的这种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依然是要给他传承下去的，是吧，老年人是需要照顾的也是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去帮助他们的，嗯，那么还有的有的人呢会肌肉僵硬，老年朋友哎呦便坑不行了必须坐马桶，而且你马桶低的他坐不下，为什么，他那个腰啊腿呀，都弯不过来呀，还有严重的是什么呢，脸没表情僵的啊，那这种情况有个专业术语叫面具脸，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啊他们的头脑非常的清晰思维非常的敏锐，但是身体却失去了控制，想做点什么使不上力动不了，甚至说我想晚上我自己上个便

0: 所吧，起都起不来。所以说他们内心是非常痛苦和煎熬的，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到了后期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了。你不能自理了，你这时候怎么办？
1: 得需要家人照顾呀。
0: 对呀，要么老伴儿，要么儿女，要么就花钱请护工，
1: 是
0: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会让这样的朋友变得心情特别不好。你看以前呢，就是小孩儿，一说小孩儿需要人照顾吗？哎，喂个饭呢，啊，擦个嘴呀。那你说年纪大了，一下子变成小孩儿那种状态了，需要人带个围嘴儿、擦口水，然后给喂饭啊，然后给这个打理大小便之类的。你说这个老年人他这个心里边他能好受吗？
2: 谁都接受不了。
0: 对，但是这样的生活，说实在的，我说到这儿，我其实心里边非常难过啊。真的完全是不由自主啊。其实到了晚年，我也想了一下，我到了晚年我想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就即使说活岁数不大，但是我希望我到了晚年之后，我自己生活我能做主啊。
1: 是，
0: 咱自己能给自己生活做主啊，是不是？能自由自在的活呀，最起码我想上哪儿去我能去，我想给自己做点什么吃的做点什么吃的，我想洗衣服了就洗衣服，我想洗澡了我就去洗澡，
1: 是不是？
0: 但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他想做的事儿他做不了。
1: 哎呀，张老师这么一提啊，我就想到我们单位经常组织我们团队啊，去这个敬老院啊，去做公益活动，
0: 是吧？
1: 在敬老院里边就看到这些老人啊，就是您说的这些症状，
0: 回来之后是不是心情挺沉重的？
1: 挺沉重，
0: 是吧？
1: 老了老了，到最后生活不能自理，
0: 是
1: 还得人照看，
0: 对，
1: 其实挺痛苦的。
0: 是的，
1: 像这样的情况，张老师是不是可以吃点神经酸，咱们缓解缓解？
0: 怎么说呢，薛萌啊，在医学上讲啊，你看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他们都是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个主任呐、医生啊，我跟他们聊过相关的这个问题。我说，你看现在关于神经方面的这个问题这么多，那我们在临床上，你们在治疗上是通过一个怎么样的治疗？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我聊。那么根据这些个医学上的朋友，跟我讲到，就说。这些问题啊，实话实说，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就是目前是无法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有这方面痛苦的一些个朋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也别气馁，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的发达，医学如此是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而现在咱人活到这个八九十岁的很常见，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得更好，营养更加丰富了，更注重养生了，包括治疗方面的一些这个手段更加完善，更加高超，更加先进了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被发现了，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兴的科技的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虽然不能保证你用了它就会解决你身上这些问题，但是它却可以延缓和改善您的症状，延缓和推迟这些问题的发展进程，逐步的提高我们的活动能力和自理能力，从而呢提高生活的质量。
2: 是，所以说我们呢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0: 没错啊，就比方说这个神经酸吧，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越来越好。以前是从鲨鱼脑里边提取的，成本很高，而且呢对于鲨鱼来讲也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再有呢，鲨鱼的数量，它因为这方面也是锐减嘛，就是有限。而且现在鲨鱼已经被列为了保护动物啊。那么当时这个神经酸啊，我记得那个价格特别贵，每公斤得要120万美元。所以说啊，不可否认都是有钱人用的。后来呢，我们国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元宝峰种子当中发现了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峰种子里边提炼出来的神经酸呢，跟鲨鱼脑里边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它是一样的，对于手不停地抖啊， 头不自主的晃啊，啊记不住事儿啊，啊半个身子不太方便呢，走路不稳，容易摔跤，睡不着觉，烦躁不安，还有血脂、血压等等的问题，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人用上神经酸。由于元宝枫是我国独有的，属于珍稀植物，数量也是有限的。

0: 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籽油，也是特别稀少昂贵的。如果神经酸和元宝枫籽油配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强强联合，所向无敌了。
1: 神经酸它有元宝枫籽油，像这么好的东西啊，就是产量少，我觉得有点可惜。
2: 是，怪不得您刚才说哈，就说那个故事当中小南瓜的他奶奶，常年吃这南瓜做的绿茶南瓜团，
0: 对，
2: 身体啊他能这样哈，他不会出现这个手抖或者是晃头的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呢，这个科技以人为本，有神经酸的帮忙，我们现在就要尽情的享受生活了，安享晚年生活。咱们该吃吃，该走走，该玩玩，年龄不是问题。你没看到吗？网上有一个短视频，广西的一个大妈在家呀打架子鼓，那打得比年轻人都还好呢，多时尚多潮啊，好多人都转发。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就要活出这个气势来啊，活出这个精神头来。所以呢，我的理想啊，就是总而言之呢，一句话，人生我做主，晚年不糊涂，携手共天下，一起享幸福。
1: 太好了，像这样的晚年生活呀，我想是每一个朋友都向往的。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神经酸的相关知识的话，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吧。
2: 好，微友叫一帘幽梦，他说，张老师，我现在的记忆力哈，感觉越来越不好了，昨天发生的事儿我都会忘，而且跟别人说话呢，有时候一张嘴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了，把人名字给忘了。现在呢，干什么事儿啊，都得拿一小本本记上。说真怕有一天呢，我连儿子都不认识了，连这个回家的路都忘记了，那就麻烦了。
0: 很理解您啊，这微友的情况啊，很普遍。大家发现了吗？越是年龄大，他越容易忘事儿，拿东忘西，脑力也跟不上，感觉自己呀、越老越糊涂了。这是因为呢，这是年龄大的原因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呢，它就越来越少。神经酸是干嘛的呢？它是养护我们脑神经的。如果少了神经酸的保驾护航，脑神经就会出问题。首当其冲影响到的，它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呀。
1: 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
0: 是的，因为大脑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啊，脑神经呢就是电话线，负责传达给全身命令的。如果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个电话线坏了，那我们就会容易忘事儿啊，容易糊涂了。这时候呢，就需要神经酸来修复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记忆力呢也会逐渐的恢复啊，就不那么的糊涂了。这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呀，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2: 那这位友呢还有问题哈，他就是想问问您，说买什么样的神经酸能比较好？
0: 您就记住一点啊，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呢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他们在技术上也是比较领先，虽然贵一点儿，效果是比较好的，就按照这个选。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不了情，他说自己整天呢就是特别的焦虑，然后前段时间呢，他说上海啊是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雨，他就担心呢说远在上海的女儿因为这个下雨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身体啊别哪儿不舒服啊，啊就担心呢这个女儿会不会出现什么大病啊，就整天的胡思乱想，半夜睡不着呢就想给女儿打电话，她说只有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哈，自己呢才安心，不然的话呢就会这个心脏呢突突突的跳，手呢也会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啊感觉都静不下心来，特别的烦躁，整个人呢还特别的想哭啊，心情特别不好。想问问您，这个怎么个情况啊？这是怎么办呢？哎呀，
1: 这位微友啊，我觉得有点太焦虑。
0: 是，焦虑啊，心情不好啊，它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个现状。这位友啊，您先不要怕，我教您一招。您先在网上找一个冥想的音乐啊，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帮您找。这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教我的。不过呢，冥想是一个

0: 缓解的作用，最好是配上神经酸来吃，因为神经酸呢它是养护脑神经的嘛，也就是说脑袋的问题它都管，而脑神经损坏它会牵扯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记忆力，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如果说冥想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来营养修复和再生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呢尽情的舒缓下来，感觉神经就绷得不那么紧了，充分的给神经啊松松绑，这样呢我们的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我们有了神经酸，争取快乐似神仙。不过话说回来了，本身呢神经酸原材料就比较的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选择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效果呢会更好一些，但是大家呢咱们尽量还是量力而行吧。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这位朋友在选择神经酸的时候呀一定要多加注意，最好选择进口的神经酸。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岁月静好，他说自己最近呢总是感觉丢三落四的，出门忘记带钥匙，炒菜的时候忘了放盐，有时候话到嘴边想不起来自己要说什么了，这种情况啊特别普遍了。然后身边的这个老姐妹哈就建议他说你吃点这个神经酸呗，据说这个东西呢对脑子好，但是他自己呢心里边没底，想问问张老师，吃点神经酸真的像我那个老姐妹说的有帮助吗？
1: 像丽都说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人啊好多家庭里边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0: 对，
1: 着实啊让人揪心。话到嘴边啊说不出来，你像这种感觉你着急呀、
0: 是。但是这位友啊您别害怕啊，也别往那个阿尔兹海默症那边想，您朋友建议的挺对的，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咱们就是大脑里边的信使啊变少了，大脑里边有东西叫神经酸，它是负责传递信息的信使，年纪大了神经酸流失了，信息呢传递就慢了，您呢首先会忘事儿卡壳，这些情况就会出现了。
1: 张老师的建议啊还是要让大家多补充点神经酸。
0: 对，这就好比是家里那个 WiFi 信号弱了，您得赶紧呢给它升级宽带呀。神经酸呢就是专门来修复咱们脑神经的，它能营养修复和再生受损的神经，只要把大脑里边负责记忆和传达命令的电话线修好，信号通畅了，不仅呢记忆好了，脑子啊也灵光了，您就不会那么爱忘事儿了。所以这位微友啊您可以放心的试一试，坚持补充一段时间神经酸，把大脑的信号修好，让您的老伴儿啊对您刮目相看。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咨询神经酸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9: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0: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9: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1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9: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1: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日前为期三天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期间，开放合作浪潮涌动，借助峰会平台，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同步召开，进一步彰显了山东作为对外开放门户的枢纽地位。与此同时，一场聚焦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头戏也备受关注，由山东省地矿局承办的巨石矿业卢起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成功举办，向世界亮出了山东地矿的技术底气和出海雄心。山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2: 本届峰会大咖云集，成果丰硕，共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加，共签约57个重点项目，其中20个外资项目投资总额25.6亿美元，8个内资项目投资总额68.7亿元。
3: 峰会紧扣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经贸合作、国家双碳战略及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突出精准招商对接，全面释放中国大市场带来的广阔机遇。
2: 峰会搭台，合作唱戏，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汇聚300余名国内外嘉宾，围绕聚势强链赋能共赢主题深入交流，发布了建达全球、建杂货出海大通道等3大供应链解决方案，签约7大供应链综合服务项目。港口连通四海，畅通经贸往来，矿业扎根大地，守护资源安全。山东省地矿局这支铁军建局68年来，探明了中国1/4的黄金储量，发现了中国首个金刚石原生矿、最大蓝宝石矿，仅在山东省内累计探获的金矿资源就超过6000吨。
4: 参加本次峰会和论坛，我感觉到我们在全球资源分享方面，我们山东的企业是大有可为的。山东地质六队是唯一的一个受国务院表彰的英雄地质队，我们在找矿的过程当中，我们流了汗流了血，甚至还贡献了我们青春年华和生命。
2: 巨石矿业卢起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是山东省地矿局第一次以承办方的身份登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舞台。
5: 借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助力山东矿业勘查的标准走出去，助力国内黄金、能源等央企和山东的重点国企及民企啊，通过地矿合作走到海外，为国家资源能源安全提供山东的方案。
2: 立足峰会开放合作平台，山东地矿持续拓宽国际朋友圈。肯尼亚是本次峰会山东地矿的重要合作伙伴。肯尼亚矿业部常务部长带来了一份详尽的资源家底。
6: 我认为山东省地矿局在非洲开展的工作成绩显著，非洲尤其是肯尼亚黄金资源储备十分丰富，我们热忱欢迎中国投资方包括山东省地矿局前来勘探黄金及其他矿产，我们可以像团队一样合作，实现技术、知识、人才的互通交流。
2: 山东地矿领域的国际化之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彼时中国的地勘队伍刚刚试探性地迈出国门，面对陌生的地质条件、差异化的法律体系、复杂的社区关系，每一步都需要摸索。但山东地矿逐渐找到了一套自己的打法，借船出海，技术先行，合作共赢。
5: 那么下一步要加强资源勘查的力度，加大在国际，特别是在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等地的矿产资源勘查的力度，通过建立一个连通上下游整个产业链的新的生态，让我们卢起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2: 山东向世界展现的不仅是一个开放的门户，更是一支敢于在资源版图上开疆拓土的力量。在青岛的海峰里，峰会已经落幕，但山东的

0: 出海远航才刚刚起锚。好，欢迎回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品牌是重要引擎，也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正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导向，全力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东品牌。6月17号，2026山推全球客户节在济宁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近千名客户代表、合作伙伴齐聚孔孟故里，聚焦山推全球化布局、 AI 战略落地成效以及智能化、电动化一体化产品规划，共启绿色智能发展新篇章，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活动现场，解码这家制造业领军企业如何以全球视野书写品牌新篇章。
1: 这里是山推全球客户节多工况实景动态展演的现场，在我身后呢，百余台设备已经在此列阵集结，矿山施工全工况实操，矿山 AR 新能源设备作业，土方道路场景 AR 设备等轮番上演，客户可以直观体验山推智驾机群协同作业、无人驾驶、新能源设备低噪节能等前沿技术的落地成效，见证中国工程机械的硬核制造实力。
0: 本次客户节，山推重磅兑现了去年6月18号全球 AI 战略发布时定下的一年之约，面向全球合作伙伴发布山推智驾 SSC 平台 2.0 版本。依托这一平台，山推系列装备将在 L4 级高阶无人化作业领域取得更多商业化应用新突破。
2: SSC 呢，它的英文全称叫山推 Smart Construction，它是一个模块化的可适用于多机型的一个智能系统。这个技术平台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智慧的大脑，它不光只适用于推土机，那它可以还适用于我们的全系列产品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推出了有 AI 的平地机、 AI 的压路机、 AI 的装载机啊、 AI 的挖掘机等等。
3: 我们是今年把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和我们的电动化进行了结合，推出了我们这款这个无人的纯电的一个推土机。现在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复杂的一个曲线的一个路径规划，实现一个排土场的一个无人排土的一个作业，还可以实现一个在大负荷的作业的时候可以自动的提铲，更适合于这种矿山作业。
4: 这是一台纯电的一个单缸轮的无人压路机，它采用了前后四个毫米波雷达来用于增加一个安全性能的一个确认，在遇到障碍物时会停车报警，在障碍物清除之后，它会自动恢复一个作业功能。
0: 面对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电动化变革浪潮，山推以智能化、电动化、一体化的三化产品战略，依托山东重工集团全产业链协同优势，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应用探索， AI 和新能源已经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实打实的钢铁战士。
5: We are happy here with the Shantui.
6: 我们很高兴和山推合作，我们在寻求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工程设备。非常有意思的是，山推将人工智能应用到了设备中，这会改变整个装备体系。很荣幸山推能向我们展示这些新技术。
7: 我们打算把这套系统引进到意大利进行实地演示，向客户展示这项新技术能切实为他们解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相关市场需求一定会持续上涨。
6: 这也是我们立足于此的原因，不光是做业绩冲销量，更要给终端客户交付超越单纯买卖的全套解决方案。
0: 如今这一系列突破已在大江南北的工程一线得到实战检验，在广州、西藏等地的高铁基建、露天矿山、水库堤坝等多个场景中， AI 纯电无人推土机已实现常态化运营，累计作业时长超过400小时。
8: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非洲的输入规模在21到22个亿，同比去年同期有了50%以上的增长。我们预计1到2年的时间，山推非洲的业务有可能会占整个海外的占比突破50%。
0: 截至今年一季度，山推海外销售收入占比已达到63%，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海外市场销售力争突破100亿元。从智能设备到 AI 实体，从产品出海到品牌扎根，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山推强大且明确的转型路径。无人化、绿色化的施工图景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一颗小小的樱桃能为一座山村带来什么？在济南市莱芜区的茶叶口镇，答案是1.2万亩种植面积，近2亿元年产值，19届樱桃文化旅游节，还有一条从鲜果到美酒，从采摘到文创的完整产业链。300多年的种植历史，让这里家家有樱桃，户户有收成。但真正让这颗小红果变成致富果的，是一群不服输的人。他们改良品种，引进技术，办起协会，甚至把不适合鲜食的酸樱桃酿成了飘香的果酒。从枝头到舌尖，从山间到心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茶叶口，看一颗樱桃如何撬动乡村振兴。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名叫茶叶口的小镇，有趣的是这里并不产茶，却凭借300多年的樱桃种植历史，创造了年产值近2亿元的产业规模。
9: 很多游客都打了远来到我们这个茶叶，走进田间地头，从枝头直接到舌尖，能真正的实现站着吃、躺着吃、坐着吃，因为我们这边是矮化种植，小朋友也能够得到。
0: 矮化种植让采摘变得老少皆宜，而真正让茶叶口樱桃走出深山的，是一个打通种植户与市场、技术与农户之间桥梁的组织。
10: 我们成立这个樱桃协会的主要目的啊，就是直面这个樱桃种植户，进行了这个樱桃新品种的改良，引进企业，为这个下一波老百姓的这个增收和增产打好基础。
0: 协会的成立让散户有了主心骨，但茶叶口樱桃的品质升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1: 3年前，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果子的品质，我们也是跑到了烟台那边，同时也去到了山东果品协会那边，想借助专家的力量，能不能给我们的种植户果农一定的这种技术指导，还有这种品种升级方面的专业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们本身是山区乡镇，我们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他们就是比较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但是我们本身果子的品质，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多次找到他们，把他们邀请过来，亲自品尝我们的樱桃，看我们的种植环境，我们的种植技术，然后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0: 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和过硬的樱桃品质，茶叶口镇终于赢得了专家的认可。如今这里的樱桃节早已不只是一场采摘活动，而是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
12: 19届济南莱芜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如约而至，
13: 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正式开幕。
11: 我们把游客来参加我们体验的这个时间拉长了，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是举办这种开幕式，下午是一种集中采摘，包括看我们的古村落、我们的民宿、我们的一些风景为主，然后晚上的时候集中在布口会场，因为我们布口会场也举办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乐队表演，有我们的烟花秀、灯光秀，增加游客的体验感，让他一天都比较充实。
0: 樱桃红了，游客来了，但还有一些樱桃因为品种特殊，一度让果农犯了愁。
14: 当时引进这种樱桃的时候，都是认为是甜樱桃，结果引进来以后的这种品种不适合平时食用，老百姓吧就是老多年这些东西没有这个丰收，没有这个收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吧，就想了各种办法，就是考虑到这种东西能做什么东西好，所以就想到了做这种樱桃酒，为了老百姓有所收入吧。
0: 从鲜果到果酒，从果脯到文创，一颗小樱桃正在延伸出更长的产业链。
15: 做好一产的同时呢，我们下一步要大力发展二产。这个二产就是围绕樱桃这一个小小的樱桃，我们得做它的附加产品，要做好樱桃酒的文章，做好樱桃果脯的文章，后面要做好樱桃文创的文章。这个我们正在出发的路上，就是把小小的樱桃和茶叶的好山好水好人好风景结合起来，做好这种文旅融合的文章，来感受茶叶这方热土。
0: 300年的种植史，新时代的致富经，一颗樱桃从枝头到舌尖，从鲜果到美酒，从田间到结会，串起的是一条产业链，更是一条乡村振兴路。在茶叶口镇，小小的樱桃正在结出大大的希望。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联华听力水肿自由分估，而我们杏检检察官的分估就是听质司法脊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 花开百姓心，我们要始终守住为民初心。
2: 莲子先苦后甘，用一颗苦心守护一颗向阳而生的童心。
3: 2023年，五莲县一位市民报案，称自己购物时遭遇电信诈骗，银行卡内50多万元被骗走。
4: 抓获3名涉案卡商，并通过层层资金分析，确定在缅北的重要犯罪嫌疑人唐某。
3: 2023年10月，犯罪嫌疑人唐杰在云南省南散口岸入境时被抓获，唐杰涉嫌诈骗罪被移送审查起诉。检察官提审时，唐杰坚称自己在电诈窝点被他人殴打逼迫犯罪，属于胁从犯，要求减轻处罚。
0: 通过照片呢，也可以看出唐杰被打的是鼻青脸肿，腿部呢也是有淤青。
3: 唐杰是否被胁迫，直接关系到他的刑期长短，可他的受伤照片能证明这一点吗？
0: 你说不枉不纵吧，必须得给他解剖到家。
3: 董慧霞和同事们一头扎进了唐杰的上万条账目流水里，不断搜集外围证据。
0: 穿上这身制服，戴上监徽，我身上呢是沉甸甸的责任。这起诈骗案件背后是数十个被害家庭的支离破碎，我觉得我必须去较这份真。
3: 女检察官们经过一个周的加班加点，最终梳理出关键证据线索。
5: 发现唐杰在长达3年时间内持续稳定地为犯罪集团提供资金转移。
0: 唐杰2021年到2023年期间自由出入境3次，这份出入境记录同时也说明唐杰的人身自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3: 长期为电诈集团转移资金，自由出入境，通信自由，当这3份关键证据摆在面前时，唐杰变无可变。
0: 他在缅北被打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完成电诈园区每日被布置的这个电诈任务，而被受胁迫参加电诈活动。
3: 最终，唐杰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5个月。在复杂的资金迷局和罪恶窝点中，五莲县人民检察院的女检察官们不枉不纵，辨明真相。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朵莲，根是公平正义，花是为民初心。
1: 民生无小事，解决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一些缉拿筹判。
3: 在一次走访中，五莲县户部乡一村民反映，自己村里500多年的银杏树这几年长势不好。
1: 当地的老百姓呢，对这些古树都非常的有感情。你如果说简单的办案，我可能就针对这棵古树，我就发个建议，然后这个事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你想用心用情来办的话，那肯定我们就考虑，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汇集起来。
3: 杨凤秀的调查没有止步于这一棵树，他和同事们对全县130多棵古树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排查出40多棵古树存在保护不力问题。他们向行政机关发出了14份检查建议。
6: 家里的这个古树保护牌，也有的专人也来管理他，看了这回事心情也好，你看这也这么陌生，要感谢观察院这些人员这么关心。
3: 为民初心是护好一棵古树，更是护好一代少年。这群女检察官成立起莲县未来卫检团队，为7万多名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 创作了非遗普法连环画，将法律知识通过皮影舞动起来，编写了预防青少年犯罪、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等剧本。
3: 莲根在泥，花不染，检心如莲，志不移。多年来，五莲县人民检察院的女检察官们累计办理各类案件1100多起，他们用一桩桩铁案，一次次生动的普法，守住公平正义，也守住万家灯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罗立冬，准备战斗！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 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欲，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 从小溪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香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5: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担当尽责，深耕不辍，让农村处处有新貌，户户日子有奔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山东。
5: 积极引导传统产业向低碳转型。伟大征程专栏关注：红色药企新华制药坚守初心使命，济世为民显担当。黄河7月1号进入主汛期，山东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筑牢黄河安全屏障。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24号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让农村处处有新貌，户户日子有奔头。齐心协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走出更坚实的步伐。
4: 六月风暖，大地酝酿丰收，万里云青，乡村阔步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德州时，走进农村看建设，深入农户话家常，对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家倍感温暖，更感责任重大，表示要在打造更高水平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和农业强省的事业中担当尽责，真抓实干。
6: 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更加激发我们主动担当作为的热情。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出口监管服务体系，全力畅通涉农及特色产业的外贸通道，把地方产业资源啊转化为富民。

0: 新村的发展动能。
1: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片区化发展为关键抓手，扎实开展新一轮提升行动，持续擦亮四好农村路七路品牌，为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服务保障。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手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一手做强本土特色富民产业，聚力发展黄粉虫循环养殖、玫瑰种植加工、特色果蔬生态培育三大优势，一步步把特色产业的潜力图变成农民增收的实景图。
3: 推动乡村振兴要有方向和方法。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专门了解当地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更加鼓舞了山东2070个乡村振兴片区的建设干劲，为大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刻把握乡村发展规律，整合资源优势，加速实现从单村突围到抱团蝶变的转变。
4: 我们一定把这份厚望化作脚步，趟出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子。我们莫龙谷片区通过跨村联建，让15个村连成片抱成团，让乡村旅游旺起来，6000多亩的特色种植搞起来，让2500多户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奔头。
5: 我们依托霍平创建的省级和青岛市级的3个片区，落地建成了总投资2.65亿元的涉及种业以及储粮的几个现代化设施农业项目，带动片区内的村庄村民双增收500余万元。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6: 红色资源、耕读产业串联成链，孩子们在田间研学，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振兴乡村的信心。
7: 现在我们正在打破村域界限，集中打造了赴美田园等特色片区，让乡村从一处美变成一片美。我们将努力把和美乡村的美好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一句一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这幅壮丽画卷需要用系统的思维去构图，协同的步调去着笔，特色的优势去添彩。广大乡亲、涉农部门、涉农产业的工作者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把农业农村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助力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8: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我们干出新的成绩。广饶县是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我们要争当表率，在全面升级385个村庄设施、建成271个各级和美乡村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从外在研制化新向内在气质跃升全面转变。
9: 从返乡创立10多人的牛肉作坊，到今天年可供应8000多吨的规模化工厂。我得益于党扶持乡村特色产业的好政策，我也将深耕乡村，持续为乡村振兴贡献青年力量。
10: 我们的花海彩田项目助力全村实现了超60%的绿化覆盖率，现在干劲儿更足。我们还要深挖掘，依托优质生态景观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产业，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样板。
3: 仲夏时节，万物并秀。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考察，并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殷殷嘱托，重若千钧，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目标方向。因地制宜是科学的方法论，本质是实事求是。广袤齐鲁，气象万千，沿海有渔村听涛，山区有林果飘香，平原有良田沃野，每一种资源都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必须立足具体条件，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打出特色牌，走好差异路。宜居宜业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体现的是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宜居是底色，我们要切实推

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人民群众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一业是基础，我们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连片发展，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让每一处乡村既有面子的靓丽，更有里子的殷实，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

0: 共生是淳朴的乡风，温润的人情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得益彰，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在齐鲁大地绘就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壮美画卷。
1: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山东统筹传统产业节能降碳与能源绿色转型，构建绿电到绿色铝全链条闭环，耗能大户正向绿色低碳全面转型。
0: 最近，瞻化红叶二级瓦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三期工程成功并网，这处全球单体最大的余光互补发电项目，年发电能力跃升至17.71亿千瓦时。
2: 目前我们是分五期建设，总投资呢是95亿元，全程投运之后呢，每年会产生33亿的这个绿色电力，减排二氧化碳呢是281万吨。
0: 这些绿电全部点对点直供给魏桥创业集团在瞻化的氧化铝生产基地。然而，绿电送到厂门口只是第一步，如何稳定销纳，对于需要连续生产的原料型重工业而言，仍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3: 绿电它就是一个间歇性的、波动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电源。白天量多的时候，它这个调峰能力如果消纳不了了，那只能是对我们机组进行停运。每天就如果启停的话，势必会对我们起到支撑性、保障性作用的这个火电机组构成啊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解决消纳难题，储能成为电力系统调节的首选。与当前市场主流采用的锂电池储能不同，魏桥创业集团另辟蹊径，选择了以二元硝酸熔岩为介质的熔岩储能新技术。
4: 二元硝酸熔岩，它是由60%的硝酸钠、40%的硝酸钾。在全生命周期内可以循环使用，具有很高的热稳定性，它绿色环保，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烟尘污染，没有固废排放。
0: 白天富余的光伏绿电通过熔岩电加热器瞬间转化为高温热能存储起来，高温熔岩流经蒸汽发生系统，又可生成不同压力等级的工业蒸汽，释放出热能。而高温蒸汽正是氧化铝生产中最重要的能源消耗，
3: 是整个循环下来是87%，就是从电到我们这个绿色蒸汽这个转化呢是87%。
0: 打通绿电、绿气到绿铝全链条，今年2月，依托这一技术路径建设的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正式投产。
5: 2000兆瓦时呢，就相当于我们家用的2升的热水壶，把它烧开1000万个这个体量，国内甚至国际在电熔岩这一块是最大的。
6: 通过光伏发电和熔岩储能输送的绿电和绿气，使我们在这个总的能源消耗中的绿色占比达到了20%到25%，单位产品能耗优于国家一级标准。
0: 山东氧化铝年产量超过3200万吨，占到全球1/5。据测算，该行业新能源功能占比每提升1%，即可减少煤电消耗约1700万度，减碳潜力巨大。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高水平消纳同步，今年山东新型储能装机将达到1400万千瓦，抽水蓄能再运再建装机达到1000万千瓦左右。山东通过加快培育原网荷储、绿电直连等新模式新业态，积极拓展虚拟电厂、农村微电网等应用场景，保持新能源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华制药，自成立起便紧跟党的步伐，心系国家命运。从敌后土法制药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扛起民生保供重任，这家红色药企历经80余年烽火淬炼与时代磨砺，成长为国内医药行业标杆。
7: 布洛芬大家都很熟悉啊，它是千千万万家庭药箱里面必备的一款药，而它的规模化生产呢，就源自于我现在所在的新华制药，这是一家有着深厚红色血脉的制药企业。
0: 这款国民常备药的国产化量产，见证了新华制药80余年为民制药的不变底色。1943年，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胶东根据地疯狂扫荡，严密封锁，战地药品、医用耗材彻底短缺，伤员救治陷入绝境。 为解燃眉之急，八路军胶东军区抽调

0: 18名战士组建敌后制药小组，开启我党自主战地制药之路。战士们藏身深山，无专业设备，仅凭土锅大盆、油灯微光，在危险重重的战地开展药品生产。一方面呢，做药棉、绷带这一类医用品；另一方面，用中草药提炼出膏剂、汤剂、丸剂，这是新华制药最初生产的药品。
1: 硝烟弥漫的战地作坊中，新华制药厂正式定名，寄托着革命先辈对新中国诞生的殷切期盼。
2: 因为我起这个名字，看到我们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华野数十万军队的西药全靠胶东。
0: 1948年，解放战争战局稳步向好，为打通物资运输链路，扩大药品产能，新华制药搬迁至区位更优的张店工业区，从专属军需生产转型为军民两用制药，红色攻坚基因代代传承。建国后，国内解热镇痛西药长期依赖进口，技术被国外垄断，肩负国产替代使命，新华制药被定为全国解热镇痛药定点生产基地，扛起国产替代、技术破卡的行业使命。
1: 布洛芬呢，是70年代初，在这个一些当时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先上市的，当时也呢，公司也组织了大量的科研人员进行集中攻关。在78年的时候啊，对这个工艺全面的进行突破，然后进行上市。
0: 红色初心，赋能技术迭代。如今的新华制药是国内最大的布洛芬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企业，跻身中国医药出口十强，产品远销全球。2022年疫情关键时期，面对全国用药紧缺，企业紧急扩产，保供布洛芬片超8亿片，布洛芬原料药1000吨，以国企担当，筑牢民生用药防线。
3: 新华制药作为我党一手创建的红色医药企业，我们坚持做老百姓信得过的放心好药，把产品质量关系企业的生命，以及药品质量关系人的生命，这两个质量价值观深深地融入了新华人的血脉。
4: 改革开放后，沂蒙革命老区建起市场集群、临沂商城，依托密集物流网络，实现货通全国、畅达城乡。眼下，他们的征途又瞄向了星辰大海。来看一家村办企业艰苦创业、出海拓市场，以沂蒙精神书写共赴答卷。
5: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山东马来西亚名优产品展销会在马来西亚布城顺利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160多家临沂企业携食品、汽车用品等数千款山东名优产品，与来自东盟十国的5000多名采购商洽谈对接，现场成交额突破6000万元。
6: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有规模、组织专业，而且参展企业都很有实力。这次有100多家的临沂企业接触下来了，我觉得临沂的产业基础真的非常好，种类丰富，而且很多产品都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需求。
5: 筑起出海的是展会主办方兰华集团。兰华集团原是临沂市兰山区曹家王庄社区的一家村办企业，创立之初，村集体负债380万元。
7: 2005年了，交不起电费，发动党员，发动全体老百姓群众，想尽千方百计从零开始干。1999年我就成立了兰华集团嘛，成立兰华集团的时候，主席资金没有。是我自己家里房产证、亲戚朋友、我小孩的房产证都统统拿出来抵押上。我觉得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组织上该担当的担当。
5: 党群同心，拉开了兰华集团飞速发展的序幕。旧村改造腾出发展空间，兴建工业园区、出租商铺、引商兴工，曾创下67%的年。

0: 经济增幅，成为覆盖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等业态的综合性服务企业。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深耕内贸服务多年的企业开始了出海的探索。
1: 转型那就是敢闯，给这个商户啊，就是增加粘性，给他赋能，包括他跨境出海，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都跟上。以前说市场叫管理，现在是市场就是服务。
0: 2024年，北方首个速卖通官方产业园落户临沂。作为运营方的兰华集团推出了出海陪跑计划，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品牌孵化、数字技术赋能到直达全球市场的全链路支撑，还邀请了不少国外采购商来临沂考察。
2: 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才知道咱们有130多个的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万的 SKU。让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提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到了临沂一站可以买齐，越来越多的需求订单都给派发过来了。
0: 2023年以来，兰华集团已服务600多家商户出海，带动出口额超20亿元。从负债380万到资产过100亿，兰华集团用27年完成了蜕变，但是初心从未改变。
3: 大多数都不变，年年发分红啊，之前办不了个事儿，这老龄又不贴。一个月按年龄大小补贴，60以上的700，70的900，80的是1000，到90以上的1200还多。现在吃不出穿不出。
1: 当下这个沂蒙精神啊，对我们来说啊，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们要敢闯敢干，带着我们老区的产品走出国门，带领我们社区的居民走向致富，不辜负老区人民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的对我们的期望。
4: 2026中国运动休闲大会昨天在日照启幕，大会集赛事竞技、文旅体验、消费赋能于一体，举办海滨健走、骑游、帆船、沙滩球类等多层次、多领域赛事。2026山东省体育消费季日照主会场活动同步开启，集中展销运动装备、非遗文创、日照绿茶等优质产品，激活体育消费市场潜力。
0: 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大会近日在新疆举办，中外政府、驻华使馆、地方园区和招商部门依次推介市场、产业等资源，组织中外企业一对一洽谈交流专场，吸引60家境外企业和102家中方企业参加，领域涵盖建材、家电、汽车等山东对上合国家核心合作产业，撮合意向合作377项。
4: 黄河将于7月1号进入主汛期，山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筑牢黄河安全屏障。
5: 预备，开始。
0: 山东近日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演练模拟黄河遭遇大洪水，设置常见险情处置12个科目，专业抢险队、消防救援队等多元力量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提升实战能力。
6: 走，赶紧撤离！
0: 群众安全转移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黄河下游的利津县近日组织了滩区群众转移演练，提高多部门联合快速转移安置能力。6月以来，山东黄河各级已举行各类防汛演练30多场，摸排出黄河山东段洪水防守重点51处，大洪水防守重点95处。依托建成的天空地水工监测感知体系，山东已逐一制定了防守方案。
7: 探索性的开发了无人船，建设了物联网水位站、AI 智能识别水尺和电极水尺等测报设施，实现了全视角、全天候、立体化的工程巡查防守。
0: 目前，山东已组织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同时扎实做好各类防汛物资储备调度。
8: 严格落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行政首长培训千余次，全力确保黄河渡汛安全。
9: 立足滨海渔业禀赋，日照坚持不大拆大建、新旧共生理念，实现闲置工业渔业资源向沉浸式滨海度假目的地转型，助力滨海文旅提质升级。
10: 这里海风通透，景致清新，独具渔家特色的建筑依海而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风光甚好、生机盎然的文旅综合体，曾经啊是一处长期闲置荒废的水产育苗厂区。
11: 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日照市水产集团原有育苗厂全面停产，优质岸线资源长期闲置。 当地摒弃拆建式的开发模式，依托原生海岸、渔业遗存两大核心资源，总投资过亿元，于2025年3月启动有机更新，
12: 依托。

0: 这么好的海岸线，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了我们山海蓝湾文旅综合体。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渔业的一些印记，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
1: 园区总面积50,000平方米，精准布局观海民宿、海景咖啡、特色市集、萌宠乐园、吴潮汐赶海园、滨海露营等多元业态，兼顾观景休闲、旅居住宿、亲子游乐全功能，覆盖周边跨省游客、青年群体、亲子家庭全年龄段客群。
2: 我们是从西安自驾过来的，坐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看着大海，特别好，感觉这一趟日照之行特别棒。
3: 和女儿还有老外，我们一块儿从河北邢台过来的，孩子刚才在那个水那儿捞鱼，在那玩了一会儿，挺好。
1: 相较于之前的基础业态，今年景区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文旅消费承载力持续增强，客源辐射河北、山西、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
0: 我们最少客人能在这里住2天，玩3天是没有问题的。
4: 今天，山东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天气，最高气温40度。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鲁中地区及渤海和渤海海峡有强对流天气，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和济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29号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再见，
5: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6: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7: 你只能错一根线，再一挤，那就要错了，不可以。
2: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8: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2: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砸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

0: 文物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

0: 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

0: 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

0: 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

0: 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广告呢，没法等待了。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

0: 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济南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德州大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健康美味精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4到34度；泰安小雨，22到33度；菏泽小雨，26到35度；枣庄多云，22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6到36度；临沂多云，22到33度；日照阴转多云，22到27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4度；淄博雷阵雨，22到34度；滨州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东营雷阵雨，22到30度；济南雷阵雨，22到33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知道咱们江西的茶和福建的茶有什么区别吗？打听怎么样？
1: 我们的内线已经调查清楚了，全山堡的兵力比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多一倍，火力配置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0: 城墙怎么和我没有重炮肯定不行，咱们有缺乏重武器，只能靠炸药，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爆破点。
1: 怎么着，总不能一寸寸的啊？
0: 咱们分头找。
1: 好，
0: 我是有危险，去铁笼下十四号。知道。
2: 三少爷您放心，我这就给您送到楼上去。
3: 走吧，飞仔。
2: 三少爷嘛，
4: 三少爷回头给您多烧点纸啊。

0: 我是穷人啊，
1: 我是放开你。

0: 于团长，我大喇叔，怎么又是你？来来来来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都死光了，都说那院子阴气重，荒废了很久了已经。
1: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嗨，怎么发现的？
0: 这还得感谢阿莲那丫头，她从呆哥那儿跑出来，在那个院子里藏过，她发现的这个地道，她就是从这儿跑出去的。跟我说了之后，我就记心里了。小心小心。哎，于团长，咱们这次也算是有了过命的交情了吧。

0: 你别急啊，你等等我。
1: 不是让你回家了吗？
0: 难道我朗诵《共产党宣言》也有错吗？难道就是因为有个当白军的哥哥，那就是罪过吗？难道共产党不是张开双臂？

0: 名李耀祖，哪人啊？报告首长，
1: 文峰村的。
0: 文峰村，我知道那儿。你认识一个叫石红霞的吗？
1: 她是我嫂子。
0: 你嫂子？首长，你认识她？
1: 她要是你嫂子的话，那个李光宗就应该是你哥，没错吧？
0: 是。首长，他是当过白驹没错。
2: 可能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参加了上海的128淞沪抗战，后来落了残疾才回的老家。不管怎么样，打日本人总没错。我同意，打日本人是没错。李革命，好名字。但是干革命啊，不能光背共产党宣言。
3: 得有点真本事。我有真本事的，我识字儿，我学东西特别快，我可是头名考上的广州大学，我还会唱国际歌。
2: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我听过你唱，你唱的比我好。你可是个大秀才，我们红军确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首长，你要我？首长，你同意我参加红军了？我可没说现在就让你去当兵。
0: 啊，我呀，准备接着让你去上学。我们红军也有学校，
2: 在那里你能学到更多对部队有用的东西。
0: 行，只要能参加红军，让我学什么都行。
4: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以红三军团欠60师和第19军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此后，红三军团第60师、红五军团第13师、红七军团第12师以及第21师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
5: 院长，哎，你好，这个药啊，还是得吃。朱大夫，方便吗？
6: 徐院长，您快请进。哎，
5: 徐大夫，看书呢。
6: 啊，
5: 这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6: 嗯，挺好的。
5: 我可得替卢克斯照顾好你，别不好意思啊。<笑>春兰图，吴臣。
6: 还真是看不出这位女画家是何留白。她叫什么名字？您怎么知道是女画家？从这幅画的画风和笔法上，应该是位女画家。我说错了吗？
5: 这是我娘画的。真是不错。那你母亲现在？院长。
6: 您找我有事吗？
5: 对，说正事儿。东方军呢已经入缅作战了，我想组织一支随军的医疗队，所以需要一些。
6: 院长，我参加。哎呀，那太好了，我以为还得动员一番呢。那这样，你呢就尽快收拾一下。

0: 快点走！快点！快点！长官，抓到一个！
1: 于三牙子是你放的吧？他杀了我大哥！
2: 呸！
1: 现在就一枪毙了！
2: 你杀了我呀！
1: 慢来，慢来！二少爷，这人你可动不得，老爷有话，叫带回去呢。
3: 快走，来跟我们走，
1: 走。

别看了，方圆百里围成了一个铁桶，他们谁还回来管你？快走！

0: 亲手抄拟，本章算计。总司令的计划是攻击庞口，调动连城守军增援，半途皆止。这全上堡扼守庞口要冲，向南，他可以支援庞口；向西，则未必苏区。像这颗钉子，定要拔掉。余光明，到。
1: 说说你的情报。
2: 是。
1: 同志们，经我部实地调查，土堡外有护城河，河水很深，有第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防守，围墙的火力配齐较高，有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土堡内修有水井，囤积了大量的粮食、食盐和武器弹药。首长，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是他们要缩起来啊，就像一只刺猬。
0: 不太好下口啊，那就拔掉他的刺。
1: 同志们，这是我们东方军入闽的第一战，必须要打好。战术上，我们该围城的围城，该打援的打援。首先，我们歼灭清除土堡外的敌人有生力量，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
3: 首长，我们在侦查的时候。
0: 还发现了一条密道，没准可以利用上。这条密道，敌人究竟知道不知道？
1: 还不能确定。
0: 那就先不动他。如果敌人知道，就一定会从这儿派人去搬救兵。那就叫他去。
1: 是。
0: 好了，没什么事儿，大家分头去忙吧。
4: 是。

0: 伯老，马脸，东西带来了吗？
1: 那当然，伯老您要的东西，咱跑祖坟都能给你弄了。来，打开，10公斤正宗黄色炸药，还有这玩意儿，举一镜。
2: 啊，好东西啊！
1: 来，来。伯老啊，恭喜发财！
0: 回去给黑猫带个好啊。嗯，这是下次要的东西。
1: 好嘞，
0: 赶紧回去吧，东西紧着要。
1: 行。哎，伯老，先别急啊，我这有笔大买卖，你做不做？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看见马青山去你们村，他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子300，国800的奖赏，比咱倒腾军火都值钱。
0: 哎，你怎么认识马青山呢？
1: 巧了，他以前跟我是一个村的。这是您的地头，这地形你都熟，这可是到了嘴边的肥肉啊。咱仨啊，把它拿了，然后我拿了赏钱，你拿大份，怎么样？
0: 好事儿啊。
1: 好啊，
0: 没想到这小子值这么多钱呢。我还真知道他住哪。
1: 是吗？那咱赶紧去吧，这会儿正是摘瓢时候啊。
0: 来来来，拿着拿着
1: 拿着，来，
0: 跟你了啊。
1: 啊，
0: 马脸，
1: 哎，
0: 黑毛知道这事吗？
1: 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咱钱怎么分呢？
0: 那肯定够。

0: 这山是我娘子老本，抓他就是跟我娘子过不去，跟我娘子过不去，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你跛爷爷也得给他剁成八瓣啊！对不住啊，早死早投胎呀、啊！希望你们俩下次投个好胎啊，别碰到跛爷爷了。一会儿给你们埋完，给你们上三炷香啊！
1: 同志们，今天可是咱们十五团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咱们团啊有政委了。好，马金山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我团政委，刘忠同志。 被任命为我团政治处主任，大家欢迎。好，5年前啊，我就和马政委一起工作过。大家别看马政委戴着一副眼镜，文化人的样子，可这一上战场啊，也是一名好手，一枪一马。
2: 马政委，5年前你救过我一命，今天罗莽给你敬个礼，
1: 敬礼。哎呀，坐下，坐下。
3: 说得好好的，差成这样。下面就请咱们马政委给大家讲话。好，好，好。
1: 同志们，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地方工作，这次领导让我来当政委，是因为我对闽西地方比较熟悉，便于开展工作。我知道在座的同志啊，大部分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
4: 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功赫赫。
1: 军事工作上，李团长为首，在思想进步上有什么问题，来找我。只要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任何升副上的事都可以找我。5年前那个窝头差点把我噎死，别正心虚。哎呀，马政委，这次来得给大家有什么具体表示啊？
5: 对呀，对呀，对呀。
1: 今天晚上给大家加餐。
6: 同志们，咱们这欢迎会啊，到此为止，散会。干嘛呀你？哎，怎么着？来我们团当监军啊？
7: 精简机关补充一线，罗某，
1: 我打的仗不比你少。
7: 我想你风头是不是？你也配？
1: 政委，今天晚上给我们加什么好菜啊？
8: 爷爷，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
1: 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闹
2: 要打全上宝了。啊啊！下一步就是连城和清流。这么大的阵仗，咱们兄弟这一辈子恐怕也见不着几次。这是咱们连厅独立团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3: 好，好，好，你好。
4: 咱到底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
2: 你怎么又来了？甭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甭管叫啥，那不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吗？这有啥不一样？不都成吗？
5: 那不成啊，不成，名不正言不顺。说句不好听的，咱以后死了背上写啥那都不知道。对呀，就是啊。
6: 说实话，其实就是赤卫队，吹牛皮呢，就是独立团。
7: 但你光吹牛，但是咱们上战场也不能光靠吹，没枪没子弹，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2: 这一个个， 冷静。枪，别急，有人给。红霞，红霞，霞呀、啊！
8: 哎，三姐来了，有事吗？
2: 那个，班长呢？
8: 在，咱家的。哟、啊，
9: 唱喇叭。哦，三舅，
7: 来我这破瓦寒窑干什么呀？
2: 破瓦寒窑？我看是那里乾坤吧。快打仗了啊，找你借两杆枪用用。
9: 三舅爱开玩笑、啊、我这小本生意平常倒腾些挂虎逃离，哪来的枪啊？
2: 都在江湖上行走啊，你就别装了，你个老兵痞呀、啊、肯定藏有私货。
9: 你是和尚管什么？
8: 三舅，我跟你保证他不可能有私房。哎，你有吗？啊，
2: 我没有。
8: 你还真有啊？
2: 我
9: 啊，行行行，来，把来，搜一下，搜有吗？没有是吧？来，
8: 哎呀，
9: 我搜搜有没有？
8: 什么呀？你给我进去，进去，给我进去，进去吧。三姐，别理他。
2: 刚才博老师真没有
8: 啊？三舅。
2: 哦，忘了。
8: 那我就不送了。
2: 没事，忙你的，忙你的，忙你的。这回不是这。

0: 那么响大喇叭的不停儿。狗毛，就是猪蹄儿。
1: 何老，你干嘛呢？
0: 我就出来挖点春笋给我娘子炒菜呢。
1: 说瞎话，你也不看看时候，这大夏天的你挖什么青笋？瞧你这鬼头蛤蟆眼，藏好东西了吧？
0: 那没有的事儿。
1: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是十九路军的吧？
2: 老夏
1: 现在打的就是十九路军。哎，何老啊，你不会当探子了吧？
0: 哎，舅子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三舅，这话说了，
3: 就是那儿土地公墓背后。
0: 看你这个想猪的娃，我怎么没想到是你呢？
3: 我叫柳发财。
1: 兄弟们，红军啊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咱先提前把战壕挖好了，给红军省点事儿。来来来，
3: 挖战壕了，挖战壕了。
0: 哎，我扶了你了。这儿呢，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打开。
4: 嚯，我的个伯乐，
1: 你可真是个宝贝啊！你藏了这么多宝贝，我买了啊！我买了，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

0: 自己人还打白条啊？而且已经写好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算计我啊？哎，
1: 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啊！我们说不给你钱，你别急嘛，你等打完仗之后，革命成功之后，
0: 公毛啊！到时候你是不是活着还两说呢？
1: 我毛信，乌鸦嘴啊！呸呸！
2: 团长，
3: 团长，卢兴邦的部队还不如土匪呢，残民一个冲锋，他们人影都没了。现在他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废了，全胜堡就是个空城，咱打吧。
4: 师部刚刚来电，让咱们放弃连城，绕过全胜打青州。啊？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马呢？
3: 政委去筹粮了。
4: 马，你回趟团里，我去趟前陈。啊？
3: 这。为啥？
5: 说说吧。
4: 二位首长，我这脑瓜子都疼四天了。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我死都不怕，这困难摆在我面前算个啥？可这实际情况你们也知道，连续下暴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你让我们怎么去打运动战？战士们随身带着干粮早就吃没见底了，武器弹药补给又不及时，这个节骨眼让我们舍近求远去打清流，这对部队的消耗会非常的大。但是打全胜堡那可就不一样，打肥肉，这里头啊囤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粮食。十天，我就要十天，我打下全胜堡，让战士们先吃口饱饭。我说二位首长，你们想想，那么大一块肥肉都摆在我面前，就差下筷子那一下。
5: 十天，
4: 就十天。
6: 那好，说说吧。
4: 全胜堡我亲自侦查过，我们都计划好了，以这块高地为掩护，从这儿到这儿挖一条宽四尺高五尺的地道，在城墙底下埋上炸药，砰，肉吃嘴里。
7: 政委，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要不你还是跟我回部队吧，咱们现在急缺神枪手，都是些新兵蛋子。嗯，打成这样，对了，去了能有啥用啊？
1: 许院长都说了，你这儿根本就不是病，你不是手抖，是心抖。
0: 都差不多，说吧，这次要什么？
1: 黑火药，这个数，
0: 100斤啊，
1: 1000斤啊，
0: 7天后就要。这么急，1天都不能耽搁。我过来啊，没空手来。阿司匹林，首长给的特效药，是我头疼特管用。
1: 你留着吧啊，你脑袋有病，我脑袋又没病。
0: 反正啊，1000斤，7天，我等着。

0: 这次会议，赤卫队的同志是列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壮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他和赤卫队的孙铁匠，是这次坑道挖掘任务的正副指挥。
1: 我们赤卫队的，
0: 三个营各自抽调100人，轮班倒，昼夜不停。 都说全上保固若金汤，7天之内，大家伙等着尽享，我让他变成胡辣汤。好，走吧，走。带着其余部队在北边的空地上分批次组织攻城演练，吸引敌人注意，明白？要没别的，按计划布置吧。
2: 是。
3: 哎，兄弟们，我说两句啊。 现在啊，形势是一片大好，东方军打福建，打卢兴邦，打十九路军，地方啊要加紧扩红，培养工农干部。这一次啊，咱们有机会升为独立团，正式加入战斗序列。怎么样？咱们赤卫队终于要有个名分了，哈哈哈！哎呀！
4: 你们怎么都不乐呀？啊！哎，你们怎么都不乐呀？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大喇叭，大喇叭，响响铃铛，抹黑红军，大喇叭，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就是大喇叭，响响铃铛，
3: 志向啊，兄弟们，志向啊，兄弟们，你们的志向呢？啊！ 这么多年，你们怎么连一个铜板子长进都没有啊？啊，有小才有大嘛，有了志向才能一呼百应嘛，才能建立独立团，才能建设共产主义，
4: 给红军抹黑啦！响响鸣彩，向万金抹黑红军。我给你们算笔账啊，铁匠的媳妇儿。 被高家保安团抓走了，
5: 你媳妇儿，
6: 糟蹋了，到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
5: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媳妇儿，媳妇儿！
7: 哎，多多，去把你铁树叫回来，估计又要跳河了。
5: 不，你提这事儿干啥呀？啊，
4: 木匠，
5: 别说我，别说我。
4: 哎，你说你，好端端的不在东北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
8: 你再说，信不信我削你？信不信？你削我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你削那些大坏蛋、大恶霸去啊！
9: 你去就去，
5: 我去。
9: 王木斯，还有你，你不用说了，向山。我家里的事大家都知道，要不是我爹伤没好，我早就参加红军了。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
5: 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10: 瞧见没有？这就是觉悟。咱们在座的，哪个不是一身血泪伤？咱穷人不是牲畜，都是爹妈养的，凭什么由着性子让他们地主老财把我们当泥巴踩？打今天起，咱就告诉他们：天晴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火烧的泥巴变砖头了。砸锅看脑袋，但绝不含糊。
5: 大喇叭，我咋觉得你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说的还都在理儿啊？不是在理儿，是真理。向万金，你给我出来！什么狗屁赤卫队？
4: 喊什么喊？
5: 哎，我们今天说道说道啊！还钱！
4: 哟。
5: 字写的不错了，来来，进来说，进来。行行行行，离我远点。哎，就在这儿，当着乡里乡亲的面，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的话，我就一路告到红军那儿去。啊，乡亲来，乡亲们，过来。
4: 误会啊，绝对是个误会。

0: 自家人的事儿啊，散了散了。
1: 哎，你啥？给妈妈下来，
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都是自家人啊，客气一点。
1: 谁跟你自家人？拿来吧你。
0: 哎哎哎，客气点。打喇叭，
1: 还钱。
0: 不是给你打欠条了吗？
1: 你的欠条那是满天飞，有一张兑现过吗？那根本就一文不值。我昨晚算是想明白了，你要不把军火还我，要不马上给钱。
0: 好啊你李光宗，那咱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红军来了，这儿马上就是苏区了，你私贩军火就是违法。
1: 哪来的法？红军我是见过，人家从来不强买强卖。
0: 那我问你，你这批军火准备卖给谁？
1: 当然是红军了。
0: 红军差过钱吗？
1: 人家一粒米一根丝都不差，不像你。
0: 这不就结了啊？我们赤卫队马上就要升独立团了，正牌主力会差你吗？
2: 张叔回来了。
0: 哟，回来了，快快快，回到你们独立团的主力位置上来。
1: 张嘴就是独立团呢，你是坟头上撒麻椒，你麻鬼呢？
0: 要打大仗了，征用你的武器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嘛。
1: 哎呦，欺负我读书少？你这套话我听得太多了，不管哪路军阀开头都这么说，到最后还不是抢地盘啊，袁大头，哦，还有姬太太。
3: 哎，你说的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啊？
1: 就一样。
3: 你再给我说红军一句坏话。
0: 哎呦，
4: 我说斗皮呀。
5: 啊，人多欺负人少，都给我等着。
6: 我告诉你，
7: 拦住他。
6: 哎，别打了，出去看看。
7: 按住他。
8: 上啊！
7: 这边，罗连长，报告，新同志到了。
9: 请他们进来。
10: 猛子哥，好久不见。
7: 正在等你们。

0: 敢算我，看看伯老爷找人的棍儿！是吧，将军？于团长，您怎么来了？于长官，有事儿到文峰村找我。啊，不是，三兄弟，有件事我要找你帮忙。
1: 您一句话，没说的。
2: 刚才那人怎么那么想叫我祖宗啊？他不是去广州上大学了吗？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回去看看。
2: 不可能啊！这疑神疑鬼的，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走，回家回家，回家。
0: 两副棺木，做什么用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不好办呀。这乡里的棺材铺前两年都没了，老百姓自己打棺材救他们的命了。哎呦，
1: 这可难了。
0: 真没有？
1: 真没有？难办。
0: 那我去找找别人。
1: 哎哎哎，别别别，有办法，有办法，有办法。

0: 别着急，别着急，有，有办法。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想起来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放心，棺材有了，绝对一等一的寿材。
1: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0: 有。哎，团长，
1: 那个我们参与打全上保的事儿，小经理，我也当过赤卫队长。打全上保是堡垒攻坚战，跟赤卫队打游击是两码事儿。
0: 道理我都懂啊，不过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这就好比打架，往死里打，见了血了以后也就不怕了。
1: 小经理，我今天见你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不像个买卖人了。
0: 嗨，您得允许我进步啊。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1: 先把棺材弄了再说。
2: 团长，团长，
0: 我们团长呢？
2: 这儿呢。
0: 去，你看，
2: 团长，走，出大事了。
1: 我们这个卫生所啊，条件确实太难了。小朱医生，你这次来，
2: 政委，
1: 这是。哎，左边，你老乡，认识吧？
3: 报告团长。军号手李革命奉命前来报道。
4: 卫生员朱英，
1: 你来了。你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刚才小朱医生跟我说，当年打高家大宅子的时候，他就是内应。这么算来，我们这群人今天算是凑齐了。
4: 徐院长说，前线急需救护人员，精简机关补充部队，我就报名了。然后就被分配到这儿了。
1: 那对，欢迎你朱英同志，后面还有很多工作，先住下吧。我再带你转转。
4: 好。
2: 媳妇儿不是那啥了吗？咋又活了呢？这些年他都去干嘛了？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呢？也没给咱说一声。给不给我说无所谓啊，怎么也得给你说一声。他可是主动请缨过来的，前线多危险。哎，他是不是来找你的？
5: 我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这俊浩啊，就是部队的喉舌，比放枪重要多了。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在你身上，难道我们还不信任你吗？
16: 我想要

0: 电视，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6: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7: 好，我们为何而战？
5: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8: 国民党。准备战斗！
9: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检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无抗新街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4: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9: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

0: 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谢谢啊，正好回去。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本人常听光大贸易行经理卢珠斋，请问高经理在吗？高经理在二楼等您，请。
2: 老板，卢经理到了。生疏，二少爷，真没想到，给我这个情报站派来的上司会是你。
1: 我也没想到啊，生疏，您竟然会是前辈。我是民国20年由贺中涵先生安排组建这个情报站。
0: 目的呢，是为了监视十九路军，还有陈济棠。啊，现在还多了一条监视共军。校长的意思，十九路军在第三次围剿之后就开始变得摇摆不定。山海128事件中，公然违抗校长命令，可日军对战。这种脑后反骨的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对了，生叔，给你看个东西。
1: 哦。
0: 这是德国西门子最新式大功率电台，这是密码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系南昌响应侍从室杨参议。生叔，一定要把这个情报站活动起来，我们可是国军在这儿的眼睛啊！明白。所有人时刻保持警戒。哎，殿下，把炮往那儿去。哎。
3: 中午那个7点，能行吗？能行。就这个红瓤土有点黏，坑道两边还有顶上，要用木头撑住。咱们300人轮班玩，一天15米没问题。
4: 好样的！还是于团长内行啊！
3: 废话，你以为我夸你呢？都什么时候？ 师都是长毒瘤啊！嘿，是老鼠长尾巴。

0: 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团长亲自干呢？嗯，我来。成了，董事啊。哎，大凯，哎呦，夏老板，这我一开门的宅子里没人。
1: 高管家。我今天不打土豪啊，就跟你降东西。
2: 我，
1: 嗯，
2: 哎呦，哎，谢老板，您这可使不得呀！我就是一看门的，我从来没干过什么坏事，这强男霸女都是老爷少爷干的。你看您这是何必呢？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
1: 就没说要杀你，哭什么跪什么？起来！
2: 你刚才不是说要借我？
1: 就你这脑袋呀，还真不值钱，高半成的还差不多。别废话，高老王吧有两副棺材板子，接来用用。
2: 那还有啊，这宅子全空了，里边是空的，没有了。
0: 空的，就你这地儿，筛筛土都能筛出二两油来。哼，别废话，都走。
3: 住在后院的那个梁架子上。
1: 嗯，都走，情报做得不错啊，回去赏你俩薯干。
4: 好家伙，后院开吧！
2: 不行！哎呀，真不行啊！哎呀！老板，我跟你说，你要是高老板知道，他会抽我的筋，扒我的皮的呀！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可是，
1: 给你啊，解个条子，啊，征用高老王八两副棺材板，支持革命，落款联听独立团向万金，啊。拿着这条子，跟他交差。
3: 叔，棺材找到了。
1: 哎呦，这上等的楠木啊！啊，刚刷的桐油，
5: 昨天刚刷的，都刷了二十多年了。
1: 还两副，他想登天升仙呢，他。就这两副棺材，顶全乡一年的口粮。这不得好死！呸！
2: 少爷，他们连棺材都抢啊！这是，
6: 生叔，红军的纪律如此严明，他们抢棺材。肯定不是只为了埋人。
7: 这些支撑用的木头和门板，十米就用光了。我们还得组织群众运更多的木头来。
8: 行，
2: 好，
7: 往里走吧。
8: 哎，
7: 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看好了，我们每两个人一组，
9: 半个时辰，
7: 一人运，一人挖，轮番进行才行。来吧，我们一个一个的比划一下。你先来，
2: 这样。
7: 哎，重心下一点。对，好。我以前就是矿工。
10: 这么远，我们真能挖到墙脚下吗？
7: 哎呀，来个，
11: 只要咱加把劲儿，用不了两天。绝对就能挖到地方。
7: 对，就像他这样。
12: 报告，
13: 进。
12: 什么事儿？瓦克雷不给我发枪，还不让我参加作战训练。团长，你给评评理。
1: 瓦克雷，
12: 就是政委。
1: 瓦克雷，赶紧布置去吧。
12: 我走了，
1: 来，坐下说。
12: 我不坐。马克烈说我是新兵，没经验。马克烈还说我要重点保护，所以不用拿枪。我是红军，我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不是吹喇叭。我说要去一线部队，可马克烈又说我政审不合格， 这能参军已经是破例了，还不是因为我那大哥当过白军，不信我。
8: 我说革命啊，

0: 谁跟你说不拿枪就不是红军战士的啊？你跟我说说，在红军学校学了多少号服？
1: 100多种。这个号还是校长送给我的。
0: 好，葛明啊，你要知道咱们部队的三大要素，作战、后勤，还有呢就是联络。咱们的电台设备呢只能配发到师一级，那你想想让团营连级怎么办？那就只能靠军号。一打起仗来，咱们进攻、撤退、调动、协防、侧击、截击之间的转换联络都得靠军号。这军号啊就是部队的喉舌，比发枪重要多了。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在你身上，难道我们还不信任你吗？
1: 我想要支枪，这不过分。
0: 枪一定会有的，但不是现在。这马克林说的没错，你现在啊，战斗经验不足。首先，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1: 团长，我回去再想想。
0: 哎。何总把你给派来了。
2: 配火药，于千金。
0: 7天。真没想到。真是太好了。
2: 找了仨伙计，总部首长都上了。
0: 谢谢老班长。先生。
3: 是。
0: 我可把全团的家当都押出去了，一千斤，大家伙呀，还得你亲自过来。
1: 都快点！

0: 不好了，援兵在村子里中了埋伏，前军覆没，团主，没有援兵了，让所有人开会，快！
1: 是。
2: 兄弟们，卢师长的援军在狮子林中了共军的埋伏，一时半会儿怕是来不了了。但是我想说，咱们全上堡，城墙坚固，粮草弹药充足，即便没有援军，咱们死守三个月也不成问题。再说卢师长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龙岩新泉连城19路军，几万人马，咱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部上下齐心，守住全上堡，等欧师长和卢师长援军一到，咱们就可以一鼓作气聚歼赤匪。另外，保安团还要加紧对堡内赤色分子的搜查。诸位，有没有信心？
3: 有，
0: 烧雷了！
4: 不行，这地方待不住了，得想办法赶紧出去。
3: 出去？三少爷，我们这儿被围得跟铁桶似的，怎么出去？

0: 们这儿兵强马壮的啊，他们想打进来，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那也得想办法呀，他余光明就在外面，有他在，什么都不好说。这万一……
0: 我明白。

0: 你现在是政委了，我是不是得叫你政委啊？叫什么都行。那我就叫书记了，我叫顺嘴了。向你汇报，连城县委组织的物资准时送达。
1: 那你小心啊。
0: 这是单子。600双草鞋，20副担架，16架云梯。
1: 这是粮食，干菜还有盐是怎么回事？
2: 是乡亲们自愿准备的，
1: 红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分田又分地，大家的日子有盼头了。准备这点东西算啥呀？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吃的，这后面啊都是芥菜和玉梗，这些都是萝卜干、豆腐干啥的。实话讲，就准备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够战士们吃两顿饱饭的。
3: 政委，
0: 我们团长来了。
1: 谢谢，来两个，不客气。
0: 洪夏同志，5年没见了，我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感谢你。
4: 小心脚下啊！
0: 想不起来了，仔细看看。

0: 一三牙子。哎呀，你要不说我真认不出你来了。书记，看到没？那天我一送，送出一个红军的团长。
1: 要是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于光明的今天。冯霞同志，我再让你见一个人。李革命，
2: 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洞，找到那个洞，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
1: 我算拿人填，别给老子把缺口堵上！怎么了？这是？别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这城墙被炸了，
1: 这还不敢跑啊！
2: 放哪儿跑？别跑！
1: 哎呦，带上你的人都给我上城墙，红军要是攻上来了，顶不住都得完蛋！
3: 兄弟们，那赶紧朝家伙给我上啊！
4: 前面躲前面，
3: 快点！
4: 你走前面去。

0: 是，把我的，把这门给我拉回来！
1: 人，把这枪给他，给炸透！刘少辰，把他们的机枪手给我干下来！
0: 我不行啊！我
1: 说你行就行，你给我去！
0: 哎呀，
2: 不要乱动！

0: 这没让它就大了个洞，这也过不上去啊，这可怎么办呀？
1: 冲！哎

0: 冲啊！
1: 不是他，
0: 我算你的。这是什么？
1: 他把我兜里藏走了。
0: 他是红军。
2: 这边还有伤员，快
0: 死队员！我记住你了。
3: 你们这群胆小鬼！你们看看人家女战士多么英勇！
0: 你们羞愧不羞愧啊？

0: 你看到的是什么？是迫击炮，这是！师长总，所有手榴弹都送过来，快！大军，给我去！来了！看见那三个机枪点了吗？我放了他们！所有人！火力掩护！没有，去冲锋！
1: 笑笑的。

徐子海呢？他有没有躲屋里了？

0: 你这王八蛋！1933年7月19日拂晓，红十五团冲进全上突堡，经白刃战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军307团及宁化、清流、归化、长汀、石城等现地方武装，共1200余人。
1: 哎呦！哎，
2: 女人能耐这么响？
3: 给枪！
1: 嗯，哎，
4: 兄弟们，
1: 大个会啊！枪都没丢吧？
5: 没丢，
1: 亮一下。
6: 把稳定点。
1: 嗯，不错。
7: 可以啊。
1: 说一下要点啊，之前说缴获的财产要归公，啊，我今天得好好看看你们谁敢夹藏私弹，哎。
8: 都自觉点啊！
9: 哎，不，你这是我藏着私米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人间水只有徐四海一个人喝。

0: 可名贵的，提神醒脑的。
1: 行，还有吗？
0: 没了，
1: 没了。谁见谁肯定。
2: 大凯，
0: 没了，真没了。不是，哎，六大名医玄乎其事，请你退一再帮帮吗？
3: 你不扒他吗？怎么自己剪了两根？
4: 藏块表。
3: 表？
0: 那我熬药也需要块表呀。
1: 你之前没表的时候是怎么熬的？啊？人家于团长到现在都没块表，你个土郎中倒给自己整了一块，荒唐！大凯，把这些咖啡给我收起来，明天我得给于团长送过去，得提提神，醒醒脑。
5: 你什么意思啊？还真要走啊？
6: 仗打完了，该回去干活了。
5: 你在战场上枪法准着呢。我呀，准备给领导打个报告，给你嘉奖，再把你给留下来。
6: 我手还是抖，这次幸亏有这个。
5: 哪儿来的？
6: 抢的，从一二流子手里，侍卫队的人。侍卫队你熟啊？
5: 我的老班长，留下吧。你不一直有一个心愿吗？陈九发，你不一直想打你那第十发子弹击毙个将军吗？跟着我们团，保证让你对这个将军。
6: 我春田上次让炮炸烂了，就那么一只。
5: 春田。
6: 没事吧你？
5: 没事，
6: 没事，你拿着，我先走了。哎，
5: 罗马！
7: 高唱个雷雷，操！
5: 人呢？
7: 团长啊，团长，我缴获了一把枪，但我不知它是什么枪嘞。
6: 春田，哎，
8: 不要碰落地枪。
6: 猛子，这枪你不会使。
7: 团长，这枪管确实有点小毛病嘞。
6: 我看看，
7: 你敢跟我动手，我要跟你拼了，这是无敌。
5: 行了，罗马，
7: 完了，
5: 滚。
7: 这就哑巴了？我都踩的雷雷，踩。
6: 问题不大，
5: 这枪也有了，镜子也有了，总能留下了吧？
6: 我再想想。
5: 我说你年纪越大越弱，
1: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哎，你个死独眼，还给我。
5: 李涵，我介绍一下，向万金，向大喇叭，联听贸易公司经理。
1: 不对，我连城赤卫队队长。也不对，我连城独立团团长。
6: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二溜子。
1: 谁是二溜子？你说谁是二溜子？我向文金堂堂七尺，哪有哪像二溜子？你才是二溜子。
6: 有七尺吗你？我看五尺最多。
1: 这人谁啊？
5: 陈九发，红军有名的神枪手，记录在案的，击毙224个白狗子，还不包括这一次的。
1: 陈大英雄啊！失敬失敬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哎，这样，这个望远镜啊，我就送给陈大英雄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跟我提啊。
6: 团长，我先回去了。我，哎，
1: 不送了。喜欢这个人啊？
5: 这么好的人才，我当然喜欢。哎。
1: 我老跟我说啊，这望远镜可值钱了。
5: 这个呀、啊，叫瞄准镜，安上这个，就等于给咱们红军的神枪手装了一副千里眼。哦，
1: 高级。
5: 你来干嘛来了？
1: 哦，对，专门给您带的神仙水。
5: 是咖啡，我知道。哟，
1: 您知道这东西？
5: 你先帮我把另外一件事给说清楚。
1: 什么事儿？
5: 联听独立团。
1: 什么独立团？
5: 联听独立团。
7: 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毛油炸，剁了他的脑袋。
1: 哎呦，我肚子疼，我先去趟茅房。
5: 对，向后转，转，过来坐。交代吧。

0: 我交代，娘，我回来了。
1: 你妹妹被抓走了，她们说你是共产党的干儿子，被砍了头。你要干嘛呀？你要是再有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呀？儿子，哎呦，哎呀，娘，啊，哎，您留步啊，您这，大花。
2: 哟，上楼吧，我那个事儿啊，查清楚了啊，我没通匪，您就把我妹妹放了吧。<笑>搞错了不是？哎，不抓了，不抓了，不抓了。咱做人得讲点诚信，你刚才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走啊？啊，
1: 对，确实是我。
2: 但我也没告诉你东那条道吧？
1: 这是近道。
2: 啊啊，对。
1: 你这妹子呢？回头叫我玩两天，玩够了我给买窑子里去，换那钱。
2: 你老婆，你他妈把他，老子就是做了亏，也他妈饶不了你。
1: 老爷，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可都不是共产党，求求你了。
2: 老爷，
1: 我明着告诉你，老子有后台，你要是敢动手，小心有人打你黑枪。
2: 说实话了是吧？
3: 我告诉你啊，你别说什么黑枪，就是真枪。我跟你们说了10000遍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4: 江大哥，我们知道党有纪律，但我们相信你。
3: 别，你可别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这些人里就你是党员，你就带着我们大家伙干嘛？
5: 是啊，
6: 对呀，那我们干呗。
3: 谁跟你们说我是党员啊？就为这，我爹死了，我家被毁了，我现在还得跟你们在这跑反？
7: 报仇！
8: 我们大伙给你报仇，哥，你说怎么办吧？
3: 对，说怎么办？
9: 听你的。
3: 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啊，周举人是咱们这儿的文曲星啊，他喜欢喝我酿的酒，我经常给他送酒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这没问题吧？他给我讲洋人列宁革命的故事，我就想啊，大家没有听过，我出来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说周举人是我的干爹，我是他干儿子，这就是我在吹牛皮，我像大喇叭爱吹个喇叭，这你们都知道啊。嗯。
10: 反正我叔说了，说你是个大能人，万青哥，我们信你，你说怎么办吧？
3: 我们都听你的。
10: 对，都听你的。
3: 你怎么办？
10: 我就带人打了保安队的粮仓。
3: 就你们，还打粮仓？
10: 当然了，在我的领导下，赤卫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11: 这么说，还是你救了我。
3: 让开！队长。 赤卫武装准备偷袭镇公所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真他妈团长，难道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并肩作战的兄弟伙、好兄弟了吗？<笑>
12: 拿开！我问你，啊，这赤卫队怎么又变成联听独立环了？这。
13: 能行吗？你懂什么？看这标语，中共工农革命军联听独立团，落款是余光明。
14: 我听赶脚的说了，广州那边工农革命军旗子满天飞，和国民党打得天崩地裂，广州城都给占了。只要打着余光明的牌子，这帮孬货就得蒙，咱打不死他，咱吓他个半死，这叫借力打力。
13: 那余光明还能回来吗？
15: 只要他活着，肯定能。
3: 你不是去军门里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收税啊，都收到60年以后了，老百姓怎么能活得起呢？后来啊，红军来了。
15: 哎，你看看你这绑腿啊，肯定开，打一圈得折一折。
3: 这红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见红军我就觉得特别近，我总想往跟前凑。开始是和红军做买卖。 这后来啊。

0: 这枪口怎么回事啊？前头继续电告。
1: 是。
2: 这后来这长汀的王经理看我能张罗，就让我当了个副总经理，帮忙往福州运钨矿什么的。然后再后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
0: 行了，这事情都说清楚了，这锅啊你也就不用再背了。虽说你是冒充了红军和我的名义，但终归还是在干革命，没什么丢人的。你呢，写份材料我给你递上去。
2: 真的吗？团长你是大英雄，我就是跟在屁股后面沾个光啊。
0: 老马说你是个能人，我觉得呀你是个大能人，不仅会做买卖还能带兵。
2: 快别说带兵的事了。
0: 我们马上要打彭口和连城，后面的战斗会更加激烈，但只要我有空我一定帮你练兵。
2: 太好了团长，这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下次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0: 好，那我啊也谢谢你，大礼我记下了。
2: 好，
3: 可累死我了。哎，我跟你说啊，
4: 先去福州，然后再去广州。可他跟我说耀祖根本就没上船，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你回答我呀！
3: 耀祖去当红军了。
4: 红军？当兵去了？
3: 红军的通讯学校学的军号。
4: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5: 全上榜。
4: 全上？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熊霞，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
7: 我拦了，耀祖他非要去，我没拦住。
4: 没拦？没拦住不就等于没拦吗？
3: 耀祖一心想参加红军，
7: 哪像有些人啊，落后分子。
4: 是我落后分子。哎，这八一南昌起义这我参加了的，在上海打小日本我可是中了两枪三刀的，我落后分子啊。我挣的钱还我藏的钱都贴了共产党了，我攒的军火弹药也都给了共产党，这还不够吗？还非要我亲弟弟去填报应啊？
3: 哎，再说一遍。
4: 你还敢打人？
3: 再说一遍。
4: 打自家男人不算本事。
3: 打的就是你。
4: 你还真打？
3: 也敢躲？
4: 哎！别！我好男不跟女斗啊！
3: 打不死你！
4: 我一定要把耀祖找回来，谁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没打着。
3: 李公子，我要跟你离婚！
4: 收下！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离婚！收下！
6: 得知亲弟弟李耀祖当了兵，李光宗气得和妻子吵了起来。不仅如此，在明晚的剧情里，他还溜到了部队所在地，想把弟弟抢回家去。
4: 小祖宗啊，我算找着你了。
8: 你没受伤啊？你没受伤。
9: 你叫什么？
4: 大名李光宗，绰号叫你爹。
9: 小嘴还挺利索啊，就是你混过我们三道岗哨啊？
4: 什么岗哨？纸糊灯，我觉着哭了。
9: 你说什么？
4: 大人了，红军大人了，腿折了，胳膊也断了。
0: 我说李排长，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站起来说话；第二，我让人马上把你给扔出去。抬走。
10: 走。
4: 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我在第十师当班长。

0: 起义我参加了，啊！南下前线的时候，蔡廷锴带着第10师弟兄们跑了，这不怪我。上海，128淞沪抗战打小日本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一个排在第9全打光了。我没和你们红军打过仗，我家娘子还是你们共产党的那个什么，妇女干部，她背着我。
1: 把我信心苦苦攒的丢把快打掉了，全捐给苏维埃了。我没二话。啊，还有啊，
0: 垂队队长，打喇叭，打全上的时候给我写了欠条，现在还没还。我对不对这红军？
1: 李光宗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无从辩驳。就连余光明也提出去留的问题应该让李耀祖自己决定。可没想到。 弟弟坚决选择留在部队，无奈之下，李光宗只好提议与红军比试一场。如果自己输了，就让对方说了算。
2: 三支射击，装弹，开始射击。

0: 连长，吴老，满环30。罗连长，29万。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李国忠，你不是瘸子啊？
3: 上！你想逼死我？我弟弟可以上学去了吧？
0: 继续训练。
4: 是骗子！
3: 哎，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腿……哎，我弟弟是不是可以去读书了？你看我刚才……
4: 呸，门都没有。
1: 眼下这李光宗忙前忙后折腾许久，到头来还是拗不过弟弟的倔强。既然明面上的法子全都行不通，李光宗便又心生一计，趁着夜色暗中行事。
5: 李克明，我是于团长。

0: 李光宗，这么晚去哪儿啊？韩总啊，好眼力啊！我都成这样了，你都能把我认出来啊？大段，这眼看要打大仗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能不能给我扔条道啊？我全家十八代祖宗都感谢你。
1: 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他是为了什么？
0: 我。
1: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们啊！我就知道我这兄弟他不能死，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0: 你呀，不是嘴笨，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和你弟弟、有我、有马政委、有我们的首长、首长的首长，是舍命的东西。
1: 哎呀，我听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团长，要不这样。
2: 我把他送过去就毁了，啊！我留下，我说话算话的。
0: 李光宗啊，
2: 你知道你弟弟最讨厌你什么吗？他不是讨厌你拦着他来当兵，他讨厌的是你总是用你的脑袋来替他想问题，替他做决定。还得是余光明一针见血，这才成功把李光宗给劝退了。而他的这番折腾也让余光明印象深刻。 如果李光宗可以加入红军，那对革命队伍的力量将是有力的补充。

0: 咱们苏区经历了四次反围剿，马上面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各部队减员都非常严重。中革军委命令咱们要扩红，要壮大队伍，像伯老这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就是咱们最需要的。
1: 正是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人才更危险，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呀。老于，
0: 宁都暴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多名官兵集体起义加入咱们红军，难道咱们就容不下一个伯老吗？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毕竟在咱们的队伍里，咱们不能用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的要求来要求他，咱们得给他时间，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时间。我相信李光宗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兵。
1: 你是团长，你可以做决定，但你要记住今天说的话，一旦他有什么问题你要负责任。
0: 当然可以负责。
2: 如今余光明下定决心要把李光宗留下，那当事人对此会是什么态度？等待众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明晚精彩继续。
3: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手雷啊？这还是碰撞引信的，这得有足够的碰撞力才能够打得响啊！要不然的话，这扔树上、扔泥地上都不会响。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你们做的这个手雷不响，那子弹是不是就不响啊？不响的话，那个枪它就没用啊！你看着我干什么？说错了？你想干什么？
5: 红军兵工厂的武器不是吃素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2: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汪汪，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0: 第一是传承，
1: 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山东聚焦水利、能源、环保等关键领域，全力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德州平原的杨庄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有利时节，加紧开展土工膜铺设以及库底防渗处理等重点工作，预计整个工程将于今年的十月底建成完工。
2: 杨庄水库总投资9亿元，总蓄水量920万立方米。针对德州工程性缺水难题，项目建成后将与丁东、丁庄、大屯三座水库形成四库联调网络，日增供水能力4.4万立方米，彻底解决油水存不住问题，惠及德城区、平原县等四个县区。
3: 持续加大人员、设备、物资投入，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确保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尽早发挥效益，尽早惠及百姓。
4: 这里是泰安市涂来镇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2号机组的发电机组装工作。作为省内重点绿色能源标杆工程，这座山间的超级充电宝目前总工程进度已超67%。
2: 项目总投资107.48亿元，计划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项目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投运后将成为保障山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稳压器，每年可节约原煤约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0万吨。东营新三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铅酸蓄电池环保利用项目正有序推进，总投资4.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区域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空白。
5: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处理20万吨废铅酸电池，资源回收率达98%以上，年产再生铅12.5万吨，再生塑料2万吨，工业硫酸3万吨，年产值约25亿元，税收6800万元，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2: 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大会近日在新疆举办，中外政府、驻华使馆、地方园区和招商部门依次推介市场、产业等资源，组织中外企业一对一洽谈交流专场，吸引60家境外企业和102家中方企业参加，领域涵盖建材、家电、汽车等山东对上合国家核心合作产业，撮合意向合作377项。
0: 黄河将于7月1号进入主汛期，山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筑牢黄河安全屏障。
6: 预备，开始。
2: 山东近日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演练模拟黄河遭遇大洪水，设置常见险情处置12个科目，专业抢险队、消防救援队等多元力量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提升实战能力。群众安全转移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黄河下游的利津县近日组织了滩区群众转移演练，提高多部门联合快速转移安置能力，
7: 达到一链出战、一链出防、一链提质的演练目的。
2: 六月以来，山东黄河各级已举行各类防汛演练30多场，摸排出黄河山东段洪水防守重点51处，大洪水防守重点95处。依托建成的天空地水工监测感知体系，山东已逐一制定了防守方案。目前，山东已组织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同时扎实做好各类。

0: 防汛物资储备调度，
1: 严格落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行政首长培训千余次，全力确保黄河渡汛安全。
0: 省气象台于今天17时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鲁中地区及渤海和渤海海峡有强对流天气，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和济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6月29号夜间至7月1号白天，我省内陆地区及各责任海区还将有一次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菏泽和济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做好防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明天再见。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3: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4: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
6: 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7: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

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点四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谢伟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

这方晶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其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

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新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担当尽责，深耕不辍，让农村处处有新貌，户户日子有奔头。
1: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山东积极引导传统产业向低碳转型。
0: 伟大征程专栏关注红色药企新华制药坚守初心使命，济世为民显担当。
1: 黄河7月1号进入主汛期，山东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筑牢黄河安全屏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24号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让农村处处有新貌，户户日子有奔头，齐心协力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走出更坚实的步伐。
0: 六月风暖，大地酝酿丰收，万里云青，乡村阔步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德州时走进农村看建设，深入农户话家常，对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家倍感温暖，更感责任重大，表示要在打造更高水平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和农业强省的事业中担当尽责，真抓实干。
2: 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更加激发我们主动担当作为的热情。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出口监管服务体系，全力畅通涉农及特色产业的外贸通道，把地方产业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
3: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片区化发展为关键抓手，扎实开展新一轮提升行动，持续擦亮四好农村路齐鲁品牌，为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服务保障。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手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一手做强本土特色富民产业，聚力发展黄粉虫循环养殖、玫瑰种植加工、特色果蔬生态培育三大优势，一步步把特色产业的潜力图变成农民增收的实景图。
0: 推动乡村振兴要有方向和方法。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专门了解当地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更加鼓舞了山东2070个乡村振兴片区的建设干劲，为大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刻把握乡村发展规律，整合资源优势，加速实现从单村突围到抱团蝶变的转变。
5: 我们一定把这份厚望化作脚步，趟出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子。我们莫龙谷片区通过跨村联建，让15个村连成片、抱成团，让乡村旅游旺起来，6000多亩的特色种植搞起来，让2500多户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奔头。
6: 我们依托获评创建的省级和青岛市级的3个片区，落地建成了总投资2.65亿元的涉及种业以及储粮的几个现代化设施农业项目，带动片区内的村庄村民双增收500余万元。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7: 红色资源、耕读产业串联成链，孩子们在田间研学，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振兴乡村的信心。
8: 现在我们正在打破村域界限，集中打造了富美田园等特色片区，让乡村从一处美变成一片美。我们将努力把和美乡村的美好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一句一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这幅壮丽画卷需要用系统的思维去构图，协同的步调去着笔，特色的优势去添彩。广大乡亲、涉农部门、涉农产业的工作者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把农业农村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助力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9: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我们干出新的成绩。广劳县是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我们要争当表率，在全面升级385个村庄设施、建成271个各级和美乡村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从外在研制化新向内在气质跃升全面转变。
10: 从返乡创立十多人的牛肉作坊，到今天年可供应8000多吨的规模化工厂。我得益于党扶持乡村特色产业的好政策，我也将深耕乡村，持续为乡村振兴贡献青年力量。
11: 我们的花海彩田项目助力全村实现了超60%的绿化覆盖率，现在干劲儿更足。我们还要深挖掘，依托优质生态景观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产业，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样板。
6: 仲夏时节，万物并秀。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考察，并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殷殷嘱托，重若千钧，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目标方向。因地制宜是科学的方法论，本质是实事求是。广袤齐鲁，气象万千，沿海有渔村听涛，山区有林果飘香，平原有良田沃野，每一种资源都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必须立足具体条件，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打出特色牌，走好差异路。宜居宜业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体现的是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宜居是底色，我们要切实推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人民群众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宜业是基础，我们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连片发展，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让每一处乡村既有面子的靓丽，更有里子的殷实，成为安居乐业的热土。和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价值归宿，我们要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方式，革除陈规陋习，让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在齐鲁大地交融共生，使淳朴的乡风、温润的人情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得益彰，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在齐鲁大地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壮美画卷。
1: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山东统筹传统产业节能降碳与能源绿色转型，构建绿电到绿色铝全链条闭环，耗能大户正向绿色低碳全面转型。
0: 最近，瞻化红叶二级瓦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三期工程成功并网。这处全球单体最大的余光互补发电项目，年发电能力跃升至17.71亿千瓦时。
12: 目前我们是分5期建设，总投资呢是95亿元。全程投运之后呢，每年会产生33亿的这个绿色电力，减排的二氧化碳呢是281万吨。
0: 这些绿电全部点对点直供给魏桥创业集团在瞻化的氧化铝生产基地。然而，绿电送到厂门口只是第一步，如何稳定销纳，对于需要连续生产的原料型重工业而言，仍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13: 绿电它就是一个间歇性的、活动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电源。白天量多的时候，它这个调峰能力如果消纳不了了， 那只能是对我们机组进行停运。每天如果启停的话，势必会对我们起到支撑性、保障性作用的这个火电机组构成啊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解决消纳难题，储能成为电力系统调节的首选。与当前市场主流采用的锂电池储能不同，魏桥创业集团另辟蹊径，选择了以二元硝酸熔岩为介质的熔岩储能新技术。
14: 二元硝酸熔岩，它是由60%的硝酸钠、40%的硝酸钾，在全。

0: 全生命周期内可以循环使用，具有很高的热稳定性，它绿色环保，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烟尘污染，没有固废排放。
1: 白天富余的光伏绿电通过熔岩电加热器瞬间转化为高温热能存储起来，高温熔岩流经蒸汽发生系统，又可生成不同压力等级的工业蒸汽，释放出热能。而高温蒸汽正是氧化铝生产中最重要的能源消耗，
2: 是整个循环下来是87%，就是从电到我们这个绿色蒸汽整个转化呢是87%。
1: 打通绿电绿气到绿铝全链条，今年2月依托这一技术路径建设的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正式投产。
3: 两千兆瓦时呢，就相当于我们家用的2升的热水壶，把它烧开1000万个这个体量，国内甚至国际在电熔岩这一块是最大的。
4: 通过光伏发电和熔岩储能输送的绿电和绿气，使我们在这个总能源消耗中的绿色占比达到了20%到25%，单位产品能耗优于国家一级标准。
1: 山东氧化铝年产量超过3200万吨，占到全球1/5。据测算，该行业新能源功能占比每提升1%，即可减少煤电消耗约1700万度，减碳潜力巨大。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高水平消纳同步，今年山东新型储能装机将达到1400万千瓦，抽水蓄能再运再建装机达到1000万千瓦左右。山东通过加快培育源网荷储、绿电直连等新模式新业态，积极拓展虚拟电厂、农村微电网等应用场景，保持新能源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华制药，自成立起便紧跟党的步伐，心系国家命运。从敌后土法制药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扛起民生保供重任，这家红色药企历经80余年烽火淬炼与时代磨砺，成长为国内医药行业标杆。
5: 布洛芬大家都很熟悉啊，它是千千万万家庭药箱里面必备的一款药，而它的规模化生产呢，就源自于我现在所在的新华制药，这是一家有着深厚红色血脉的制药企业。
1: 这款国民常备药的国产化量产，见证了新华制药80余年为民制药的不变底色。1943年，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胶东根据地疯狂扫荡，严密封锁，战地药品医用耗材彻底短缺，伤员救治陷入绝境。为解燃眉之急，八路军胶东军区抽调18名战士，组建敌后制药小组，开启我党自主战地制药之路。战士们藏身深山，无专业设备，仅凭土锅大盆、油灯微光，在危险重重的战地开展药品生产。
6: 一方面呢，做药棉、绷带这一类医用品；另一方面，用中草药提炼出膏剂、汤剂、丸剂，这是新华制药最初生产的药品。
1: 硝烟弥漫的战地作坊中，新华制药厂正式定名，寄托着革命先辈对新中国诞生的殷切期盼。
7: 因为我起头我就看到我们的新中国的这个曙光。
1: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随着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新华制药厂成为胶东军区乃至整个华东军区重要的药品来源。
8: 青岛解放之前，山东省能够生产西药的专业厂家仅有3家，全部在胶东，其中新华制药厂是当时我党创办的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制剂的制药厂，为胶东军区乃至整个华东军区部队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8月26日，陈毅、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华野数十万军队的西药全靠胶东。”
1: 1948年，解放战争战局稳步向好，为打通物资运输链路、扩大药品产能，新华制药搬迁至区位更优的张店工业区，从专属军需生产转型为军民两用制药，红色攻坚基因代代传承。建国后，国内解热镇痛西药长期依赖进口，技术被国外垄断，肩负国产替代使命，新华制药被定为全国解热镇痛药定点生产基地，扛起国产替代、技术破卡的行业使命。
3: 布洛芬呢，是70年代初，在这个一些当时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先上市的，当时也呢，公司也组织了，大量的科研人员进行集中攻关。
9: 在1978年的时候啊，对这个工艺全面的进行突破，然后进行上市。
1: 红色初心，赋能技术迭代。如今的新华制药是国内最大的布洛芬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企业，跻身中国医药出口十强，产品远销全球。2022年疫情关键时期，面对全国用药紧缺，企业紧急扩产，保供布洛芬片超8亿片，布洛芬原料药1000吨，以国企担当，筑牢民生用药防线。
6: 新华制药作为我党一手创建的红色医药企业，我们坚持做老百姓信得过的放心好药，把产品质量关系企业的生命，以及药品质量关系人的生命，这两个质量价值观深深地融入了新华人的血脉。
10: 改革开放后，沂蒙革命老区建起市场集群、临沂商城，依托密集物流网络，实现货通全国、畅达城乡。眼下，他们的征途又瞄向了星辰大海。来看一家村办企业艰苦创业、出海拓市场，以沂蒙精神书写共赴答卷。
11: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山东马来西亚名优产品展销会在马来西亚布城顺利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160多家临沂企业携食品、汽车用品等数千款山东名优产品，与来自东盟10国的5000多名采购商洽谈对接，现场成交额突破6000万元。
12: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有规模、组织专业，而且参展企业都很有实力。这次有100多家的临沂企业接触下来了，我觉得临沂的产业基础真的非常好，种类丰富，而且很多产品都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需求。
11: 筑起出海的是展会主办方兰华集团。兰华集团原是临沂市兰山区曹家王庄社区的一家村办企业，创立之初，村集体负债380万元。
13: 2005年了，交不起电费，发动党员，发动全体老百姓群众，想尽千方百计从零开始干。1999年我就成立个兰华集团嘛。成立兰华集团的时候，主席资金没有，是我自己家里房产证、亲戚朋友、我小孩的房产证都统统的拿出来抵押上。我觉得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组织上该担当的担当。
11: 党群同心拉开了兰华集团飞速发展的序幕。旧村改造腾出发展空间，兴建工业园区、出租商铺、引商兴工，曾创下67%的年经济增幅，成为覆盖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等业态的综合性服务企业。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深耕内贸服务多年的企业开始了出海的探索。
14: 转型那就是敢闯，给这个商户啊，就是增加粘性，给他赋能，包括他跨境出海，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都跟上。以前说市场叫管理，现在是市场就是服务。
11: 2024年，北方首个速卖通官方产业园落户临沂。作为运营方的兰华集团推出了出海陪跑计划，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品牌孵化、数字技术赋能到直达全球市场的全链路支撑，还邀请了不少国外采购商来临沂考察。
15: 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才知道咱们有130多个的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万的 SKU。让他们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提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到了临沂一站可以买齐，越来越多的需求订单都给开发过来了。
11: 2023年以来，兰华集团已服务600多家商户出海，带动出口额超20亿元。从负债380万到资产过100亿，兰华集团用27年完成了蜕变，但是初心从未改变。
13: 大多数都不明，年年发分红啊，之前办不了个钱，老龄又补贴啊。一个月按年龄大小补贴，60以上的700，70的900，80的是1000，到90以上的1200还多。现在吃不出穿不出。
14: 当下这个沂蒙精神啊，对我们来说，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们要敢闯敢干，带着我们老区的产品走出国门，带领我们社区的居民走向致富，不辜负老区人民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的对我们的期望。
1: 2026中国运动休闲大会昨天在日照启幕，大会集赛事竞技、文旅体验、消费赋能于一体，举办海滨健走、骑游、帆船、沙滩球类等多层次多领域赛事。2026山东省体育消费季日照主会场活动同步开启，集中展销运动装备、非遗文创、日照绿茶等优质产品，激活体育消费市场潜力。

0: 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大会近日在新疆举办，中外政府、驻华使馆、地方园区和招商部门依次推介市场、产业等资源，组织中外企业一对一洽谈交流专场，吸引60家境外企业和102家中方企业参加，领域涵盖建材、家电、汽车等山东对上合国家核心合作产业，撮合意向合作377项。
1: 黄河将于7月1号进入主汛期，山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筑牢黄河安全屏障。
2: 预备，开始。
0: 山东近日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演练模拟黄河遭遇大洪水，设置常见险情处置12个科目，专业抢险队、消防救援队等多元力量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提升实战能力。群众安全转移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黄河下游的利津县近日组织了滩区群众转移演练，提高多部门联合快速转移安置能力。6月以来，山东黄河各级已举行各类防汛演练30多场，摸排出黄河山东段洪水防守重点51处，大洪水防守重点95处。依托建成的天空地水工监测感知体系，山东已逐一制定了防守方案，
3: 探索性地开发了无人船，建设了物联网水位站、 AI 智能识别水尺和电极水尺等测报设施，实现了全视角、全天候、立体化的工程巡查防守。
0: 目前山东已组织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同时扎实做好各类防汛物资储备调度，
4: 严格落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行政首长培训千余次，全力确保黄河渡汛安全。
5: 立足滨海渔业禀赋，日照坚持不大拆大建、新旧共生理念，实现闲置工业渔业资源向沉浸式滨海度假目的地转型，助力滨海文旅提质升级。
6: 这里海风通透，景致清新，独具渔家特色的建筑依海而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风光甚好、生机盎然的文旅综合体，曾经啊是一处长期闲置荒废的水产育苗厂区。
0: 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日照市水产集团原有育苗厂全面停产，优质岸线资源长期闲置。当地摒弃拆建式的开发模式，依托原生海岸、渔业遗存两大核心资源，总投资过1亿元，于2025年3月启动有机更新。
7: 依托这么好的海岸线，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了我们山海蓝湾文旅综合体。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渔业的一些印记，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
0: 园区总面积5万平方米，精准布局观海民宿、海景咖啡、特色市集、萌宠乐园、无潮汐赶海园、滨海露营等多元业态，兼顾观景休闲、旅居住宿、亲子游乐全功能，覆盖周边跨省游客、青年群体、亲子家庭全年龄段客群。
8: 我们是从西安自驾过来的，坐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看着大海，特别好，感觉这一趟日照之行特别棒。
9: 和女儿还有老外，我们一块儿从河北邢台过来的，孩子刚才在那个水那儿捞鱼，在那玩了一会儿，挺好。
0: 相较于之前的基础业态，今年景区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文旅消费承载力持续增强，客源辐射河北、山西、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
7: 我们最少客人能在这里住2天，玩3天是没有问题的。
0: 今天，山东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天气，最高气温40度。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鲁中地区及渤海和渤海海峡有强对流天气，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和济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和冰。29号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再见，
1: 再见。

0: 闯啊，我这卧室门关不上，这一不是一关就门就自己锁了。你说你这个孩子没大没小的，乱闯乱入的。
1: 哎，就是这个孩子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的，就好像孤僻症一样的啊。
2: 妈，我真的不能那么玩了，我真的我不要去幼儿园了。
3: 那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你要干什么？

0: 小燕伤，我要报警，我要让你滚出幼儿园。
1: 该报警的人是我，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儿子带到这儿来，这叫拐带。该从幼儿园滚蛋的人是你。
0: 凭什么？
1: 要不然我就把你收回扣、谋私那些烂事儿都发到群里。走，宝宝，咱们回家。

0: 回来了。
1: 啊，徐子言呢？
0: 他睡了。
1: 胡佳呢？
0: 在卧室呢。
1: 怎么坐这儿了呢？
2: 你去踢球啦？
1: 啊。

0: 天沈杰正好有空，我俩约了一场。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这手怎么了？怎么受伤了？
1: 你刚刚不小心擦伤了一下。
0: 我给你擦点药。这两天啊，手千万别沾水了，容易感染。来，把手给我，可能会有点痛啊。疼不疼？
1: 快山，我想明白了，你要是不想跟老王合作，咱们就弃了他。但有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一下，把咱们家这个房子作为你法人的资产质押给银行，银行的贷款可以暂时缓解因为公司资金链断裂带来的压力。
0: 要到抵押房子的程度吗？
1: 公司账面上的钱只够付一个月的员工开销，咱们得开拓其他新的客户了。
0: 那如果公司出问题了，贷款还不上，
1: 银行有权收房。没事的，老公，我觉得危机也是转机，太稳定了反而会让人松懈，也许公司能带来新的突破，峰回路转。
0: 我都听你的。
1: 没事的，我们一起度过。

0: 从今天起，不管多忙，我们都要一起吃饭。饭桌上不玩手机，不开电视，我们只聊家常。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跟你吵架。万一要吵，今日嫁今日毕，我不能让你。
1: 带着烦恼进入梦乡，不跟你交流，你也跟我交流。
2: 你跟我交流就吵架，成天就是吵吵吵吵。
0: 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养任何小动物，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小猫、小鱼、小狗，都不如你可爱。从今天起，项链和耳环，你就别再对着镜子较劲了，我帮你戴，为你摘。从今天起，在你的世界里。
3: 我会永不失联。我们一起携手抵抗婚姻当中的平淡、焦虑和无常。我们一起面对岁月里的衰老、健忘和肥胖。我们一起去创造新的生命，送他们远行，等他们回家。
4: 必须得敬酒！真哪天啊，让你写点报表吧，真的是太白瞎你的了。
5: 对，就是。你们这誓言搁婚礼上啊，一定了。一定了。我跟你们讲啊，娜娜，这就是男人啊，婚礼誓词啊，还要请枪手。不说这事啊。这段誓言，我都有点小嫁人了。哎呦，秦姐。
6: 你跟你老公一定特幸福吧，不然怎么出这么深情的话呢？对呀，这是。这事儿不是你老公当年的结婚誓言啊？哎，肯定是，肯定是。是啊，
5: 我们没办婚礼啊？
3: 为什么？
5: 我老公觉得傻，说两个像耍猴似的站在台上，然后亲朋好友都听着，万一喝大了，不是被大家笑话？
3: 这个我严重同意啊。
7: 这搁我们男人这儿，谁想弄这劳民伤财的事儿？
8: 我啊，就一直觉得，这婚礼纯粹就是为了满足女人的幻想，是不是？
7: 你对不对？这个结婚呀，本来就已经很没劲嘞，那么你再把婚礼这个高潮给去掉，哎呦，那你们男人就平淡而去吧。对呀，
9: 是吧？
7: 也不是这样的，这生个孩子那就不平淡了呀。为什么呀？你看这生孩子呢，就好比我们打游戏，打怪升级那种，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就噌的一下子升华成那种坚不可摧的战友情，一下子两个人就多了很多共同话题。
10: 对，
7: 娜娜，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文艺青年，生个孩子都治好了。
11: 哎，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7: 你别笑啊！我说可真的，我当初可就真的就是那种一个人走西藏的那种纯文青。你看我现在呢，这一天天在公司里微信计步就一两百步，这晚上到了家里啊，两万登顶。知道为什么吗？
12: 为什么呀？
7: 追着孩子满屋跑呗。不过呀，还好我们家老公顶用，还能给我续个命。
13: 真的，我说这事儿。哎，我跟你讲啊，跟你讲，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小琴，
2: 来，
1: 和我们一起走吧。
2: 哦，不用了，我老公马上就到。

小琴，我跟你讲，这怀孕啊，绝对是婚姻里的高光时刻。那时候你可就是你们家的女王了，你晓得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这半夜4点想吃披萨，我老公二话不说出去就给我买。

0: 吃多了？
1: 人家是早孕反应。
0: 那怎么办啊？

0: 我想喝酸梅汤。
1: 你自己拿手机 APP 叫一个吧。
2: 我嫁的是人，又不是 APP。
1: 大晚上的别折腾了，明天早上再说。
2: 呸！我信你能改才怪呢。

0: 你认识他呀？
1: 对啊，怎么了？
0: 他就是那个死对积分的销售
1: 啊。
2: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所谓的清白，对吗？
3: 真的不是我，我没有死对积分。
2: 现在已知和清晰的事实，积分和消费券都在你名下的卡里，既然有利可循，人肯定是不能再留用了，并且我们也会通报各大商家，对这件事情严肃处理的结果。开会呢，你干嘛？
1: 徐总，我可能能帮他证明一下，万一不是他干的，他要是被冤枉的，那以后他在这行都没法待了呀。
2: 钟小琴，你干嘛呢？
4: 其实不用很麻烦和很多时间的，你们去查一下前天下午3点到3点半之间四楼收银台这张大存单是不是那个时候存进去就行了。
0: 对，

0: 你听，就是他，
1: 放大。你认识这个人吗？
2: 我认识呀。哎，这不是咱俩那天巡店的时候吗？
1: 对啊，我那天正好经过，听见他在说你的名字。
2: 我们还认识吗？
3: 情人节吧。
1: 好，在这里签下名。
2: 情人节吧。
1: 名字一样，长相差好多。
2: 可是这个人我肯定不认识的呀，又是觉得有点眼熟。
3: 他会不会是你们顾客啊？要不然你翻翻朋友圈。

0: Linda 的朋友，就是他。
1: 我是不会道歉的，我辞职就是了。
2: Linda， 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你干嘛这样？
1: 不爽不高兴成吗？
3: 这个店里不是只有他王曼妮拼命，我每天也是站满10个小时。旺季的时候我也是3天5休。销售主管的位置我也等了2年了。他凭什么插队？就因为运气好，那个大单子砸到他头上。这公平吗？
1: 那是我努力挣来的，
3: 不是你努力了就可以抵消我的努力。但是你占了我的位子，我就没位子了。我也不想再这么继续耗下去了，特别没劲。
4: 没劲就不要干，谁被你这样的人爱上了，真的是。
5: 你这坑同事确实不太对吧？
2: 你就少说两句吧。
1: 行了行了，大家别闹了。这件事情毕竟关系曼妮，要不要报总部处理？曼妮，你做决定吧。
4: 曼妮，报。
1: Mars。
0: 那就按照规矩办，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他。
1: 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歉。
4: 什么德行，真是。

0: 来了，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锁给换了呀？
0: 哦，换。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啊？
1: 老公，我可能得罪领导了。
0: 又在单位冒傻气了？
1: 可是我没觉得我哪儿做错了呀，那姑娘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那你怎么

0: 得罪领导了啊！领导想草菅人命，我仙家仗义来着。哼，算了，你身上就这点傻气，还装人行？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孩子是你非要生的，咱家可没老许他们家的条件，你当不了全职太太。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在单位可收敛点，别因为咱们怀孕了就让人找茬把你开了，我可养不起。
1: 干嘛呀你？咱家每天都死一个挑，都是被你给聊死的。肚子里多
0: 了个人，你狂的不行了是吧？啊！干嘛呀？
1: 哎呦！
0: 碰瓷儿啊？我打的可是头，可不是肚子。
1: 想吃饺子了。
0: 都几点了，吃什么饺子呀？
1: 不赖我，是他想吃。宝宝，你爸嫌你事儿多，他想饿着你。
0: 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是想吃三全虾黄饺呢，还是想吃黑椒牛肉馅的？
1: 你问他。
2: 问不出来，多难为情啊！快说。
1: 他想吃虾黄饺。
2: 别闹，干活呢。
1: 他让我包的。我从来没租过房子，这一个月多少钱？
3: 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所以比较贵，一个月7000。
1: 这么贵？天哪，我一个月工资一大半都没了。哎呀，
3: 我压力也大的，但是我太喜欢这个房子的阳台了。每次坐在阳台上看下面热闹的人群，我就觉得自己是属于上海的。
1: 那你也挺不容易的。
3: 到了，
4: 来来来，请进。那间房是我的啊，
3: 我想了半天呀，还是得亲手做顿饭表示感谢，显得有诚意嘛。
1: 你太客气了，你这弄得好温馨啊。
3: 你看这些大的柜子都是房东存在这里的，特别占地，也没办法搬，那我就放一点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还挺好的？
1: 你囤这么多洗发水啊？
3: 那些是我在网上买的，正好打折，我就多买一点囤着嘛，总能用掉。
1: 我知道这个牌子挺香的。
3: 我给你倒杯水。
1: 好啊。还有这种饮水机呢？
3: 这哪是饮水机啊，租房必备的简易装置。来，你先喝口水啊，随便坐。
1: 谢谢。
3: 小琴啊，今天我给你包饺子好吧？
1: 好呀。你是北方人吗？
3: 我家是衢州的，我爸的祖籍呢是北方人，他经常包饺子，我就跟着学了点儿。
1: 对了，我把欠你的那个200块钱微信转给你。
3: 说好我请你吃饭要谢谢你的，你先打给我钱算什么呀？
1: 这两回事儿，我欠了你这么久，一直不知道怎么给你。
3: 小琴，你今年多大呀？
1: 我马上30了。
3: 那咱俩一样啊。
1: 真的啊？
3: 我9月底生的，你呢？
1: 我7月。
3: 啊，你还比我大呀。
1: 真巧。你看你买这么多菜，
3: 所以我才说我自己一个人很难得吃的呀。你看我包个饺子都需要那么多的食材，每个呢只能用一点，特不划算，也容易浪费。所以呢，剩下的这一点呢，我就每次都拿保鲜膜一裹，往冰箱里一搁，估计我能吃一个星期的了。
1: 我还真的没一个人生活过，我连大学都是在这儿上的，从来都没离开过家。
3: 你多有福气呀，

0: 谁想离家万里远？
1: 啊，那开始吧。
2: 好，
1: 啊，来，
2: 陈旭，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3: 本来那天晚上没有李可的，好像是他自个儿跑去的，还帮徐总挡了不少酒，喝了还不少。说，
4: 替你不值啊！你说咱们那么好的设计，都是他自己不懂，就知道还价。咱们要是再退步，我都替你觉得委屈。

0: 你来公司短，可能不太了解。这家公司是我做全职太太之前陪徐总一块创立的。在我创业之前，我在外企待过两年，见过一些女孩，并不太注重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把心思花在领导身上，特别是男领导，研究他们的喜好，把获得他们的好感当作嘉奖。我倒不认为这些女孩有多大野心，或者说也没有多少能力真能溅起什么水花，无非就是想利用性别优势获得更多的偏爱和照顾，工作上偷偷懒，升职比同期更快。可是毕竟在职场上选择用这种方式的女孩，她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唯一不能容忍的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1: 佳姐，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我
0: 徐总好脾气，全公司都知道，我还奇了怪呢，怎么就到了要跟客户动手的程度？受的是谁的鼓舞？辞职信给你写好了，冲那个橘子的面子，签个字，体体面面走人。

0: 没有这个必要吧，非要到开除的程度啊。
1: 那你冷静地想一想，你跟老万动手的时候，李可是不是在旁边情绪煽动？开除李可图的是个安心，毕竟一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员工在公司，对于烟花公司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昨天晚上我们也商量好了，不跟老万合作是我们共同的决定，可是毕竟现在我们赌上了全部身家抵押给银行，我不能再冒任何一点风险了。
0: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
2: 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
3: 我已经让财务多给他结了两个月的工资，还写了封推荐信，说他是自愿离职，这些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了。毕竟公司的账户上已经快没钱了。老公，我们从相识走到今天花了10年，中间也经历过不少事儿，
1: 相信这一次咱们一样可以闯过去。钱的事儿你别发愁，我来想办法。

0: 好了，爸，我好久都没有包了，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1: 看着就知道一定好吃。
0: 小琴，如果这回没有你的帮忙，我可能现在已经回老家了。说句谢谢，我觉得都年轻了。那我们就以水代酒。
1: 好。你实在是太客气了，我那天刚好碰到嘛。
0: 你先尝尝吧。
1: 嗯。
0: 怎么样？
1: 好吃啊。嗯。哎
0: 呀，现在的世道，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是自己的事儿，大家的本能反应呢就是躲避。像你这种往上冲的，还为了我得罪领导，真的是稀有了。
1: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有私心的。

0: 我怀孕了，你要替我保密啊！真的？嗯，那恭喜你啊！
1: 你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平时有多怂，从来不敢顶撞领导的。这次啊，正好被我碰见了，我就想，我不能坐视不理呀，而且也可以给肚子里的宝宝积点福报嘛。
0: 那我得谢谢他。
2: 哦，对了，我听说陷害你的那个员工是因为跟你竞争同一个岗位啊。嗯。本来我也能理解他对我的敌意，但是他这次呢踩了我的底线，我就只能请他走人了。这座城市充满梦想，也充满诱惑。你去火车站，去机场看看，每天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城市想要扎根，又有多少人走？ 一年年毕业的想要留下，一车车打工的想要留下，喏，就像这杯水，满了总要溢出去，所以我们只能拼命的往下扎，给自己增重，才不会被挤出去。我来到这个城市8年了。
3: 到现在真的都没有什么归属感，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哎，
2: 你看怎么越说越伤感了呢？我们今天吃这顿饭是为了庆祝的，不管怎么说，你都留下来了呀，而且还升职了。
3: 我是很认真的说，以后遇上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事儿，你一定别跟我客气。
2: 我跟你一样，也怕欠人家。
0: 好的呀。

0: 两位请稍等，谢谢啊。感觉小本本还没捂热呢，就被人收回去了。
1: 老婆，你别担心，我一定拼命守住这套房子。贷款的小鞭子一边一边抽的，我不能松懈呀。我一会儿就回公司，召集大家开个会。拓展一下新的客户。
2: 早，姐姐。
3: 早。
2: 明天开始，你又要负责这台咖啡机了。
3: 啊？
2: 今天是我在市场部的最后一天，明天部门轮转了。
3: 这么快啊？
2: 怎么？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
3: 我是说，这么快就过一个月了。
2: 总之，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
3: 谢什么呀？我还不好意思呢。我这一个月自己的事儿比较多，老是请假，都没教你什么，你还总帮我干一些杂事儿。
2: 没事儿，
4: 小琴。
3: 哎，
4: 我刚打了份商户报表，你路过打印机帮我拿一下呗。
3: 好。
2: 姐姐。
3: 啊。
2: 我想问你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你有没有对办公室的人，随便谁都行，说过一个不字？
4: 稍微快点呗，我这边着急用呢，好不？
2: 择日不如撞日，说一次试试。
3: 我反正没顺路。
2: 这是你的活吗？
4: 小琴呢？
2: 一个不知道拒绝的人，你的所有介绍都是廉价的。等我走了，你还要每天自己换水、磨咖啡、收一堆破烂在你柜子里吗？你说个不，看看地球会不会爆炸？万一不会爆炸，
3: 我不。你自己去拿吧。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不顺路。
4: 怎么就不顺路了？
5: 小姐呀，你真棒。
6: 小琴，
3: 哎，
6: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3: 哦。
7: 佳佳，
3: 哎，
7: 付你穿哪套？
3: 要不就蓝色那件吧。

0: 我给你烫好。
1: 谢谢陈姐。
2: 顾佳，明天陪我参加一个活动，穿得正式点啊。
0: 包你要拿哪个？
1: 就黑色那个链条包吧。
0: 好的。
3: 你来咱们市场推广部多久了？
4: 从商场开门就来了，5-6年了。
3: 5-6年，有没有考虑过变动变动啊？
4: 徐总，我上次不该顶撞您，但是您也别开我呀。
3: 你以为我这心眼儿就跟您的脑子这么小啊？
4: 啊？
3: 我是替你着急，眼看着比你小的都生得比你快。
4: 生？那慧心她是奉子成婚，不一样，不能比。哎呦我的，
3: 你打什么岔呀？我跟你说的是升职，扯什么生孩子呀？
4: 升职？
3: 你呢，也算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老人了。工作上不冒头，倒也不出什么大错。这年头稳定也算是最大的靠谱了。所以这次公司内部调动，我想调你去运营部。
4: 我不去。
3: 我说你这傻子，非要让我把话说明白啊。
4: 我知道，可是去了运营组，我这3个月得累透血了。
3: 我说你能不能争点气啊？
4: 徐总，我有点私人原因，我真的去不了，但谢谢您想着我啊。
3: 小琴，今年有30了吧？好，我作为一个40岁的过来人问你个问题，站在30岁的门口了，知不知道什么叫三十而立啊？
4: 30得干成点事儿。
3: 那你知道这句话的由来吗？因为老天爷是最公平的，在每个人的30岁都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机遇，抓住了就立住了，抓不住还不明白的就在这个分水岭上一路下坡而去了。
4: 那您说的这个机遇单指工作吗？
3: 这当然也包括工作、感情、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关键是你要机警起来，认真地对待你30岁之后所遇到的所有的机遇，明白吗？
4: 明白。徐总，您说的特别对，我知道这肯定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我一定得珍惜。
3: 行，所以你就做好准备去运营组吧。
4: 不是。我真没办法接受调动，
3: 这
4: 现在这个原因我不能说，但我肯定不会坑您的。我先回去工作了啊。
5: 不是，
6: 这片的对外产权归政府，只有这一栋是李太太他们家的。走啊！
7: 都回来熟悉这种丝绸面料。
6: 人家祖上是最早一批做实体生意的，后来他的子孙也很有本事，深入到各行各业，这不到现在都富贵三代了，手里的生意是多得不得了。像李太太这样的人才是太太圈的焦点啊！
7: 所以动手之前，建议大家。
8: 嗨，大家都到了呀！哎呦，李太太，你今天穿得真漂亮哎！我给大家带来了个新朋友，顾佳。
9: 各位太太好，王太太，你真是卤到醋呀，自己了提高了嘛，你说你还带一个垫背的来哦。哎呦，你不要生气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8: 不会的，
9: 自己找地方坐吧。啊，
7: 大家看一下你们手中这个丝绸啊，非常光滑，就像你们的皮肤一样，所以很难固定。我们要需要洒些水让它湿润一下。
9: 你说那个凳子啊，就那么一点点大，你还要放一个包在后
7: 面。今天用的
9: 你这样做的挤不挤啊？
7: 无论是剪裁还是缝纫，都是手工，
9: 是有一点点。
7: 所以我会讲的精细一点，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今天呢，先教大家剪裁的部分。这种丝绸缩水率是比较高的。
9: 你手工做怎么样？
7: 所以在打扮。
9: 我以前给我儿子做过衣服，
7: 建议大家按照
6: 照着不一样
7: 尺寸，
6: 随便剪剪呢。
7: 由于丝绸非常……
9: 王太太啊，
7: 难固定。
9: 你上两次都没有来参加我们活动，
7: 通常会用，
9: 是不是对这个面料不熟悉啊？哎呀，我刚不能听啊，这个叫泰丝。
6: 刘太太，家族实体经济，这几年开始下坡，自诩是 old money， 还瞧不上我们这些 new money， 现在年收入有我们家高吗？
5: 就是啊，你看这个是印度进口的。
6: 马太太，马太太李太太家是世交，最牛的就是把儿子女儿送进了牛津，就开始以文化人自居了。
10: 哎呀，我说，
11: 剪坏了呢。
12: 那也行，
11: 还有新的来的，给我拿一块。
6: 于太太，一个十八线小演员，她的老公和她爸岁数一样，绝对有钱，但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13: 来来来，给我，
14: 这块
15: 我拿回来给我们家狗狗做个背心。
9: 哎呦，王太太，你很会过日子的呢。
5: 就是
9: 啊，阿拉搿只圈子啊，真的是越来越没腔调了。侬讲搿种暴发户大一白相做啥啦？
5: 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难道我们这群人凑在一起，是因为志趣相投吗？
9: 王太太，能帮别吗？
10: 啊，是是，对。
5: 顾小姐，还没请教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
1: 我先生在经营一家烟花公司。
5: 烟花
11: 就是给于太太他们乐园放烟花的吧？哦，
12: 谁呀谁呀？
1: 于太太，你们家有乐园啊？
9: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国内三大乐园的经营权啊，都在她老公手里转着呢。
1: 哎，你不要讲了呀。
5: 于太太，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乐园里用的餐具和卫生用品，到底给不给我们家做了？
1: 我们家老于说了，那都是小事情。他现在呢，对医疗用品出口比较感兴趣。哦，
9: 是吗？
5: 这个啦，刘太太比较在行，
12: 对，
5: 你问他。

0: 毕太太，我不方不方便跟您加个微信啊？
1: 好呀，你扫我啊。
0: 这个台词还是蛮好看的啊。
2: 最近做什么生意呢？哎
0: 呀，还不太甜，就是。是吧？谢谢。嗯。现在，哎，其实就是一阵。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但是内部销售也拿不到货吗？我知道，我这边逛遍了几乎所有上海这个牌子的店，也都说缺货。但是欧洲代购时间会比较长吧，我可能等不了。行，那你把他电话给我，我就问问他有没有国内资源。好，谢了。来，这个，谢谢。
1: 有事给我发微信。好，拜拜。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我也没在意。啊，谢谢。我付你干洗费吧。啊，没事儿，我们店里也有清洁剂。啊，没事儿啊。不好意思啊，拜拜。
2: 生气是生气，但是自从怀孕之后啊。 我们俩的沟通变多了也是真的。以前我们家没有声音的，现在大家至少会互相关心一下，吃没吃饭呐、啊，要么给宝宝添置点什么东西呀、啊，想想家里的什么摆设呀、啊、什么的，哪怕是吵架，也算是一种沟通嘛。
0: 这件事儿啊，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意思，比什么都强。
2: 早知道啊，就应该早点怀孕，这样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更有意思了。
0: 嗯。

0: 笑什么？
1: 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个木子妈妈吗？
0: 欺负我干儿子那个，他又干嘛了？
1: 他们家退学了，你看群里都在发这个。呀，
0: 你这也算是为民除害啦。
1: 他一走，家委会会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0: 那你要去当吗？
1: 园长还真问过我，但是我拒绝了。
0: 为什么拒绝？当这个不好吗？到时候我干儿子就能得到老师的照顾啦。
1: 照顾是互相的，主要我不想收课程的提成。
2: 佳佳，汤好了。哎，
1: 谢谢陈姐。其实有的人讨厌权力跟潜规则，但是当自己成为受益人的时候，又禁不住诱惑。我既然改变不了这个规则，那我就索性不要到那个位置上去。
0: 也对，人啊，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早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还回去的。
1: 你赶紧趁热喝口汤。这些辣的就少吃点啊，过过嘴瘾行，吃多了上火，对宝宝不好。
0: 好。哎，姑姑，你说我这么喜欢吃辣的，我会不会怀的是一个小嫩嫩？好想要一个软乎乎的小嫩嫩。
1: 我看你这样真是想怀小闺女的。到时候要是个小姑娘，肯定是我们家儿媳妇啊。
0: 真的？那我可就赚了，说好了。
1: 哎，小琴，
3: 你也是搞得定的包包销售吗？
1: 我想买个包。
0: 你说那个大牌啊，还真的不认识。但是我认识一个 M 店的销售，要不要帮你问问？
1: 那你帮我问问吧。
0: 好嘞。

最先感知到三世将至的，也许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不是精神，而是物质。比起情感的不安，物质的困顿才时时刻刻勒着你的脖子。没有了20岁的洒脱肆意，没有过40岁的云淡风轻，30。

0: 是你啊。
1: 昨天真不好意思，你后来衣服洗干净了吗？啊，
0: 洗干净了。
1: 快进来吧。
2: 你们认识啊？
1: 小琴，你快带曼妮进去坐。
2: 好。
3: 小琴，我是第一次进客户家。
2: 这个也不允许啊。
3: 我们一般送衣服或者调换货，最多就是在门口等。哦，
2: 哎，你别把他当客户，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坐这儿。
1: 哦，来吃点水果。哦，
2: 喝点水。
3: 哦，没事。嗯，
2: 那个今天叫你过来是顾家有点急事。
3: 哦，你想买那个包是吧？
1: 是呀，他们销售跟我说那款包要等很久。
3: 他们倒也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们家主打那个款啊，都是要排要等的。哪家店嘛，它都有自成的销售体系的。
1: 唉，只要最近遇到点难事，那个包算是一个敲门砖。
2: 曼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3: 我们店去年有个跟我挺要好的同事，他跳槽到这个牌子了。
4: 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他。你有什么颜色上的要求吗？嗯，
5: 我就想要经典款，经典色。
4: 好，那尺寸呢？
1: 尺寸就正常好了。
3: 哦，好，我问问他啊。
1: 谢谢。
3: 喂，林姐。哎，你那儿还有经典款、经典色吗？哦。哎，你着急吗？最快下个月，没准会有。
1: 要是下个月的话，就算了吧，可能来不及了。
3: 嗯，不行，林姐，我等不了。不是我客人，是我朋友，很重要的。哎呀，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知道很难。那要不这样，我把我今年所有的额度都留给你。
1: 哎，
3: 我们家那几个包可是好多客人抢的，我把所有的额度都留给你客人，行不行？行，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啊，好，谢谢林姐。他说帮我想想办法。
1: 曼妮，真的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麻烦你。
3: 没事的，就是像我们销售吧，每个人手里他都是按额度分货的，也是要排队等那些畅销款，然后自己再调货给客人，不过应该问题不大的。
1: 那这样吧，你要是哪个月月绩有压力，你跟我说，我一定尽力。
3: 你是小琴的朋友，之前他帮了我一个这么大的忙，我欠小琴的人情太大了。哎，
2: 没有没有，
3: 他开口嘛，我肯定要帮的了，应该问题不大。
1: 好呀，
6: 佳佳，哎，是换这套你新买的吗？
1: 啊，就是这套。
3: 哎，这个颜色是今年春夏最流行的啊，
1: 是吧？我就是觉得家里的这些靠垫、小装饰，还有杯子盘子，就应该根据季节来调换颜色，小小的做一点调整，整家里就会看不腻。
3: 你真厉害，这个家一看就是精心打理过的。
2: 我们家姑姑超级有品味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会打理生活的女人呢。

0: 我刚刚放长假回来，就有好事等着我。母子三人的新闻是谁负责任的？
1: 我编审的。
0: 这两天上了微博热搜，你知道吗？就是你这条新闻素材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很高，已经募集了20多万，要交到这位母亲手里。
2: 陆姐休假呢，咱郑建文妥的不行了，别给自己找事儿了啊！
1: 有事儿我顶着，给我吧。
2: 是吗？那陈宇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儿啊！
0: 但是大家看看啊，我读给你们听听。该条新闻贴近百姓生活，关注民生所困，具有新闻价值、社会意义。但新闻主人公身份信息存在未核实内容，社会关注度高，望以后选题更加谨慎。陈宇，你这种选题交给特别关注栏就行了。你要是真吃不准，也别等我不在的时候这么干呢。

0: 要是真甩给他们，可能也就没这笔筹款了吧。
1: 网络时代，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更高。我们电视新闻也没什么可牛的，失实的话也要走人。我再说一遍，以后在我的团队里面，谁喜欢自作主张的，那对不起，我也不客气了。
2: 干嘛呢？跟制片人较什么劲？
0: 这种工作不做也罢。
3: 回来了，
0: 啊，
3: 快吃饭吧，我爸做的。
0: 我不吃了，你先吃吧。
4: 不饿。
3: 啊？怎么了？台里有事儿啊？
0: 说了你也不明白。
3: 你又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
0: 我要是真想让你听明白了啊，就得从电视台组织架构、新闻编播体系、播出舆论影响开始讲起。你还愿意听吗？
3: 那就简短点。
0: 简短点就是，说不定哪天我就把工作丢了。
3: 啊？电视台不是固定编制吗？
0: 固定编制那是电视塔，不是人。
5: 我那天是不是不该拒绝领导给我升职啊？
0: 升职怎么了？
3: 我一想，这不是要生孩子了吗？这升职那工作量什么的，
0: 所以我就说嘛，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你还老觉着我怎么着似的。咱俩奋斗到要能生孩子的资格了吗？为什么有的孩子来就是锦上添花，有的孩子来就是雪上加霜？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这是父母没选对时候。
3: 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
6: 喂，房东太太。
7: 哎，小王，
6: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我马上就把钱转给你。
7: 哎呦，我们最正好呀，有事不要紧了。哎，我问侬呀，侬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啦？
6: 什么？
7: 新闻呀？
6: 新闻？
7: 哎呦，那现在年轻人侪不看新闻了嘛？这楼市不灵光了呀。房子销量就下来老多嘞。
6: 哦，是吗？
7: 房子买不动，房子买不动，房地嘛就要涨了呀。侬晓得现在个小区几钿不啦？我帮侬讲，侬房子现在就帮摇钞票一样的呀。
6: 姐姐，那咱们也是一年一签的呀，你总不见得给我涨价吧？
7: 哎呦，侬给我涨了，涨了就尽早加油好嘞。我都难得没有熬的，我早上早加油都
6: 好。别别别别。那姐姐，你说涨多少？
7: 啊，
6: 八
7: 千五哎，
6: 八千五啊，这么多啊！
7: 哎呦，昨日超市冲买两块，今朝早浪上就买到3.8嘞。我现在一个房子涨幅还没冲高，侬讲贵不啦？王小姐，我看我没必要，侬直接就叫新家里打包3号头就好了啊。

0: 饮水机100块，我拥有的只是个饮水泵。让人负担不起的不是这些东西的价格，负担不起的是带着他们一起搬家。比起房租涨价，更让人害怕的是不停不停的搬家，是你永远都没法在这座城市。
1: 大师就是大师。老公，我可能还是凑不够啊。什么不够啊？曼妮说得用一张我名字的卡来刷。嗯，我算了一下，七七八八一共凑了一半。
2: 什么包要一辆低配车这么贵啊？老婆，你有那么多名牌包，多一个少一个的，非得要这个包吗？
1: 嗯，这个包不一样。
2: 老婆，你看看我偶像作品，帮我吧。
1: 以后你也能实现的。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有这个包，我才能存在他们的合影里。
2: 听你描绘这场面，拿个包比来比去的圈子也太无聊了吧？
1: 他们是无聊得很，但是这个圈。

0: 问及我们能用的资源呀。
1: 我跟你说，这个于太太家，他们家有3家乐园的资格证。嗯，你想想，他只要拿出任何一家来给我们做烟花燃放资质，就能解决我们家现在所有的困境。
2: 你想拿下乐园这个单子，我懂，可是这跟包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
0: 他们那个圈子无聊的规则你不懂。我只要想拿到订单，就得用他们喜欢的包包做敲门砖，这可能是我进入他们合影里最快速的方法。
2: 真觉得太夸张了。那咱们家房子都抵给银行了，现在压力这么大，东凑西凑的把手头上这点钱都买这个包了，你这不是破釜沉舟吗？
1: 是要破釜沉舟了，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机会，这不是一个包那么简单，它是武器，我希望拿它可以敲开那扇门。
2: 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对吧，继续给你凑。
0: 谢谢老公。嗯。

0: 不好意思啊，顾佳，这么晚了还把你叫过来。哎
1: 呀，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哎，我真没想到这个包那么快就能拿到啊！
0: 刚从北京调过来的，还热乎着呢。
1: 谢谢啊，曼妮，这次真的多亏你了。哎，
0: 没事儿。哎，你还挑了点别的东西是吧？
1: 你为我欠了那么大个人情，不能让你为难呀。昨天晚上临时凑的信用卡额度，除了买包，也给你朋友增加点业绩。放心吧，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0: 希望这个包真的能够帮上你的忙。
1: 谢谢。

0: 顾佳，我能问问你，你拿这个包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呢，最近认识了一个太太圈，他们人手一个，其中有一个太太，他们家的业务能帮我们解决公司的危机。我拿这个包，就是希望它能成为我的入场券。
0: 我听懂了，是这样的啊。以我对那些人的了解，我建议你呢不要拿这个普皮的，你稍微加点钱换个限量款才可能会达

0: 喂，顾佳。聚聚啊，好啊。
1: 那你把位置发给我。
0: 嗯，好，一会儿见。
2: 哎
0: ，Hello，
2: 这杯才是你的。
3: Hello，Hello，Hello，
0: 亲爱的。
2: 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怀孕最好少喝咖啡，知道吗？嗯，哎，曼妮
0: 啊，
3: 你给我挑那个包真的太好用了，
0: 是吧？
3: 谢谢你。
0: 没事的，我上次跟你说的对吧？
4: 喜欢买包的人挑款式都有排序的，最想买的肯定是那些限量款，商家拿来做噱头，就有人乐于一个一个的收藏。他们认为经典款的三年五年用它太没有新鲜感了呀。
3: 曼妮，你好懂啊，这么复杂，
0: 跟他们打交道多了嘛，这点总是懂的呀。
3: 那看来以后我还得经常向你请教。
0: 好，
3: 你可别嫌我烦啊。
0: 没事。
5: 哎，曼妮，以后你们店里有什么员工折扣之类的，你告诉我呀。不过好像打折我也买不起。
0: 嗯，你可以让你们家陈老师给你买呀，就当做你怀孕的礼物。
5: 这他
6: 还是算了吧。
0: 哎，你们今天怎么约在这儿见面啊？
3: 小晴明天要去医院建档，我先过来陪她挑几本怀孕的书。
0: 哦，
5: 超级紧张，我今天要少吃一点，不知道明天到医院医生会不会让我控制体重呢。
0: 哎呦，你又看不出来的了，你不说谁知道你怀孕了？
5: 公司没有人知道，你帮我保密啊。
0: 啊，
5: 等我建完档之后再去跟领导通个气吧。
0: 嗯，
3: 行了，建档是明天的事儿，今天还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5: 真的可以吃啊？
3: 当然可以吃了。曼妮，你喜欢哪个口味的？
0: 那我就吃巧克力吧。
3: 嗯，
0: 谢谢你们啊。嗯，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对了，顾佳，
3: 嗯，
0: 你有没有去过游轮旅行啊？
3: 去过啊。
0: 嗯，
3: 怎么了？你也要去吗？
0: 公司奖励我欧洲游轮行
3: 啊，
0: 所以我就想在销售旺季前用掉算了。
3: 哎，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坐游轮出去旅行特别省心。
0: 哎，那会不会晕船啊？我以前在我们家乡坐那个小船，我都晕得不行了。
3: 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挺稳的。
0: 哦，
3: 没关系，如果晕船的话，船上有晕船药，你找那个服务生要就行。
0: 好好，那我就问他们要就行了。
3: 嗯，
0: 好好好。
3: 那你们公司给你订的是普通舱还是行政舱？
7: 嗯，游轮还这么讲究呢？
3: 当然了，普通舱和行政舱的房型不一样，活动区域也不一样。
0: 我们公司奖励的嘛，应该就是普通舱呀。
3: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升个舱，行政舱跟普通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行政舱真的很好，而且到了晚上还有那个船长晚宴，你再带两条漂亮的小裙子去，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7: 嗯，好羡慕你们可以出去玩的，像我这个样子一年半载都不能出去。
3: 谁说你不能出去啊？
7: 啊，
3: 上海郊区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玩的。
0: 小琴啊，你这么说我感觉我心里平衡点了。
7: 你外面都是什么朋友啊？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8: 呀。还是小升舱呀？
0: 对呀，我查了要补一半的差价，但是公司已经帮我出了半张票了，那就等于我相当于五折，我就能去行政舱了。
8: 这样算下来也蛮划算的。
0: 是呀，
8: 谁不想去行政舱？但是你这钱不出不就省了吗？
0: 但是错过了这一次，我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去行政舱了。
8: 也是，那我跟你说，你要置办点行头，打扮得美美的去。嗯，万一有艳遇呢？
0: 讨厌
8: 死了。

0: 这双鞋子质量上有你的号了，我能拿员工价。哎呦，领的领的，谢谢啊！哎，试试。这双肯定是经典款，只能打7折，要3天大起。哎，我觉得这双很值哎，最新款打5折。
1: 多少钱啊？
0: 我3天出点头，好多明星都穿哦。
1: 怎么办呀？好难选哦。那就一起带着呗。买不起啊？那还买我们家的鞋？不嫌贵啊？每个季度呢，买一双打折的好鞋，高跟鞋、凉鞋、运动鞋、皮鞋，一年就这4双够了。
0: 不理解，这双鞋都能买3、4双普通鞋了，多换换样式穿不好吗？
1: 20岁才追求样式，30岁该追求品质了呀。好了。
0: 决定了，就买这双经典款的吧，永远不过时。谁让咱们买不起？行行，那你们下次内购会，想入了啊？
1: 没问题，第1个微信。

0: 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王曼妮小姐吗？
1: 啊，我是，我是。
0: 这是您的包裹。啊，你需要给我一个手写码。
1: 8883354。
0: 对。啊，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再见，再见。曼妮。我给你选了两件我觉得特别适合船长晚宴穿的裙子，你先试试看，不喜欢再来我们家选。喂，你好，我想调一下临时额度。哎，对，国外用的。欧洲。哎，好，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现在分期付款有什么优惠啊？

0: 睡觉打呼噜，吃饭还这么大声。哎呦，我好饿呀，好渴。
1: 圆圆吧，医院说了让你空腹检查。
0: 那你能不能吃快点呀？我们早点去，要不然又排大队。
1: 嗯，好好。哎，你先看看东西都带齐了没有。
0: 嗯。医保卡、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还有什么？
1: 把你自己带上就行啊。
0: 嗯。还有宝宝呀，宝宝，今天又要做 B 超了，又可以见面了。
1: 走。
0: 把包拿着。
1: 哎，庄小琴，你慢点儿。
0: 老公，回头你把字典翻出来，我们提前给宝宝选选名字呗。
2: 你这也太早了吧？
0: 不早啦，最起码也要有个小名吧。我看胎教书上说，跟宝宝交流的时候最好叫他的名字，这样他就能全方位的认知自己啦。
2: 那你想叫什么呀？
0: 叫柚子吧，我最近还挺爱吃的。
2: 你可真是你妈的闺女
0: 啊，
2: 起名全靠口味啊。叫小岛吧。
0: 小岛好听啊。哎，不对，我怎么觉得你私心有点重啊。陈宇，小岛感觉会跟你亲。
3: 上个楼怎么那么慢呀？
0: 大
3: 家都在等你做的甜品呢、啊。我跟他们说呀，做的蛋糕特别好吃，绝对他们之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快来，
4: 我跟你们说呀，顾家做蛋糕特别好吃，绝对之前你们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蛋糕。
5: 是吗？那你是啊，绝对没有尝过法国最正宗的甜品师做的甜点。下回你去法国啊，我把那地址给你。
4: 我怎么可能没有吃过呢？就因为我爱吃甜品，我老公特意安排了甜品学校的私人参观。
5: 哇，
6: 那我们档次低了。我们去法国也就是看看画，王太太家都是私人定制的参观学习。
4: 画我也有啊。那，那幅，你们看得懂吗？

0: 你这孕酮数没涨反而降 ，B 超也听不到胎心，可以判定
1: 是胎停育。
2: 怎么会呢？上次我都听到他的心跳了，我老公也听到了。
3: 哦。
2: 而且那个声音特别清楚，怎么可能没了呢？
0: 其实啊，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你刚开始有了胎心胎芽，但后面发育的不是很好就没有了，这呀都是归属于胎停育的一种。建议你尽快排期，要做清宫手术，否则你这耽误的时间越久，对身体的伤害也是越大的。
2: 我能不能再做一次 B 超？万一是你们没听到呢？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 B 超的医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你这个 B 超照了很久吧？这个检查结果也只是一种表象，以你现在的周数，实际指数应该比这个还高。
2: 不是的，不是啊，

0: 不信。怎么我从那房间里一进一出，一会儿说我有孩子，一会儿又说孩子没了。我明明就感觉到他在我的肚子里，我听过他的心跳了，听过了就是听过。
1: 是，我也听见了，咱们都听见了，老婆。但是刚才医生都说了，做了这么多检查，结果都一样，这是不会有错的。咱们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把手术先做了。这样，你在这儿歇会儿，我去给你排队缴费，咱们把手术先给安排上，啊。大夫您好，
2: 您好。
1: 那个，我老婆可能需要做一个清空手术，这是怎么个做法啊？
2: 暂时不行啊，最近的手术排期都满了。
1: 都满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做上？
2: 起码大概两周以后。
1: 哦，两周以后对吧？
2: 嗯，对对对。
1: 谢谢您。
2: 不用谢。
1: 这医院清宫手术排期都已经排满了，刚才跟我说已经排到两周以后了。我这样，我给满哥打个电话，问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咱们尽快安排上，把手术先做了。我现在就给他打。喂，满哥，忙着呢没？哦，是这样，我跟我老婆不是在医院的吗？我们来做复查，现在呢好像情况有点不太好。
3: 顾佳，他们都走了，你赶紧收拾收拾回去吧啊。
4: 王太太，
3: 嗯，
4: 我最大的价值不是做蛋糕，你拿我讨好他们是没有用的。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不应该选这套桌椅吃下午茶。
3: 我那是最高档的。
4: 我知道，但贵不一定代表对。我看出来了，你那套茶具也是最高档的，价格不菲，可是懂的人一眼就知道细节有问题。真正的下午茶是英国王室夫人发明出来的，分 high tea 和 low tea，区别在于，一种是给太太们吃的，另外一种

0: 是给佣人吃的。
1: 我肯定不是 low 的那种啊。
0: 但真正的贵族阶层吃的就叫 low tea。其实这个 high 和 low 说的是桌椅高度，只有真正悠闲的人才能在矮脚桌和沙发上享用下午茶，高脚桌是给佣人们的，快吃快走。王太太，你知道那些太太们是哪儿来的高傲吗？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会讲两句法语，是他们觉得他们见过些世面。我知道我这种家庭收入的人不应该混到这个圈子里来，但是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却能帮助你站到合影的最中间位置。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

之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距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5: 满堂，
6: 北风是新来的
7: 我的恩情，不了少年。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8: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9: 同心合意，
10: 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位佐料分，他不是牛。

牛羊鸡鸭肉，要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小梦，有请。

0: 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彩蛋，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阳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你弄啥呢？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3: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们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正得中用，他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星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汉卿。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这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
2: Cool
3: 呀呀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接你来。姐姐，我来接你了。
3: 咦咦，长真帅。咦呀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记家的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什么？
3: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3: 那中，能给弄两句。
0: 行。
4: 二是雁翎丞相，二宝馆南清宫的八路先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迎到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3: 再来几句。
0: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抽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言，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3: 哎。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3: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3: 我是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3: 啊。那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之类的。
3: 咦，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3: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0: 没事没事，姐，我知道，没事没事。
3: 现在都去那吧，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你来来来那。
0: 坐。
5: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
5: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5: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5: 太不容易了。
1: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0: 小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到大的吗？
3: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水剧团退休了，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周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0: 特别好。
5: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0: 哪六个字？
5: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0: 勤奋。
5: 第三个机遇。
0: 机遇
5: 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0: 缺一不可，
5: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0: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

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送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啊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那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县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它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

0: 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1: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2: 美女们、帅哥们，青蓝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来你们手中的月圆龙门剑。
1: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谢谢。不抽，性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3: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4: 丑行吞死，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5: 好，我们是丑行吞死。
6: 这是我师弟，
5: 哎，这是我师哥，
6: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5: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7: 我的懒是生来矮，
8: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9: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6: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5: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6: 他师父老厉害了，名丑朱世慧。
5: 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6: 演个小品呢、
5: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6: 第一步啊，请师父。
10: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5: 师傅，师傅，我也来了，
10: 猴崽子。
8: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曲酒精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曲酒精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送大义。 许九经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1: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0: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2: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啊。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您干嘛呢？
3: 我躲喵喵的。啊、
1: 哎呦，您还挺会玩儿啊！
2: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1: 送礼。
2: 哎呀，我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3: 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的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1: 鱼，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2: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2: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档位置就别换了。
2: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2: 您拿回去吧。
0: 别，
1: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2: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1: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 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2: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1: 哦，
2: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0: 吃官了
1: ，BB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1: 您已经
2: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1: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0: 站起来。那二位这是干嘛呀？
2: 父母官了，
0: 是啊，
2: 还做。
0: 把筷子拿过来，
1: 把筷子给他。
2: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2: 二位吃完了就走
1: 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2: 你跳啊？
1: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2: 起呀！
4: 我有大皮哥。大皮袖，大
1: 皮袖，大皮袖，大皮袖。这是跳的什么呀？哎呀！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
2: 啊，
0: 犯什么错误了？
2: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1: 哎呦！
0: 来，您吃鱼。
2: 哎，那你们这是
0: 试试。 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1: 鸡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1: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2: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2: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哈哈哈哈哈哈，去一边去。
2: 没有，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2: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1: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边是真好说话，
2: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啊，什么？不肯？
1: 不肯？不答应？
0: 不答应？
1: 哎呦哎呦，
0: 大人，
1: 我真的答应了，
4: 我有大脾气。
2: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0: 大人，您还满意吗？
1: 满意吗？
2: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2: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傻人有傻福。
2: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2: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1: 这今儿够累的。
2: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档，
1: 那我这直播，
2: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0: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1: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5: 我为官那么些年，

0: 我拒收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可
1: 话怎么听着耳熟啊？
2: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1: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3: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4: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5: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6: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啊？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7: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4: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顺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
8: 我们来君臣的船，
0: 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傅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4: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4: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9: 我肯定比你有心。
10: 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角以后拜。
4: 那我退出，哥您来。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11: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12: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娱乐版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1: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2: 好。张别谷，
3: 这谁叫我呢？
2: 老唱
3: 词儿说话了。

叫一声。

0: 瞧得我眼呐、啊，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1: 闹规矩，

0: 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厂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1: 注意情绪，把稳站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2: 马上
1: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2: 我就往这边走。
1: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这个不行，
2: 怎么了？
1: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2: 不是，但我
1: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2: 2个8拍时间太短了，
1: 你换个动作要。
2: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1: 只有2个8拍时间。
2: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1: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2: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1: 不，谢老师，是这样
2: 的，2个8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1: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2: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2个8拍，
1: 你想办法，
2: 然后我
1: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2: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1: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毅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毅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7: 来，
0: 好哦，好哦，不哦。
8: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9: 我唱，
3: 哎呦呦，哎，
5: 可以，
0: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8: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5: 爬耳朵，
0: 爬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爬耳朵，是吗？
5: 这不能说爬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5: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
9: 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9: 也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9: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10: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

0: 也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哦。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1: 永远一米八。哦，
2: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1: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2: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1: 赚的都是辛苦钱，
2: 只能挣辛苦钱吗？
1: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2: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3: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

觉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新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
6: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一整天都在学习戏曲，一整天都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8: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

0: 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梧州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1: 我是队长叶思雅。
6: 大家好，我叫夏凯。
7: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6: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8: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0: 老师好，
1: 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打什么？打主吗？打什么？
2: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3: 所以不是这种草。
2: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4: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她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2: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5: 状元
2: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
5: Yes， very good， I want it。It's so hard。
2: Relax。
6: 为救李郎，
7: 为救李郎。
3: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5: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8: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2: 直接叫动物同学。参长。
3: 女生就是。
2: 对。五六七走，往上。
3: 对，往上。
2: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6: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9: 水西长白笑靥。
2: 好 ，OK。
4: 谢谢。有。

0: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Yes,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黄榜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2: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都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2: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3: 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3: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0: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1: 该结束了。
2: She's not happy. What's happening?
1: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2: It's okay.
1: No.
2: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1: How?
2: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3: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嗯，可以。
2: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1: Hello.
4: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2: 我
4: 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0: 加油，加油，
2: 谢谢，
4: 加油，没事，没事。
0: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4: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一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5: 五洲五洲唱响宇宙。
6: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带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ің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Қырғызстаннан боламын.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Қ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就是金丝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了 Хома.
3: Yeah. Кәді кейме. Афамубу. Муада. Хома. Анмана батуни кири.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6: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6: 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6: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6: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0: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

0: 就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1: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0: 对，
1: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0: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1: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0: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0: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0: Homa、
4: yeah.
0: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特别、
0: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0: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0: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
0: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可以。
0: 意思可以批评
4: yeah,
0: 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3: 不会。
0: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4: 对。
0: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0: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0: 那样。对。
5: 而且，谢小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0: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7: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6: 阿德拉，哇，
5: 太棒了。老师，对对，
8: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0: Can you teach?
6: So shy.
0: No, don't be shy. Come on.
6: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7: 我也唱不到。谢尔盖 ，I'm so sorry.
6: зеленые
8: ерёрые

0: Beat。淄博国宝东阿阁胶，东阿阁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西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黄梅声声曲优美，
2: 句句听得人陶醉。
3: 雾州四海几声响，
4: 人间处处流芳菲。
5: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新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郎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上青天。等等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
0: 于老板写的。
7: 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头面里。
4: 吃不着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六之成，七六之过，华而公子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
1: 岂不止？
2: 岂不止？
3: 孟子曰，
2: 孟子曰，
3: 孟子，
2: 孟子，
3: 哎，
2: 孟子曰，
3: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担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用担着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颜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太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7: 王朝马汉。命你二人前去赵府，邀请赵王。
6: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啊。

0: 哎，辫津，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1: 1米8左右吧。
0: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1: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0: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诗歌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1: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八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0: 听师哥给你讲。
1: 哎，好。
2: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在争斗，因此生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乙啊不，太乙的恩情厚，舍不得家的
1: 的。
0: 太难了，太难了。
2: 一直的咱称为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法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1: 咱们学的
2: 对岳飞，
3: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2: 对对对，哎，怎么样？很棒。
4: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5: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4: 月牙，非常像。
6: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5: 基层的，
6: 陈世美就是龙头铡，
5: 龙头铡。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正直，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6: 为人民服务，
5: 很厉害的。
7: 升堂来人，哟，
6: 龙头铡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8: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 Fan. And th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bra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is.
9: I just a little.
8: A little no, yeah?
9: Zhang Li Gong Man, Jiao Xiao Fan!
8: Oh, great!
10: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嗯，
11: 这是我们的国庆。
12: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8: Yeah, I got it. Yeah.
13: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4: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1: 我有信心，
4: 来加油！
1: 中，
4: 战地生耶！
14: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5: 一一导览。
1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口哨，扬响而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那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2: 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
1: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深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字之见，为天下不足必各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损子，以天下之所损攻秦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
3: 战必胜。

0: 认识的。
1: 好可爱呀、啊！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
2: 谢谢。
1: 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啊？
0: 是您的版本。
1: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0: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1: 好玩，
0: 确实特别好玩。
1: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0: 谢谢。
1: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0: 谢谢吴老板
3: 的很高的评价。
0: 是的、
4: 啊、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啊，唱得我头皮发麻呀、啊！
3: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4: 对，
5: 啊、嗯，说起来呀、啊，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啊、嗯，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啊、嗯，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
3: 痛苦。
5: 对，
3: 就是发音啊，咬字，
5: 发音咬字呀、啊、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3: 名誉院长，
5: 对、嗯、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3个月这句豫剧都拜了师。然后、嗯，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大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嗯，
3: 来一下，
5: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太原来嫁了盛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着往下连，我只得了抱断带断来了抱，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 当时唱这个大段叫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片空白，一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就开始说，嘿，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是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1: yeah, 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0: 哇哦，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1: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悄悄翻，不会翻，不会那样啊。
2: 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0: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2: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0: 那就春色如许。
2: Adam, can you do that?
3: I will try my best.
0: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2: Just try.
1: 春色如许，
0: 像你钢丝一样，
4: 扔出去。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2: 试一下，试一下啊。
3: 春色如许。
2: 也很棒，也很棒。
5: 燕京老师，
3: 春色如许。
2: 可以，很棒，很棒。
3: Well done。
2: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3: 春色如许。
2: 这个
4: 太棒了。
3: 春色如许。
2: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3: 春色。
2: 挺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0: 谢谢一哥，
2: 辛苦了一哥。
1: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2: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6: 给点面子哦。
4: 谢谢啊，
7: 谢谢，
8: 拜托拜托
4: 拜托拜托
7: 拜托，
6: 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
7: 进不进
8: 不进不
6: 进不进不进
7: 不进不进不进
2: 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
9: 老外也爱唱戏，
10: 戏曲闪亮国际，
9: 咱们同心合意，
10: 传播中国魅力。
11: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考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哦，
1: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哇，
1: 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两位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哦，
1: 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对。
1: 哦，那严防严防。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的，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室，
6: 它是二声薄，
4: 薄
1: 薄
4: 薄
1: 薄，
4: 对，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6: 治疗治疗，
5: 对，大抗彩抗彩仓，亮丽
6: 亮，
1: 啊嫂嫂，
6: 治疗，
4: 唱。才
3: 啊，拜克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3: 一起，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1: 爆！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金箍棒。
8: 金箍。

0: 望，这是谁用的？
1: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又是谁？
1: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0: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山的故事。

徐赤便立，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经我是土，鲁无足或眼神，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居用我丈夫有八百之教，为何将我子红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啊，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0: 差不多，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1: 这老杜姐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吧？于老板，
0: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对，
0: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1: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1: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公主本来就不太高兴。
2: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她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她
3: 了。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1: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4: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着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是的，
1: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2: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1: 对对对对，
2: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1: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
2: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1: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往来我扬州围坐下人几人走君路娘你忽言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娘你是苦僧烈火火烈蜀僧恩义多。

0: 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0: 谢谢，
1: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哦，
1: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黑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对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1: 对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三岁啊，这个三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

0: 现在才创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0: 可以。

0: 甄子丹都走心。
1: 太棒了，哎呦，你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啊，
0: 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
1: ，
3: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
1: 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星星，大神到画下，
1: 山洞龙口安了家，
0: 二经院忙半西转，
2: 战球应风遍地画。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意气风流，真名士。
5: 我纵山纵雷，对着兰花草。
4: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6: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4: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7: 不是传统文化。

0: 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1: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2: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3: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2: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1: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觉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为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
2: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3: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2: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乡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

0: 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1: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0: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2: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3: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0: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3: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1: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3: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0: 台上初见故乡，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3: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你想，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0: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4: 你把这个靠旗子空了，这个时候蹬靠你的这个位啊，
3: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5: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和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啊，彼此
3: 一样。啊啊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宇，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

0: 念白啊。
1: 我向林满用写起灌肠红，杀人日血土，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哦，
2: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
0: 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3: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3: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4: 谭老板，有事有事。
3: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在后
5: 面来一段听听。
3: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5: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3: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6: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6: 一定。
1: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6: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1: 是。
0: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1: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7: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5: 且把手中挥着马，
0: 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1: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髯口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0: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髯口，我们简单聊聊髯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1: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

0: A 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哎，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1: 都满着的。
0: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1: 花脸，
0: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1: 那这就是红三呗？
0: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1: 那这就是啥？
0: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1: 哦，
0: 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1: 这还漏。
0: 这叫什么呢？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1: 啊。
0: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1: 脾气特火
0: 啊，就特别火爆。
1: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0: 是，
1: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1: 出个题，然后呢？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0: 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0: 好，谢谢你。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0: 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的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
2: 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
0: 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
2: 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3: 背手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挑战。
3: 一二三，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2: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

0: 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睡都害怕。
2: 这样的，哥，我再看你，试一下。
3: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
1: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2: 我走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0: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1: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5: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6: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4: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武丑演员王辉。
0: 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

0: 默契是要比学习时间更长的，
1: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2: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

0: 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1: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2: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3: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2: 对，
1: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用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1: 我来，
0: 你来，你来，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我恐高。
0: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1: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0: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你好虚弱，竟敢背地偏要
14: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5: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3: 父母远离你，从他不及一。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6: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1: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粤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12: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7: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7: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14: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9: 他们对我们粤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8: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9: 桂花带，
4: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藏浪你快来快
9: 带。今年恰逢了女子粤剧诞辰100周年，粤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粤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

0: 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伟大的一件事情。西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世界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2: 西宇宙，我们来啦！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嘛，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0: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成水。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
4: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5: 刀马旦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6: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4: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7: 哦，不让。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水晶。

一

0: 羞颜女子非应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舞蹈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不是。
5: 顾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
3: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

0: 问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1: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妆。
2: 最后一位，
0: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2: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再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张燕你好。哎呀，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
6: 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还有快
5: 递
4: 公司
5: 在
4: 当地
5: 啊，
4: 走。
5: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4: 搜完以后别慌，可
5: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哦，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5: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7: 这个地方要顶住，
5: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3: 舞台艺

0: 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谎，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1: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2: 当妈的真的这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1: 把这个劲儿擦，
3: 雷劲外松，
2: 太难了。
1: 你脱球没有？
2: 没有，好猛
4: 啊！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0: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

0: 动，然后画过来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爷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冲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1: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2: 看过。
1: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3: 我们要不要让一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1: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3: 教教我们一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3: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3: 一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3: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呀，挺好，挺好，挺好。
3: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3: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3: 这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3: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3: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好好好！嚯！
1: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啊！
3: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一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5: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3: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5: 45岁。
3: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5: 最后的年龄。
3: 45岁，就是压哨。
5: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 痛定思。

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笼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父母醒来你不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4: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

0: 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1: 放心吧，红娘姐。
0: 哎呀，
2: 哎呀，二位同学呀、啊，
3: 老师、
2: 啊，
0: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0: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1: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摊子。
1: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
0: 呀，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0: 莺莺是谁呀？
1: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1: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4: 太认识了。
1: 兰儿。

0: 个背景
1: 音乐。哎呦，哎，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1: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2: 到上座，还说啊，儿啊，爹敬就一杯，
0: 使什么大劲？
2: 再若万匹，莫便大你。
3: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人可不是一天两天、
1: 哎、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哎哎

0: 暴脾气。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
3: 别惦记这个。
2: 老师，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呦，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
0: 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0: 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
1: 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1: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答话？
0: 我说你是舔狗。
1: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说着你的身子一逆进去，你想好吗？
1: 如此甚好。
0: 至此，张先生
1: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

0: 阿胖，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0: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0: 老师老师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2: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0: 哎，说漏了。
2: 求婚？
3: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儿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4: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好好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啊，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

0: 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0: 对了，
1: 对。
2: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1: 红娘应该是

0: 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音频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1: 对，
0: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我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好，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0: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吧？
1: 谁啊？
3: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4: 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5: 好，念白，
0: 好，念白，
3: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东西。
6: 郑先生，郑先生，你要来。
0: 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5: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7: 掌声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7: 对，
0: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7: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3: 《大禹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3: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亲视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6: 往事不要再提。

0: 好听。
1: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2: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4: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4: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基础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4: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5: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6: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4: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6: 谢谢。
4: 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5: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你们的支持，
5: 谢谢。
3: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7: 红娘搭台，
8: 喜剧挑梁，
9: 戏里戏外，
10: 有趣有爱，
11: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12: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3: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4: 桃花马上舞，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0: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喜哥的路。
1: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在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的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说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扎
3: 靠，要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控制它。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

0: 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1: 中间那张照片吗？
0: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彦斌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2: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3: 你又没换脸，
2: 真的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0: 一定会。
1: 依然会。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4: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 宣誓人王洪涛、
4: 李林月、刘淑珊。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4: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
1: 没有，
4: 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4: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4: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5: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5: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6: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7: 对，
6: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

0: 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1: 气运铿锵，刀马昂扬，
2: 军装戏装，
3: 英姿飒爽。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在我们的部队，就在日本人的部队当中迂回穿插，他们不但没有发觉，还在孤军深重。怎么做到这个？这就是人民战争。八路军所到之处，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我们八路军啊，不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日渐壮大。
1: 目前，日本这九路军队中最猖獗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他们的旅团长山米蒂德国日本天皇勋章，一路轻敌冒进，虽然他占领了武乡，但他并未找到要决战的八路军主力。经过这些日子的消耗，他目前弹药短缺，粮草不进，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撤出武乡，返回湘园继续。
2: 一直寻找的军机，咋出现了是吧？
3: 对，
2: 魏将军，你选择的决战的地点在哪里呢？
0: 长乐村。

0: 日本人的装备。哎，
1: 小
0: 日本，看看这手机号啊。
2: 老总，好东西我可全给你拿来了啊。
3: 老总，
2: 啊，石头，你以前壮实多了啊。
4: 那是，
2: 陈哥啊，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吧？
4: 不愧是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作战非常勇敢，立过两次战功了，
2: 是吗？啊，
3: 彭总，我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2: 这立两次功就当排长了，快了点吧。这小子作战非常勇敢，当个班长差不多，就当班长吧。啊，
3: 班长，彭总。
4: 哎，二信先生，这个衣服不能这么穿呐！你知道我们林彪师长吗？就因为穿这个衣服被友军打了一枪，差点没了命啊！
5: 哎，康森，牡丹裙说的真的没错嘛？你怎么要感谢我呢？
6: 哎呦，亲爱的，
7: 你可是害得我要重新修改体察国医院的报告啊！
4: 哎，二信先生，到我房间。我请你喝我们中国的茶。
7: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彭将军啊。哎，
4: 你请教彭将军的问题，请教我就行了啊。
8: 走走走走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安娜，来，这一次你把卡尔逊请到我们八路军这里来，又一次很好的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八路军。我对你要表示感谢呀、
5: 啊，彭。这是我分内的责任。我今天来，其实想和你告别的。
2: 你要走吗？离开中国？
5: 我明天和卡尔森一起动身。好。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2: 那当然会了，我们是朋友嘛。你替我们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我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更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关心。
5: 在中国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今后身处何地，我在我心里，我都会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2: 我也一样，安娜。我认为你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我们八路军的朋友，你更是我彭德怀个人的朋友。安娜，我祝你一路平安。
5: 谢谢彭总。

0: 啥呢？吓一跳。
1: 闺女，想啥了？
0: 没想啥。
1: 爹都看出来了，俺闺女啊，有心事了。
0: 才没有呢。
1: 爹明白，你呀，惦记着一个人儿。啊，让爹。
0: 哎，爹，你可别乱说。
1: 对呀。
0: 石头，你咋来了？
2: 背起了三八杠，我自担上了膛。你不是说我脚过不了三八杠吗？你看看这是啥？

0: 东阳造，哎，这个怎么回事？
1: 石头，你天天你教我打枪吧？
0: 你还是家家的学生打枪啊？
1: 那有什么可学的？
0: 不不不不不。
1: 石头，我也给您带战利品了。哎呀，
0: 你这孩子，嘿嘿，你看，给您这个日本军用的罐头，好像是猪肉做的。
1: 是啊，这铁疙瘩咋吃呀？
2: 爹，我知进去了，这俩给您蹬子把这铁皮撬开，里边肉可香了。我去给您撬。
0: 你看，走走走，再见我媳妇，我进去了。我就请了一个钟头假，顺道给儿子过来看看你们。那我先走了。
1: 哎，对了，石头，见了唐老弟，你要带我向他问个好啊！
3: 是，一定的，你放心吧。哎，
1: 罐头撬开了，哎，石头呢？
3: 他走了。
1: 走了？你咋不拦着呀？
3: 陈哥
4: 啊，今天来了不少年轻人啊。
1: 是，
3: 那说明咱们日本。

0: 知道这有多危险吗？你们长不长眼睛？
1: 你们长没长眼啊？这是篮球场，不是马路，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呢？那边不有牌子吗？
0: 别吵了！知道车上坐的首长吗？把首长砸到了，你们担待得起吗？
1: 首长怎么了？首长也得遵守纪律啊！
2: 就是，
3: 同志们，不知者不怪啊！我跟彭总啊，刚从前线回来，去操场那边有点事儿啊，对不住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
4: 彭总
3: 啊。
1: 是您啊，我认识您，您还用车帮我们拉过伤员呢，在太原马路上。
3: 哦，小李啊，
5: 到，
3: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咱们走吧，你们接着玩啊。
1: 哎，等一下，您的车把我们的球压坏了，应该做出赔偿。
0: 什么？你们的球把我们砸了，你们还要赔偿？
1: 你什么呀你啊？你是共产党员吗？
0: 我
1: 首长是共产党员吗？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吗？在延安，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就应该人人平等。你们压了我们的球，就应该赔偿。如果不赔偿，就是军阀意识。
2: 对，就是
6: 赔偿，
2: 赔偿，
6: 赔偿。
3: 哎，你这个小同志嘴巴够厉害的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蒲安修，首长，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球被压坏了，会影响我们训练。
7: 黄总，
8: 这个球坏了，人家没法比赛了，
7: 这怎么办
3: 啊？小蒲同志，我们把你球给压坏了，我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赔你一个篮球。
1: 谢谢彭总，但是彭总，我还得给您提个意见，希望您今后能够加强对身边人的教育。不要对我们人民群众有特权意识。
3: 好，你的这个批评啊，我接受了。小李啊，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马上去找一个篮球来赔给小普同志。
0: 是，彭总。
3: 小普同志，你原则性很强啊，很好。

0: 姓王。
1: 大哥，哎，你怎么来了？
2: 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顺道来看看你。变化挺大啊，像个战士嘛。嗯，
1: 来哥，快坐。哎。哥，你看，我正学习你写的文章呢。
0: 我看看。
1: 哥，嗯，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啊？
1: 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2: 好啊。

0: 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入党了，不愧是我彭德怀的兄弟，啊，
1: 哥，我呀还有几天学习就结束了，组织安排我回湖南老家工作。嗯，
0: 经理，哎呦，经理，
1: 尽管生猛劲头，还不习惯呢。
0: 好吧，
1: 好小子，那以后咱们就是。
0: 革命同志，既然是同志，那我觉得我的称呼也该变一变。我变称呼啊？怎么变？以后呢，我就不叫你哥，我叫你彭德怀同志。<笑>
1: 好好好，这个称呼我批准了。彭金华同志，
0: 来，跟坐坐。
2: 对了，哥啊。
0: 有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2: 说，什么事儿啊？吞吞吐吐的还。哎，我昆魔嫂子现在也在抗大。

0: 我妈说你也在这儿，过来看看，你都挺好的。
1: 我挺好的，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跟金华一样，过两天就毕业了，领导让我自己。

0: 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
1: 放心吧，我会一直关心你的。

0: 陈队长，彭总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是不好再说什么了。
1: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到啊？你怎么这么笨呢？啊？
0: 那要不您去？
1: 好的。

0: 哎，有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就刚才听说主席要找你，
0: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主席说你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那你不早说，你这磨磨唧唧的，走，
1: 不是，啊，
0: 快点啊！
2: 哎。

0: 还在这儿呢吧？是吧？
1: 林正啊，你骗我吧？
2: 我怎么能骗你啊，
1: 高总？是不是刚才主席找冯总来着？
3: 走吧，主席啊，刚才有事被人叫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1: 进来，坐。
2: 是吗？
1: 跟我去。
0: 哎呀，好啊！
1: 爬山了。

0: 这件事情是组织上的安排呢，还是您个人的意见？
1: 你千万不要误会。

0: 是您对彭总的良苦用心，但是您帮彭总找的是申伯伯，不是保姆。婚姻爱情还需要两情相悦，是吗？
1: 您说的没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做征求您个人意见，在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勉强您。
0: 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不是让彭总本人来谈更合适一些呢？您说呢？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您先安排，等有什么。

0: 刚才喊都听见了吗？听见了。有门吗？没门了。人呢？真的？啊？找老婆呢？
1: 宝妈，我腿都麻了。哎呦我的妈！
0: 胡闹啊！你们俩这是胡闹啊！
2: 作为你的老搭档、老战友，你的个人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这心啊，他一天不能踏实。
0: 这老李，这事儿啊，我先谢谢你，但是我还得批评你。陈根这小子，他是一肚子坏水，你怎么能跟他搞在一块儿呢？啊，就算你想帮我解决我的个人问题，那也不能找人家小普啊。我是一个大老粗，那人家小普是大学生啊，那是名门之后啊。再说了，我们俩人这年纪差了这么多，你们把他跟我撮合在一起，那不是害了人家闺女吗？
3: 你能不能听我这句话？只要有爱情，年龄就不是问题。
0: 陈哥，你少扯淡！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账啊，我以后再跟你算。
4: 不，你跟我算什么账啊？哎，打仗我承认我打不过你啊，那可是谈恋爱这个问题。说爱情罗曼蒂克，哎，我能当你的老师。
0: 你
4: 俗话说得好，英雄爱美人，美人她也爱英雄啊。
3: 姑娘对你一往情深，
4: 你这不是辜负人家了？我就是辜负人家了。我
5: 文刚说的对。我这个救兵来的算及时吧？
0: 啊，太及时了。
6: 陈哥，
0: 你小子，我这点事儿，你还把朱老总给惊动了你？
4: 这点事儿，这是大事儿。我
5: 老婆，你给我办了个好事啊，是个大好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和那个姑娘，那姑娘叫什么？
4: 小普，普安修
5: 啊，小普，小普姑娘，见上一面聊聊。这样，史锥，
7: 哎，
5: 这个彩礼做个东，我也凑个热闹。剧组，我们一块帮你参谋参谋。
0: 朱老总都发了话了，那行，我同意坐在一起聊一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啊，这件事儿啊，是你们大家伙替我张罗，这顿饭我做主。
5: 哎呀，你看什么呢，陈哥？
3: 哎呀，我看看这个太阳啊，是打东边出来的还是打西边出来的？
4: 从来没听说过彭德怀请客吃饭啊！
8: 哎呀，
9: 小虎
8: 你好，你好，
9: 来
10: 来，
9: 您请，
10: 您请。
8: 各位首长好。
10: 你好，你好，
0: 坐吧，坐吧。
10: 哎，来，坐。
0: 哎，您起来，您起来。哎，
10: 对，坐。
0: 哎，
10: 小虎，
0: 早
9: 上好。
10: 哦，请坐。
0: 小虎同志，欢迎你啊。我这个人啊，生活一向简朴，所以我今天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你不要见怪啊。
9: 我家里的条件，可能您也清楚。如果我怕吃苦的话，我就不会来延安了。
11: 各位社长，菜马上就上。
5: 好，
11: 记得回头。今天
0: 好，好，好，好，好，来了，别客气。

0: 来来来，趁热来。哎，
1: 来来了。哎，
0: 那小傅，来来来，
1: 冯总，你不会就请我们吃这个吧？
2: 那怎么会呢？还有两道菜呢，你催催去啊！
1: 好，我去催。
0: 小宝，这烟条件很艰苦啊，还习惯吧？
3: 不用站，不用站，随便聊啊。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一个月以后就有点不适应了。不过现在好了，每天都特别充实，除了条件艰苦一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生命特别有价值。哦，
0: 好好说得好，
1: 来吃。
0: 来来来，菜来了！来来来，来，往这边放。来，
3: 跟
4: 小胡尝尝。
3: 哎，
0: 我来，
3: 首长。

0: 我看出来，给小普同志是个爽快的姑娘，刚好我也是个知性子。小普同志，今天这顿饭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你心里也清楚。干脆我就开门见山，说说我的想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这个人啊，优点不多，可毛病不少，脾气不好，爱骂人。这作风呢，又比较粗鲁。说实话，这个这么多年啊，我也没结婚，我是担心这一般的女同志啊，受不了我这个臭毛病。哎，
1: 那个小普同志。
0: 你别听房东瞎说啊！他这个人呐，是个外冷内热型的人，冷起来那凶的不得了。哎，但是要热起来，老总是吧？陈哥，那你吃你呢，吃都堵不上你嘴。我，还有，小普同志，我们两个人啊，这个年纪啊，差的比较多。你们年轻人浪漫那一套，我是一点都不懂。还有，你别看我。 好像官当的挺大，但是八路军呢，津贴少，我没有什么积蓄。你要是跟我结婚了，想享福的话，可能就过不上那种好日子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抗日前线，随时都有可能被国军区，所以，我跟你的这个事情啊，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嗯，
2: 彭总。
3: 是啊，天心之外，天心之外。非常感谢您能够坦言相告。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刚参加革命，到延安时间又不长，我暂时。
0: 还不太想考虑个人问题，很想好好工作，您说呢？对，我觉得小普同志说的对，先做好工作，啊，我支持，啊，是吧？
4: 来，吃饭，
5: 吃饭。
3: 吃饱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我就先走了。
4: 哦，好，好，好。

0: 思，这还有戏？
1: 嗯，岂止有戏啊，这老彭这喜酒啊，我是喝定了。
2: 你对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你怎么看？
3: 就目前的情况看，维护统一战线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老总啊，咱不能一边倒，不能把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国民党。哎，老总，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听说没有？
2: 你都听说什么了？
3: 中央军的朱怀兵公然袭击了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还有晋绥军的孙楚攻打了山西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又接触频繁，我估摸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场暴风雨。
4: 老总，
3: 小武同志，
4: 你们在谈事儿啊？那我不打扰了。
2: 哎，小武，我们俩工作已经谈完了，你跟老总聊吧。哎，好好聊吧。
3: 好，小武同志，有事儿啊？
4: 我听说您要走了。
3: 对，我得回前线了。
4: 从延安到太行山这一路会不会很危险啊？
3: 不会，最近我们八路军啊在河北山西这一带发展得很快，我这一路上都是咱们自己人控制的地盘，不会有问题。
4: 那就好了。其实那天和您一起吃饭，我觉得您这人挺有意思的，本来想在您不忙的时候跟您好好聊聊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您这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您别笑话我啊。
3: 我怎么会笑话你呢？说实话，小同志，你这直脾气啊，让我觉得咱俩挺投缘。那下次吧，下次我回延安一定去看你。
4: 真的？
3: 嗯。
4: 太好了。
3: 那好，我该出发了。
4: 您多保重，我等您。
3: 啊！
4: 我能给您写信吗？
3: 写信？
4: 我知道您会很忙，我保证不会写太长的，您一分钟就能读完。
3: 好，
4: 太好了，就这么设定了，老婆。
3: 啊！
4: 我不该这么叫您。
3: 挺好，挺好。

0: 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这车上坐的是我们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请各位放行。
1: 你们的通信中间有问题？
0: 什么？怎么可能？
1: 这几辆车我先扣下了，请示上峰之后再做处置。
2: 怎么回事？
0: 彭总，
2: 我是彭德怀，我们的行程早已通报了你们一战区司令部，为什么还要设卡拦截啊？
1: 对不起，这位长官，我是在执行任务，没有上峰的命令，谁都不能过。
2: 你的上峰是谁啊？是陈前主任还是蒋委员长？
1: 无可奉告。再说了，你说你是彭德怀，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放肆！想干嘛？
2: 我让你见识一下我是否彭德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3: 干什么？
4: 老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0: 彭兄，久违了啊！陈主任亲自出面迎接，我彭德怀不慎荣幸啊！彭兄啊，抱歉抱歉啊！我的手下故意误会得罪了彭兄，还请彭兄恕罪啊！
1: 误会？
0: 陈主任，我这一路走来，听到不少消息，近期贵军屡次与我八路军发生摩擦，这都是误会吗？
1: 这些事儿我也听到不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彭兄，请你放心，我一定严格约束部下。
1: 陈主任，外敌当前，兄弟部队之间相互冲突，这能算小事吗？我请各位记住，我八路军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将来谁要是反过，我彭德怀绝不饶他。

0: 真是武功盖世啊！济南各县的县长派出去没有？都派出去了。不过，
1: 怎么了？这些县，共产党和八路军都建立政权了。你们手里的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识相点的，让他们赶紧滚蛋；不识相的，送他们去捡阎王。
0: 真要动武，陆主席那边是不是得先打个招呼啊？陆中林这个老狐狸，一边撤掉共产党济南公署，一边又去给彭德怀陪笑脸，两边的好人都让他当了。不用管他，现在手里有枪就是草头王，只要咱们实打实的站住了地盘，拿住了这些地方的钱和粮。
2: 河北这块地面，将来可就是咱们的天下。
3: 这共产党他能善罢甘休吗？彭德怀到处扬言，谁敢放第一枪，他就放第二枪。
2: 他奶奶的，你们就这么怕彭德怀？我就真想会会他。彭总，
4: 嗯。 按照您的要求，我带着总部参谋们整理了一份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兵团在河北的布防情况。哎，
2: 做得很细呀、啊，来坐。你呀、啊，真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老左，我跟你说实话，八路军总部由你这个副总参谋长坐镇。
4: 真是省了我不少的心，能得到彭总的夸奖，实在是不容易啊。彭总啊，您了解国民党的布防情况，是不是要未雨绸缪啊？
2: 我有种感觉，河北的局势会越来越坏。前几天，河北省新任主席陆中林不是来拜访您了吗？他可是口口声声说，要听彭总的指挥啊。
5: 他，哼，娘妈。
4: 他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前脚上我这儿来拜访，后脚就发布公告，撤销了八路军建立的济南公署，还向各县派出县长，真两大顺，搞得老百姓啊苦不堪言。是啊，更可气的是蒋介石，他竟然任命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英吴为民政厅厅长。这个张英吴跟我党一直是搞摩擦，老想这么一任命，实在是不安好心呐。
2: 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损兵折将。

1: 在咱八路军呢，一直在发展壮大，老蒋啊是坐不住，他想搞事儿。哼，彭德怀啊，还就是个不怕事儿的人。
0: 没错，冯总，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一定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斗争中求团结。
1: 好，你这话说得好，在斗争中求团结。
0: 哎，老左，你先考虑预案，万一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冲突，那必须打他一个稳准狠，要把他打疼打怕，让他再也不敢惹咱们八路军。
2: 彭总，您放心，这些天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熬个夜把它整理出来交给您。
1: 哎，我说你这，你都咳嗽成这样了，你还抽烟，你不要命了你！
0: 哎，我经常熬夜，已经习惯了。
1: 我跟你说，老左，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改不了这个臭毛病。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戒烟，从今天开始。

0: 报告，
1: 进来。
0: 彭总，你的文件。
1: 嗯，这是关于左权同志的申诉材料，为什么又打回来了？
0: 我问过了，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啊，左权同志脱派的帽子是中央苏区留下的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左参谋长一个人，涉及到很多同志。如果要平反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2: 这些人在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的仔细去调查一下呢？这不是拿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在开玩笑吗？

0: 彭总，还没休息啊？
1: 我的参谋长还没休息，我怎么能休息？彭总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今天啊，我的态度太粗暴，从现在我收回对你戒烟的命令，对不起啊。
0: 收好，这个，王总，这是苏联人给我的，我又不抽烟，你替我把它给消灭了。我知道你熬夜要抽烟，但是啊，你控制点量，抽点好的。哎，对了，总部啊，烟鬼多，你千万藏好，别让他们给你供了产喽。
1: 谢谢方总。
0: 哎，那你忙吧。

0: 决高下。还说什么宁强于日不强于共。
1: 小李，人家这辛辛苦苦写的，你这么扯了多可惜。
0: 坤总，
1: 把这些都给收好，我日后有用。

0: 现在大敌当前，国内各个党派也应摒弃前嫌，共同抗战。但是据我所知，某个党派的军队对日寇是游而不击，私自建立政权，壮大力量，这是一种可耻的自私的行为。
1: 你们在这儿等我会儿。
2: 不错不错。

0: 我正想约你来谈一谈，坐下说吧。我对你们在华北的战绩还是非常赞赏的。
1: 文营长，既然你肯定了我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战绩，那我对你刚才在会议上所讲的话就无法理解了。我虽然欣赏彭将军直率的性格， 但这次八路军在华北也做得太过分了吧？
0: 委员长的话有什么根据呢？你自己看看吧，这些都是陆中林、张一武写来的告状信，
1: 说八路军在华北、在济南和济中擅自建立政权，
0: 这不是要破坏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吗？ 委员长，这是十足的恶人先告状。
1: 此话怎讲？
0: 我想委员长心里很清楚，破坏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是日寇，而非我八路军。我八路军深入敌后，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进行抗日，何罪之有？另外，我不知委员长是否听到过"宁降于日，不降于共"的言论。
1: 这样的话，
0: 是十足的汉奸言论。谁敢说这样的话，我会军法从事。那好，那就请委员长下令，立刻枪毙张英武。
1: 你说张英，
0: 委员长，这是张英武散发的传单。如果委员长有疑问，你可以派人下去调查。
2: 我就让陈潜和你一块儿去趟河北，彻底的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问题。好，
3: 班长，那我就告辞了。就在昨天，重庆又传来消息，蒋介石已经秘密制定了
2: 防范一党活动的办法，还有在沦陷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法。中央判定蒋介石很可能在最近要掀起一次反共高潮。他娘妈的，
4: 老蒋刚答应过要解决河北的问题，要追究张英武调停内战的责任，现在又玩这手。是啊，如果蒋介石暗中给他们政要，陆中林和张英武这伙
2: 气仗会更加嚣张。老彭，这回河北之行不轻松啊！
5: 不怕他，老蒋跟咱们玩两面三刀，我们有两手准备对付他，看谁玩死谁。
6: 看样子老彭胸有成竹啊！
5: 老总啊，这儿呢。
6: 老总，请您公布。

0: 好啊！哎，老婆，这个我就心里有底了啊。
1: 报告，
0: 不错。
2: 啊，你的信
3: 啊。

0: 看彭总的样子，一定是有好消息，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1: 老彭啊，
0: 我来告诉你吧，您准备最近向河北抗日根据地派出几支工作队，这其中啊，就有左爱卿同志。哦，这么说。 这次彭总的河北之行可以公司兼顾了。这个彭德怀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陆主席，你也不想想，冀中冀南两个行政公署，管辖着多大的地盘呢？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如果就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它给叼走。
2: 那他就不是彭德怀了。
3: 张院长命令我们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可是这个彭德怀又这么难对付。老弟啊，看来只有你出马喽。哈哈哈哈哈！瞧好吧，我会让彭德怀跪着来求。
4: 哎，老乡！
5: 哎，等一下，
4: 你要找谁啊？
6: 给老总送点青菜。

张英武的部队冲进博野县城，大肆屠杀我军的干部战士，以及抗日民众，伤亡情况严重。还有一个情况，有一支延安的工作队刚刚到达博野，胡安修同志。

0: 王总，确实有几位延安工作队的同志牺牲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小波同志，我会通知他们继续找。好。
1: 马上命令120小时各旅从这几个地区全部撤离。
2: 王总，这样一来，根据地的门户很快就打开了。
1: 我自有道理。传达命令。
2: 是。
1: 王总，蒲大姐找到了，在那边。

0: 我也一战八路军被打得望风而逃，冀中冀南地区，马上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笑>
1: 我真是没想到，彭德怀如此无能，这一仗就被我吓破了胆。
0: 哎呀，真是望得虚名啊！
2: 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
0: 让你攻打共军的阵地了，
3: 陆主席，
2: 八路军现在是仓皇撤退，战机难得，你不让我分兵南下，哎，你不会是有什么私心吧？
0: 哎呀，张老弟呀，张老弟呀，你太低估彭德怀了，这个人身经百战，狡猾凶悍，人是被人在他手下的节节败退，就凭你能轻易打败他？
2: 行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
0: 那些败退的八路军的队伍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清楚吗？啊！喂！
4: 看看你，看看，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没完了！
0: 太放肆了！他彭德怀自恃我对他的赏识。
4: 竟然在光天化日下攻击我国军，我要撤了他的职，下令取缔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5: 校长，此事还要慎重处置啊！
4: 我们对他的晋升，难道要成为无限制的容忍吗？
5: 校长，可是彭德怀这次袭击，打得张毅武措手不及，仓皇逃窜，结果把他和日伪方面来往的电报。 密令以及小日的公文，全都落在彭德怀手里。一旦传扬出去，是一群废物。校长，此事该如何处置？
0: 解除张英武的一切职务。至于陆仲明。

0: 的日子，我也是借花献佛呀。来，同志们，来，大家分一下啊，都分一下啊。
1: 安兄，
2: 哎，
1: 志兰，怎么是你啊？
3: 我也是跟着抗发队伍一起过来的，刚好赶上你办喜事儿，正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1: 真没想到你会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东方，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4: 欢迎欢迎啊！
1: 你好，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那个是朱老总。
5: 哦，你好，
4: 这是朱老总的夫人。
1: 你好，
3: 欢迎您。
4: 这是左参谋长。
3: 我认识您，左参谋长。
5: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3: 您忘了吗？前些日子你去我们那做过报告，虽然您讲的都是军事，但是您的话通俗易懂，连我这个不懂军事的外行都听得津津有趣呢。
1: 志兰在我们那儿可是个才女啊，特别是俄语说得可流利呢。
4: 是吗？那左参谋长在我们八路军里也

0: 是大才子，他上过黄埔军校，还去过苏联，上过芙蓉支军事学院的。您去过苏联？是啊。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正好也可以和左参谋长多交流交流。
1: 那当然了，文秀，不过我今天是急着赶过来的，没备什么礼物。
0: 这样吧，我给新娘和新郎，还有在座的各位首长和同志们，唱一首《苏联歌》，怎么样？来。
2: 彭总和安修大喜的日子，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骑兵歌》。
3: 大家鼓掌欢迎。

0: 我在睡会儿，
1: ，你要每天筹划着打仗，没有时间照顾我。你放心吧，我已经跟组织申请，留在太行山工作。
0: 啊？
1: 怎么了？
0: 你不回延安吗？
1: 我现在跟你结婚了，我是你的妻子，我就应该陪着你啊，照顾你啊，对不对？
0: 不是，小福啊，这总部啊是前线，它不比延安，这生活条件比延安差不说吧，这随时还充满着危险。
1: 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0: 啊，
1: 作为妻子，你能不能跟我说话不要像跟士兵一样那么严肃，板着脸？还有一条，能不能不要像首长一样拍我的肩？
0: 不过小福，我是跟你说真的，这个前方啊，它就是有危险，你不怕死吗？
1: 在跟你结婚之前，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可能会付出很多，甚至于生命。

0: 报告过，司令官阁下。
1: UN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延伸，你只有多多使用他们的语言，才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思想。
2: 明白，你要的地图已经找到了。

0: 这是我们在屡次作战中缴获的军国军的地图，由共产党的，还有国民党的。这个佐藤隽啊，原本是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年轻时曾经三次到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他能说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
1: 各方面的情况，恐怕会是我们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吧。是啊，这几年我们的八路军实力发展很快，已经引起了日寇的高度警觉。他们能把洛天骏这个中国通快到华北，就是针对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

0: 就是挂在你们前面的是两张地图，一张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作战地图，另一张是八路军的作战地图。你们仔细看一看，两者有何区别？
1: 长官，这还用比较吗？从军事专业角度，八路的地图与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弟子知彼，百战不殆”。自从这次战争爆发后，我对准备如何的八路军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对这个敌人，我们毫无了解。其实。 这个秘密就在我们的掩蔽底下，大家看一看。如果从专业角度看，八路的地图制作相当的粗略，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些山村、山头、河流，还有山顶的位置。
2: 表达非常的准确，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八路生存的根本。这种步枪是我们八路军首次自行研制的武器，口径是7.9毫米，枪的全长是1300.94毫米，用的钢材呢也都是很高的，射程能达到350米，装备部队以后，战斗力能提高一个档次。
3: 哎，
4: 团长，这枪命名啊，还没有。干脆，这过几天就是朱老总55岁生日了，咱们把这枪啊，就命名为“女武士”，给老总啊献一份生日礼物。
2: 好，好，好。
3: 哎，不行，这可使不得。
2: 老总，咱们使不得。这兵工厂，从拍板到选址，那都是你一手抓的。
5: 咱们兵工厂可是白手起家呀。
6: 八路军的主要枪支弹药全靠这支弓箭。
7: 朱老总，你就少数服从多数。
6: 这事就这么定了。好，这么定了。哎呀，
7: 我都是身先生，一个字，
6: 小
7: 美
6: 一个敌人，
7: 都是飞行军，大汉山高水又深。 没有枪，没有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

0: 谢谢，真的不用，真的，您忙您的吧。
1: 那辛苦你了。
0: 没事，不客气。

0: 你是秋吧？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呀？
0: 早就听老彭说，刚来的时候住在那个房东家里面，有一个漂亮闺女叫秋，山歌唱得可好听。
1: 是吗？哎，我也听说了，彭大叔他娶了一个媳妇儿，年轻漂亮又特别有文化。本来照理说我应该是叫您彭大婶的，可是刚才我看您这么年轻，我觉得叫大婶实在不太合适。那您说我该叫您啥呀？
0: 反正石头他们都叫我蒲姐。
1: 蒲姐，那我也叫您蒲姐吧。
2: 好。
1: 哎，对了，蒲姐，我们村也成立了抗日复救会，他们都说您人特别好，而且又很聪明，所以想请您去教教我们，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当然行了。
1: 真的？那我现在去叫人去。哎，谢谢蒲姐，那我现在。

0: 阿不归秀在日军当中属于少壮派，提拔得很快。嗯，
1: 因为他目空一切，狂妄之极。他还立下军令状，说要在三个月内把华北的八路军全部消灭。
2: 那他是吹呢，要我看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笑>
1: 哎，小姐，你跟竹兰姑娘谈的怎么样了？
3: 干脆趁热打铁，把那一块住得了。以后有人照顾你。哎，这事儿啊，我举双手同意啊。这又不是党委会，还要举手表决呀？本兄，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遇在一起了。是，两年前我们还都是女学生，这一转眼就都嫁人了。是啊。 而且嫁的还是同一类人，可不一样。你嫁的左参谋长又有涵养，又有文化，比我们家老彭强多了。我就觉得彭总挺好的，特别有男人味。哎呀，天哪！哼，他那心粗的，能不能先头拔下去？我看他心挺挺细的，尤其是对你，特别的心疼。
4: 你是要回延安了吗？我工作单位在延安，你能调回来吗？这样我也有个人说话，就不至于那么孤单了。
3: 我尽量的。
5: 一、二、三。

0: 这是我们的小曲，是吧？
1: 对呀、啊。
0: 彭总，你可是娶了一位大才女呀、啊！<笑>
2: 彭总，你们家智兰也是个大知识分子嘛！啊，
0: 彼此彼此。
2: 彭大叔，那你们先练着，我先去唱山歌去了。
0: 好，唱歌去吧。
2: 彭大叔，再见。
3: 再见。
4: 还没睡啊？
1: 等你呗。
4: 会补衣服了，很不简单。
1: 哎呦，
4: 扎手了吧？

0: 如果我走了，你会不会想我呀？
1: 去哪儿啊？
0: 我已经跟组织上正式申请，想调到北方局去工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来延安是想来参加革命的，我不想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在总部都是军事上的工作，我又不懂，插不上手，整天无所事事的。我真的再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我那个同学志兰已经走了，所以我就跟组织上申请，想到北方局去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我。

小叔啊，我能理解，你有知识有文化，应该为革命做更多的贡献。你整天围着这灶台转啊，我都替。

0: 小丽啊，你一定要保护好彭总的安全啊！还有，这眼看就要变天了，你得提醒他注意加衣服，不像你们年轻人火力旺扛冻啊！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彭总安全。
0: 老于呢？哎，老于，对，他总爱熬夜，你记着给他做夜宵什么的啊！但是别太硬了，太硬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胃不舒服。
2: 哎，好嘞，行了，你就别啰里啰嗦的了。这北方局和总部常来常往的，你要是不放心啊，你可以多回来几次。啊，行了，你们俩就别傻站这儿了，我们还得说点私房话呢。快去，快去。
3: 这北方局比总部生活上要更艰苦，也更危险。你下去以后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3: 另外，我还得给你提两条要求：一，不许打着我彭德怀的旗号搞特殊；二，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往我脸上抹黑。
4: 道理吧，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是堂堂的彭总，你说什么话没道理？有道理，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你的爱人，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最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如果我是那种贪图享受，我是那种搞特殊化的人，我就不会来参加革命，也不会嫁给你彭德怀了。
3: 瞧瞧你，这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我能不了解你吗？不就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吗？
4: 如果我说的话不合适，那对不起，我向你道歉。经理，你跟我亲什么理啊？我又不是猪队友，这样传出去多不好。反正你惹我生气了，你要有补偿。你准备送我点什么呀？
3: 那只要是我个人的，随便，你要什么。

0: 这个怎么样？你小心走火。你放心吧，我在总部的时候，小李都教过我怎么使。把它送给我好吗？哎呀，
1: 这枪啊，它是陈庚缴获的战利品，这是比利时的勃朗宁。在你心目中？
0: 我还不如一把枪重要是吧？你舍不得是吧？
1: 这你误会了，不是小傅，我是想，你也不用上前线打仗啊。就算是上前线，你这大近视眼也打不着鬼子，对吧？这把枪不是打鬼子用的，是在最后关头留给我自己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作为彭德怀的女人，任何时候。

0: 最近阿卜归秀一直在黄土岭一带活动，好像是在打聂荣臻他们的主意。提醒聂荣臻他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老总啊，如果有可能，让聂荣臻出手打他们一下。这攻与守啊是辩证的，我们也不能一味的防守，有时候有效的进攻就是更好的防守。
2: 好，电告电部，密切追踪阿卜归秀的行踪。 一旦捕捉到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敲他一下，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0: 陈定荣臻打得漂亮啊！
1: 老总啊，算起来啊，这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也不过如此嘛！啊，
2: 这回小日本可不能小看咱们拓跋路了。
1: 哎，老冯、老总啊，我给你们俩通报一个事情吧。啊？哎，昨天我接到主席的电报，他希望我回延。
2: 那这么说，这次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1: 是吧？那你们并肩战斗这两年多啊，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们俩啊。
2: 老总，您这一走，我们可就缺了主心骨了。哎，
1: 这两年多啊，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们这敲了敲边鼓。
2: 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八路军总部的中锋总啊？您可是带头的老大哥呀！哎呦，
1: 要说大哥。 那是我年龄比你们大几岁，哎，大营长，我老婆，要论学识啊，我及你左权。
2: 老总，您要这么说。

0: 折煞我们，哎，好了，想法不错。不走以后啊，这二千重担就压在你们俩身上了。目前，抗战能正处于相持阶段，今后地底的形势会更加复杂，更加残酷，困难也会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底下三个主力师的积极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
1: 就像毛主席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形成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2: 老宋，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我们针对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能否也针锋相对的搞一次规模大一点的破袭战？
0: 我看可以。哎，我们不鸣则已，一鸣一定要有动静，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啊！
1: 那个，这事儿你们俩可以研究一下，多打几个漂亮仗。嗯，老总，我这就去搞一个方案，争取在您走之前让您看看。
3: 好。
1: 老总，左权同志的问题啊，一直没解决。你这次回延安见到主席，还有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给反映一下，最好尽快的。
3: 把左权同志的托派帽子给摘了，不能让他总是背着包袱干革命。
0: 老婆，你不提我也想着呢。
1: 左权同志确实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嗯。对了，老总，你这一走，我杀旗都找不着人了。
0: 嗨，你也会经常回延安的，到时候咱俩好好杀一盘。

0: 等一等，
1: 你慢点下。
0: 你叔叔，阿平兄为什么回江湾？
1: 英勇作战，效忠天皇。
0: 不，他犯了帝国军人的相同的错。他叫我自满，自比做将相，以区区几百人的队，深入地方腹地，哪有不败的道理？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军事家孙子就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国计大事，
2: 死生之地，
0: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矣。你想一想，就目前的形势，我们早已占领了他的首都，以及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城市。可为什么他们的抵抗还在继续？
1: 请司令官指教。
0: 那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除了城市，它还有其他的纵线和广泛的回旋余地。
1: 司令官有何良策？
0: 我刚刚有一个计划，我想让中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分开，就必须以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上进行网格化分割，这样中国的军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而我们在这个坐标上能随时随地的把他们打倒。
1: 司令官，这个主意真是太伟大了。
0: 我把这个计划叫做铁壁合围，或者叫囚笼。
1: 囚笼，嗨。
3: 日军自实行囚笼政策以来，已经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多个据点，10000多个碉堡，修了5000多公里铁路，30000余公里的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本来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了一

0: 强大的整体，把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的艰难。
1: 眼下不仅是华北，全国的抗战形势都进入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啊！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又不断地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逼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
2: 在民众中的亡国论调也甚嚣尘上，很多老百姓啊，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下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情绪比较低落啊。
3: 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是要坚决地顶住。这段时间啊，我和参谋长一直在商量，针对多田郡设置的这个囚笼，搞一次大规模的迫击战，把多田郡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以此来提振官兵抗战的士气，坚定国人抗日的信心。
1: 看来彭总已经有想法了。
0: 这些天啊，彭总除了吃饭睡觉，想的都是这些问题。
3: 这次迫击战的关键所在就是镇太铁路，这条铁路目前贯穿了太行山脉，全长240公里，敌人派出了3个珲春旅担任守卫。我的想法是以镇太路为重点，同时在同浦、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进行全面袭击。不打则已，要打我们就打他个轰轰烈烈，打他个一鸣惊人，打他个遍地开花。
0: 要打呀，就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包括一个车站、一根铁轨、一个水塔和一座桥梁。
1: 好啊，这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啊。
3: 不错，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对目前抗战的战局啊产生影响，扭转我们当前的不利局面。
2: 可是彭总，你考虑过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八路军可要承受日军更大的压力。
3: 这个我当然清楚了，也许此战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但是目前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我们要对后人、对子孙后代做一个交代。
1: 彭总说的有道理啊，短时间内我们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但从长远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的声望，扩展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0: 要想打赢这一仗，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要响应毛主席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3: 没错，多田骏这个人啊，心思缜密。根据目前我们所获得的情报，镇太路沿线敌军防守非常的严密，我们要针对每一个进攻的目标做详细的侦查，周密的计划，确保一战而胜。
2: 哥，这是我们根据侦查拟定的袭击目标。
3: 我们不但要有目标，我们更要有措施。
0: 参谋长，
3: 到，命令水腰子兵工厂近期要抓紧生产迫击的特殊工具和大量的炸药。
0: 好。
4: 参谋长，彭总，
5: 啊，
4: 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4: 值班大姐生了，是女孩，五四平安。
5: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么说，快当爸爸了。
3: 老左，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0: 迫击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正是关键时刻。有安修同志在那儿照顾，比我强多了。
5: 那你赶紧的，给孩子起个名字。
0: 不说这事儿，他差点忘了。这志兰同志有交代，不管生男孩生女孩，这名字都得由彭总来取。
5: 你开什么玩笑？你跟志兰，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那名字能让我取吗？
0: 我取不好。彭总，我跟志兰同志结婚，还是你和安修同志介绍的。你是孩子的伯父，当然由你来取名字了。
5: 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好好想想。

0: 去年啊，伯臣同志的儿子出生在太行山，叫太行。那你的女儿出生在太行山以北。哎，老总，你说叫太北好不好啊？
1: 错，太北。
0: 对呀，
1: 这名字大气。
0: 好啊，那就那么定了。
2: 太北，左太北。

0: 你的礼物你居然能用上了，小心一点使啊，别使坏了。
1: 小心眼儿，你就放心吧。那你看，每次我写之前呀，都先用手蘸水，反复的写，写熟了我才用笔往本上写呢。你这支笔呀，在我心里那么还珍贵。
0: 你真行啊，认识这么多字。
1: 嗯，我厉害吧？这本都快被我写完了。
2: 哎，你们腹腔会这么阔呀？用这么好的白纸啊？还牵着我的心。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4: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4: 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
0: 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

0: 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

0: 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要串谁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就走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0: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4: 宝贝们上班啦！
1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演，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

0: 朝古堑。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卫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1: 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
0: 他的文学作品都是关于故乡的记忆。
2: 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
0: 再次踏上归乡之旅，他有什么样的感悟？
1: 它是每个中国人的祖地，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家的方向》系列节目，刘亮程，人生归处是故乡。

0: 这是一趟返乡的旅程。刚刚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赶在中秋节这一天回到沙湾过节。距离乌鲁木齐180多公里的沙湾市位于天山北麓，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也是连接新疆东西部的交通枢纽。在中秋节这一天，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聚的人都汇聚在这个小城。刘亮程早晨从库车出发，下午4点踏进了家门。
1: 对，这个葡萄。
2: 哎，大哥。
1: 好。
2: 啊、哦。你吃饭了没有？
1: 吃过了。
2: 吃过了。
1: 嗯，妈你坐。
2: 哦。
1: 我昨天的库车，在库车那个院子给一棵沙枣树呢。
2: 哦，那种沙枣可家熟了。
1: 啊、哦。小沙枣没找到大沙枣，这个沙枣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那个村子旁边兵团种的有沙枣，然后我们就拿个布袋子去打沙枣，
2: 吃习惯了，现在就觉得沙枣还是想吃。
1: 嗯，我们到书院以后住呢。
0: 还没到晚饭时间，母亲又描起了图样。这是刘家的传统，每到8月15这一天都要烙有图案的花锅盔。
2: 天子嘛，在这面再画一个桃子树，画一个猴子。
1: 啊，你把它都画了。
2: 猴子拿着桃子吃呢。那这就是哄这些娃娃高兴嘛。
1: 你看我们小时候过这个8月15都忘掉了。你看我妈这一话我才想起来
2: 了。还是有讲究呢，再忙也把还有把这些要弄上，叫娃娃看着吃着。晚上等月亮上来了，还要买一个大西瓜，跟那个豆子画成俩鸭子，一把两方个。
1: 大西瓜今天买了吧？
2: 有呢。
0: 花甲之年的刘亮程在母亲眼中仍是个孩子，记忆中的美好都在团聚的这一刻被唤醒。刘家人多，家里坐不下，兄弟姐妹们便在外面的餐厅订了一桌饭菜。

0: 这是个档。好，我刚好帮你开了，看一看。哦，刚好看。拿来数一下牙牙子。哦，
1: 数一下。
0: 哦，你说牙牙子。啊，来。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家也经历了月圆，也经受了月缺，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圆满，也是我们家的福气。我们一起给我们的母亲敬杯酒来，来来，大家干了，来来来，
1: 来，祝身体健康
0: 啊！好好好。

0: 中秋节后，刘亮程特地陪母亲回去转转。如今，刘亮程的家人都已搬进了上万市区，他们原来的家在一个名叫黄渠的村庄。路途中，大片的棉花田已经进入采收期，大马力的收割机在田间轰隆作响。
1: 那时候一筷子的哪像现在这个，你看都长得慢慢，那时候它有的地方不出苗。哦，
0: 时代在飞速发展，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1961年春天，刘亮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甘肃迁到新疆，定居在了马纳斯河畔的黄渠村。新疆地广人稀，自清乾隆中期朝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很多人迁到这里。在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至马纳斯河流域的沙湾一带，形成了连片的新兴农业区。其中不少村庄以水利灌溉工程为名，黄渠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外来迁入的人中，以陕西籍、甘肃籍居多。刘亮程始终记得父亲形容初到这里时的情景。村庄紧挨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周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荒沙地，长着耐旱的红柳、榆树和沙枣树。老人念旧，这次回乡，刘亮程特地约上了老邻居，要去他们家坐坐。
2: 哎呀，好几年没见你了。哦，你还身体还好着呢吧？啊，
3: 好着呢，好着呢，我好着呢。嗯，行吧。
2: 哎呀，你还准备这么多东西？
3: 这娘的，活几年都没见过你。
2: 就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嘛。你看我头发跟你一样白了。
3: 这样子。
2: 哎，你们家当时来早上来的吧？
1: 一年，我们都是一年来的。
3: 来的我们
2: 的。你们从武威来的，我们从酒泉来的。
1: 刘亮程都是在。
2: 哎，我在这从那算的。嗯嗯嗯。家里面儿子呢？
3: 嗯，俺们都种地就种地去了。
2: 好，种多少地去了？俺
3: 包着种地了。
2: 哦，包着种地了。嗯。
0: 张月英是刘亮程家的老邻居，也是从甘肃移民而来。如今，黄渠村每户人家至少都有上百亩棉花地。机械化种植的普及，让人们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农闲时，他们住在县城的楼房；农忙时，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回到村中。和过去相比，村里人的生活早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多年前，刘亮程一家刚来的时候，人们多数住在简陋的地窝子里。荒原戈壁中，人们在地下挖出一两米的深坑，在地上垒出矮墙，用红柳、梭梭柴等搭起顶棚。这种半截在地上、半截在地下的住所，被当地人叫做地窝子。

0: 是刘亮程对于家最早的记忆。
1: 对，就是这个路，原来这个地方长那些大榆树，
2: 有点小。
1: 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地窝子靠几乎靠着榆树挖下去的，所以我讲我们在地窝子中经常能够跟这个树啊，跟树的根在地窝子里面相遇。一到春天，树叶绿的时候，下面的树也开始扎根了，有时候突然一个根就扎到我们的地窝子去了。你在地窝子其实就住在这个村庄地下，村庄上面发生的所有声音都会变成动静传到这个地窝子里面去。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驴叫声。所以后来这个我在我的文学作品写了很多声音都是我在地窝子听到的。
0: 地窝子没有窗户，聆听成为刘亮程童年时感知外面世界的主要方式。地窝子里的生活教会了他，只有跟紧抓大地，再贫瘠的土壤也能滋养出生命的力量。那个年代，人们靠种植些小麦、玉米、棉花维持生计，尽管生活困苦，收入微薄，但脚踩黄土地的人们乐天知命，他们重文善耕，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的热望。每个黄昏，坐在散发着饭菜香气的院子里，等待父亲收工归来，是刘亮程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也在日后被他写进书中。然而八岁那年，父亲因一场意外不幸过世。
1: 大概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我父亲不在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早晨，3月份吧，应该是。刚刚化雪。一个早晨，我父亲出去上早工啊，就到吃完饭之后都没回来，我母亲就觉得有事。就到处找喊，快中午的时候找到了，就已经在河里面了。我那时候刚上1年级，有人跑到这个学校去说你赶快回去，你们家出事了。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不在了。
0: 父亲去世后，母亲扛起了养育5个孩子的重担，日子虽然艰难，但乡邻们常常伸出的援手如同马纳斯河上的太阳，照亮这座简陋的窝棚。
1: 那时候一年的口粮就是大问题，好在那时候有生产队，我母亲那点劳动工分肯定不能挣来我们全家的口粮的。我们每年就欠着生产队的这个钱，也能分到一年的粮食吃，就要分了好多年。等我们家搬走的时候，队长过来就说是你看带着一群孩子也不容易，这些钱就免掉了，你们就走吧。现在想起来挺感动的，我们家。所以我当我回到童年重新写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去写这个我父亲不在以后家庭的那种苦难啊，那种艰难，我倒是写了一朵花的微笑呀，写了一夜一夜的月光，写了这个村庄的鸡鸣狗吠，它更多的是阳光普照下万物的新月生长。
0: 村民们的善良抚慰着少年丧父的悲伤，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刘亮程已到花甲之年，每次回到故乡，他对父亲、家园、故土的含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每年清明节会带着女儿过来，给她没见过的，只留在墓碑上留下名字的这个爷爷磕头。我们那个老家的讲究是要儿子死后要

0: 埋在父亲的后面，然后头顶着父亲的脚后跟，这叫后继有人，一代一代的人盘点在地下，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土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故乡，一个家园。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他自己，每个人都有祖先和子孙。你在祖先那有千岁，在你的子孙那有千岁，你只是中间再活属于你那个百年或者几十年。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生命观呀，顶天立地，上接祖宗下连子孙。
1: 家乡在土地上，在身体中，故乡在后土里，在精神中。这是作家写在书中的感悟。刘亮程将故乡珍藏在心里，不断跟随他去往新的地方。12岁时，母亲再婚，刘亮程全家搬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太平渠村。太平渠村也在马纳斯河畔。如今，刘亮程写的书放进了村里的图书室。
2: 就他学法和语言，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感觉能听懂的话语言。人家是放多多家，我你爱到的话是叫捉迷藏啊，人家不写，人家不写捉迷藏，我们藏多多家，我也听懂了，藏多多家我就知道了。
1: 太平渠村也有许多外迁而来的人，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把家乡的文化带到了这里。陕甘方言喜欢用叠字构词，藏躲躲家就来自于此。小小村庄中，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风俗，如百川汇流，在这里交织融合。
3: 我们的村当时从天南海北迁来的村民中有河南人、甘肃人、四川人、山东人，也有一些读书人。我记得村里面竟然还有一些会拉弹唱的，经常聚在生产队那个库房边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有拉二胡的，唱小曲子的。
1: 乡村是中华文化后继之地，太平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如同这片土地五颜六色的四季，成为孕育梦想的沃土。在这里，刘亮程捕捉到更多的声音。隔壁传来的琴声、歌声，煤油灯下的说书声，让十多岁的少年产生出了对文学的憧憬。
4: 我后父是赶马车的，赶上一个马车可能就在县上的车马店哪个地方，晚上就听说书人说书，
5: 主要交通
4: 就记下来了。回来就给我们讲说三国嘛，提起三国乱入麻，哪能讲清楚？长大以后我读三国的时候，发现我后父把好多都说错了。但是说
6: 错，
4: 说错了他说的有意思，他就记不清楚嘛，记不清楚他就编嘛。后来就是写作不是这样吗？写作就是编，
6: 写作的传统色来的。
4: 所以我的写作这个跟我的后父可能也有印象。
1: 继父用听来的故事为刘亮程打开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村庄一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也就是从那时起，刘亮程养成了四处闲逛的习惯。去村头看四脚蛇，看枪栏滚粪蛋，到野外寻找兔子，观察老鼠的家。如果说黄渠村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么太平渠村就是他文学的故乡。
4: 所以后来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其实把两个村庄合成了一个村庄去写的。这两个村庄都是无论我走到哪都能梦见的村庄。故乡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都在你梦中，醒来把它忘了，但是睡着的时候你又把它想起来，这就叫故乡。
1: 这次回乡，刘亮程特意要去一个地方，安吉海镇。这里素有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每年9、10月是安吉海镇4万多亩辣椒收获的季节。
5: 刘亮程人生的第一份

0: 工作，就是在这里当一名农机管理员。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刘亮程工作的农田里，拖拉机取代了牛耕马驮，田间地头多了机器的马达声，朦胧诗也开始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变化，让刘亮程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30岁那年，刘亮程辞职去了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他的行囊里装着一个年轻人的雄心，也装着生活了30年的故乡。就像他后来写道：“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插伸到哪里，枝条漫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
1: 其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乡是很小的，就小到每天早晨的太阳就从你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黄昏落日就落在你家的西边的篱笆墙后面。但是当我开始写那个家乡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太大了，非常大，就一本书都不能穷尽那个小小的村庄。我在那个小小村庄中发现了无限的生命和生存意义，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祖地。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个乡村田园家园，这个家园中有我们自己，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它也是人和身边的这些万物共居的一个家园。
0: 黄沙梁，刘亮程给书中的村庄取了这个很有意境的名字。现实中的老黄渠和太平渠融为一体，成为刘亮程笔下生机勃勃、万物有灵的家园。1998年，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轰动文坛。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在新疆》《虚土》《凿空》等作品，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为无数孩子打开了一扇了解乡土生活的窗口。51岁那年，人生过半，刘亮程再次回归乡村，把家安在了一个名叫菜子沟的小山村。在这里，他又过上了儿时的生活，与土地、树林、虫鸣相伴，耕种写作之余，也保留着四处溜达的习惯。
2: 你今天夏天出去了没有？
1: 我前段时间出去一个月，刚回来。
2: 你是大忙人？
1: 哎，不忙，这闲着。
2: 你是有闲有忙的人。
1: 有闲有忙。中国人发明的"聊天"这个词是太有意思了，不管说什么事，都要朝天上去说，聊给天。我们是心中有天的，我们在地上劳作播种耕耘，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天气，没有一个好的气候，没有风调雨顺，那么地上所有的操劳都是瞎忙活，颗粒无收。所以我们凡做事时候都会眼睛看着天，天上的一切都跟地上相关。
0: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然而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部分村庄一度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2013年，在一次采风途中，刘亮程来到了菜子沟村。那时的菜子沟，全村400多户人家已有半数离开，空置的老屋被变卖拆毁。于是刘亮程开始思考如何留住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他拿出大部分积蓄，把旧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又联系自己认识的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租下空屋，改成工作室。留下的不仅是老屋，

还有乡村文化和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刘亮程幸运地见证了中国乡村的巨大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整修了道路和房屋，画室、书屋也一家家建了起来，

0: 十万啊？
1: 嗯。
0: 哦，十万那不小了，纯收入啊。
1: 嗯。
0: 哦，那可以了。
2: 菜子沟的村民早已习惯了这个爱东问西问的老刘头。从乡村走出，又回到乡村，刘亮成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圆圈。如果说前半段人生的主题是闯荡，那么当下就是归来。如今，刘亮成一家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了果树。
3: 那是松苹果。
0: 这个苹果软软的，嗯，这果子叫老人果。就没牙的老人都可以吃。以前村里面都会种一些老人瓜，很面的甜瓜，他们会种植的时候是想到老人。
2: 时代在变，但那些扎根在乡土社会中的老传统还在延续。从黄沙梁到新疆大地，这里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刘亮成的作品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就是在菜子沟村创作完成的。如同当年地窝子中的那棵老榆树，只有把根牢牢扎进大地，才能枝繁叶茂。广袤的乡土成为刘亮成文学创作的土壤，他扎根在厚土中汲取着养分。他是刘亮成笔端的故事，也是活在他心里的力量。
4: 古代乡村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一个又一个乡村少年在他乡获得功名，然后到老以后他会回到乡村来回馈乡村。当然现在我们在乡村也仍然能够感觉到也有很多人在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这条回乡之路向更多的从乡村出去的人们敞开，只要这些村庄有人，那么我们乡村文化体系它就不会中断。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下车。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 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

0: 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农历5月1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昨晚，济南、泰安、德州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各地有关部门连夜响应，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沿海地区24到31度。今天上午，烟台、临沂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今天下午到夜间，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小冰雹。济南小雨，23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2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泰安小雨，22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枣庄多云，24到34度。济宁小雨，24到36度。临沂多云，23到33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7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4度。淄博雷阵雨，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23到31度。东营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一至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

0: 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1: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0: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及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2: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3: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2: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0: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昨天23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受高空槽影响，28号14时至22时，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泰安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部地区小时降水量达50毫米以上。预计28号夜间至29号上午，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泰安和菏泽将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8至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此次降雨过程有利于增加土壤伤情，但部分地区降雨强度较大，低洼地段可能出现短时积水或内涝，隐患点附近有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雷雨大风和冰雹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高空作业、海上生产、文旅和户外活动等影响较大，农业设施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有倒塌或坠落风险，请做好防范工作。
0: 昨晚，济南、泰安、德州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面对突发天气，各地气象、城管等部门连夜响应，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5: 现在是晚上将近9点钟，在济南红楼商圈，人们都已经是基本上回家了。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呢，是在缓慢行驶当中。目前最大的特点是风非常的大，站在这儿撑着伞，基本上都已经要站不稳了。能够听到雷声，天空中不时的有闪电出现。
4: 昨晚，济南迎来一轮强对流天气，夜空电光交错，雷声阵阵，短时大雨倾泻如注，城区多条路。

0: 断雨水汇集，路面湿滑。气象部门此前已发布雷雨大风预警，提醒市民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大树与广告牌。与此同时，泰安市强降雨持续加剧。泰安市气象台昨天23时3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口、画马湾、祝阳、角峪等乡镇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预计泰山区、岱岳区、高新区、泰山景区的部分镇街6小时累计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1小时最大降雨量3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及次生灾害。在德州临沂县，昨天傍晚的强对流天气更为复杂，大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整个过程持续约20分钟。冰雹结束后，城区低洼区域迅速积水，最深处超过30厘米，部分路段通行受阻。临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70余人，出动排水车辆及设备5台套，全力开展抽排作业。
1: 前期我们在城区已积水路段已安置好抽水泵，这次强降雨已全部启用，效果明显。同时我们还启用了应急预案，强化人员设备调度，加强巡逻值守，全力做好城区排水作业，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0: 进入6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了。北方哪些地区近期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频繁来袭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区偏多4天以上。
2: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
0: 随着暑期临近，夏季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各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帮助学生们纠正认知误区，传授科学施救方法。
3: 然后双手置于胸前或者置于肚子上都可以，然后轻轻的往后仰，来看我们陈老师。
0: 活动现场，救援队员首先教学落水自救技巧，指导学生遇险后平稳心态，舒展身体，仰漂自保。这些技巧简单易学，适合青少年快速掌握。队员现场演示长杆施救、抛投、漂浮物等安全施救方法，同步模拟错误救援行为，通过直观对比展现盲目下水、手拉手救人带来的致命风险。
4: 我们观看救援演示，实操练习了岸上呼救、抛物施救、自救等技能。这次学习让我懂得远离野泳，绝不私自下水。发现有人溺水，我会科学施救。
0: 随后，救援队队员利用人体模拟教具开展心肺复苏实操教学，完整演示急救流程，细致讲解按压深度、频率等规范要点，让学生掌握针对溺水窒息的基础急救技能。
5: 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每一名学生树立生命优先的意识，牢记未成年人无涉水救援，学会科学自保，智慧救人。
0: 同样的防溺水教育活动也在济宁市梁山县黑虎庙镇展开，当地一托辖区六点

0: 3公里黄河岸线的真实自然环境，把防溺水课堂直接搬到黄河大堤上，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沉浸式实景安全课。
1: 目前我背后的大河流量是1530立方米每秒，河面看似平静，其实暗流涌动。黄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这些看似最安全的地方。
0: 老师带着学生沿着黄河岸线边走边讲，边看边学，大家近距离观察临水陡坡，仔细辨别水面波纹，真切感受到黄河岸边土质松、易塌陷、水下暗流多、水位变化快的真实危险，纠正了水面平静就是安全的错误想法。
2: 看着平稳的黄河，岸边处处是隐患，今后我一定远离黄河危险水域，绝不私自靠近，不在岸边逗留玩耍。
0: 工作人员除了教大家分辨危险河滩，看出水下暗流，还现场讲解如何使用救生衣、落水呼救、自我保护的实用方法。
3: 我们把课堂放在现场，真正呢就让孩子们感受危险，从根本上打消侥幸心理，真正的敬畏黄河，远离风险。
4: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师范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5: 山东师范大学始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成立最早的本科高校，也是一所以师范为底色，理工文史哲、经管法艺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2026年继续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招生，学校总招生规模6230人，其中山东省内安排计划4487人，占比72%，较去年增加115人，有65个招生专业、16个招生类型。2026年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书法学两个专业。
6: 2026年呢，学校共设置了309个公费示范生计划，在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物理学、化学等13个专业进行招生，定向地市涉及到了淄博、济宁、泰安等8个地市。那么省属公费示范生呢，需要入学签订定向就业协议，在校免分学费、住宿费，发放生活补助，毕业后回到定向地市中小学任教、带编带岗，就业稳定，适合乐教、宜教的考生。
4: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齐鲁师范学院，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7: 齐鲁师范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院校，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高校。2026年，学校新增生物育种技术、食品营养与健康、知识产权3个本科专业。今年夏季高考招生本科专业55个，其中职教本科4个，专科专业共12个。普通本科招生计划3450人，其中山东省内招生3200余人，专科招生计划1300人。
8: 总体计划呢是较往年呢有所增加，专科计划较去年翻了1倍。本专科加上我们的专升本呢，共计招生5634人。2026年呢，学校本科面向全国14个省招收全日制学生。学校呢，今年呢继续扩大在省外的招生规模，今年在宁夏和江西第一次招生。我校呢，除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普通本科专业，预计最低录取位次在26万名左右。
4: 下面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招生情况。
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既是山东省重点建设高校，又是山东省最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在2020年入选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冲一流高校。2026年学校本科招生总计划4690人，与去年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正式获批推免资格，并重磅推出临床医学创新班、精神医学创新班2个精英特色班。
10: 2个班级呢全部实行招生单列计划，小班精英化专属培养，顶配院士师资，全员呢双导师精准赋能，本硕博的课程衔接，优秀学生呢优先锁定推免名额和直博资格。本科阶段就能规划好博士阶段的成长路线，2个创新班建议呢是10000位次左右的同学来报考。
4: 现在多地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各类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开始出现。近日，警方对典型的诈骗套路进行梳理，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

0: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要坚决抵制。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1: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0: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呢，可千万别睡着了，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3: 我这是第一次坐临沂，然后济南、青岛北、胶州北，这一些就是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
4: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2: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成为暑期环线列车繁忙的缩影。
5: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2: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6: 高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全力为暑期出行旅客提供安全、舒适、温馨的旅途体验。
2: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0: 6月28号，2026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东平湖畔开跑，3000余名健身爱好者齐聚湖畔，在奔跑与徒步中沉浸式领略大运河生态之美，东平山水之韵。随着一声鸣笛，各地跑友、徒步爱好者有序出发，队伍穿行东平滨湖大道。赛事以东平湖中心码头为起点，沿环湖生态绿道行进，赛道平坦，风光秀美，串联湿地人文景点与打卡点。
7: 看着这么美的风景，然后看到我们东平湖，然后还有风，虽然今天天气有点高，但是有湖边来的风，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0: 本次活动设6公里全民健步走、13.14公里幸福跑两大项目，适配各年龄段、不同运动水平爱好者。东平县自2021年起，已连续6年承办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持续探索运河加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把健身赛事同运河文化、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以体育聚人气、文旅树品牌，让千年运河文脉在全民健身中焕发新生。昨晚中超第16轮，青岛西海岸迎战浙江队。上半场，浙江队张爱辉头球建功，彭新立帮助西海岸扳平。下半场，内尔松进球反超比分并完成双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1击败浙江队，连续12轮中超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对阵南非。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第2分钟，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
2: 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一名11岁男孩在卡拉瓦列达获救。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
3: 建筑倒塌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生命空间，让他得以幸存，而且没有受伤。经过这么多小时的辛苦工作，这么多年的训练和准备，这一刻的喜悦无以言表。
2: 眼下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后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2700人参与搜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报告称，地震已造成1430人死亡，3238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2: 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力度将比以往更大，无论以何种借口，即使是像近2天那样针对小型目标的侵略，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
1: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日前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暂停运行。
2: 阿克斯波公司在其网站上说，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暂时关闭2座反应堆，公司正持续监测阿勒河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重启工作将在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据法新社报道，本轮热浪冲击欧洲多地，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记录。核电约占瑞士发电量的1/3，该国有4座核电站反应堆，其中2个在贝兹瑙核电站，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投入运行。
1: 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当地时间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
2: 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机驾驶员。报道称，失事飞机常用于跳伞训练。目前，大批救援人员已赶到坠机现场。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坠机地周边区域，以确保紧急救援车辆通行。据法新社报道，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检方表示，已启动技术调查。
1: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
2: 韩国队遭淘汰后，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同时批评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按他的说法，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李在明表示，他将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人事决策失误再次发生，并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也纷纷表态，呼吁国会对足协启动调查。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

0: 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福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在已经完成的诸多比赛中，很多新元素、新环节引发了球迷们的讨论。其中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就是比赛上下半场各一次的补水暂停。
0: 本届世界杯比赛横跨多个城市，气候条件差异明显，部分赛区夏季高温湿热，球员在高强度比赛中面临脱水和热应激的风险。国际足联认为，设置补水暂停有助于球员及时补充水分，也能确保所有球队在相同条件下比赛。一些球迷也表示赞同。
2: 因为这里非常热，热得离谱。虽然有人说补水暂停是为了打广告多赚钱，但我认为运动员保持水分、休息一下很重要。
0: 然而，这个新环节也因为不热也暂停、电视转播切入广告等原因，在球迷中间引发讨论。还有球迷认为补水暂停严重打乱了比赛节奏，干扰了比赛流畅性。现在比赛已经不像是上下半场，而是有些像篮球比赛的四节制了。
3: 结果踢得正激烈呢，来个补水暂停，打断了球员的比赛节奏，也打断了我们的观赛节奏。我希望这个不会延续下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

换，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最近挺忙吧？
0: 我不忙啊，我有啥可忙的？
2: 我算着这日子，你应该有点事儿要忙啊。
0: 没有啊，
2: 你上次答应的事儿怎么转头就没下文了？
0: 上次啊，有下文，有下文。
1: 哎、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呀？
0: 啊，答应他的事儿，嗯，等着啊。啊，
1: 嗯，等着，
2: 一会儿人就明白了。
1: 上冰箱里拿什么去了？
0: 就这个，嗯，
1: 咸鸭蛋呢？哦，
0: 就是为了他啊。
2: 嗯，阮老师，嗯，这自己买跟自己做哈，它还是有差别的。嗯，就那天哈，刚的是跟我拍着胸脯的说，嗯，说你买鸭蛋，我就能给你腌出来咸鸭蛋。哎，没想到你看，还真就成了，你厉害了。
0: 没有。
1: 说实话啊。刚子，你做饭都状况百出，你说这鸭蛋你腌的啊，我怎么想我都觉得难以置信。哎
2: 呦，我们啊，其实得重新认识一下刚子了啊。嗯，那天的实际情况啊，他是这样的。哎呀，这金黄金黄，油光瓦亮的哈。你这要是煮碗白粥，这别提多美。
0: 什么都一样的，搁这美了半天了。
2: 你的最强领域，看看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完了，那个咸鸭蛋硫磺那视频，这不给拿捏了吗？嗯。哎，这不油王啊？
2: 对。哎，
0: 现在我都想来一筷子。哎呦我，太诱人了。
2: 你就这东西啊？谁看谁馋。不行，我得下单两盒，要不然今晚上睡不着了。
0: 平时总说我馋，我看你比我馋呐。
2: 不是，这套用你的名言哈、啊，民以食为天。哎，你要不要？你要是要，我给你带两单。
0: 哎，买啥咸鸭蛋呢？自己买点鸭蛋，自己腌，多好啊，营养健康。
2: 你会做吗？
0: 不会学呗，能有多难呢？
2: 不难，你做。
0: 有材料我就做。
2: 你做，我现在就买鸭蛋。
0: 你买鸭蛋，我就立马做。
2: 买完了啊，等着收货吧。来，
0: 我不是这就买了。
2: 买了。
0: 你这也太口急了，买点现成的不就得了吗？
2: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你刚才可答应了哈，买了这鸭蛋，你立马做。你
0: 不，哎，这没有十天半个月，咱吃不上啊。
2: 没事，我等你的营养又健康的咸鸭蛋，不就十天半个月了吗？我能等。行，我不跟你说了。别，我准备上节目了、哎、啊。
0: 不，你再考虑考虑啊。
2: 我看好你哦。
0: 哎，别呀，哎哎。这扯不扯，整个咸鸭蛋把自己整上头了。哎呀妈，这要是整翻车了可怎么整啊？不行了，我得买点现成的备着。这哎，找个外援呢。想你了啊，干啥呢？哎，我穷点事儿呗。
1: 看来还是请了外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位外援他是谁呀？
0: 就是我老妈呗。啊，做饭搞不定的时候，还不得请我家厨房首席外援出马呀？哎呀，我妈做了几十年的饭，比任何的菜谱都靠谱，尤其是腌这个咸鸭蛋，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流油率可达100%，那咸蛋拿捏的死死的。
2: 那确实是高人指点了啊。不过。我买了一盒的鸭蛋呢，最后你就给我剩一个，不是你这个也太贪了。
0: 哎，我声明啊，我是用你买的鸭蛋，我妈的方式做的啊。但是。

0: 是，
1: 但是有刚在全意外的
0: 对呀，翻车了。你说没几天怎么就变成臭鸭蛋了呢？我问我妈，我妈说了，说我洗鸭蛋的时候好像把那个皮儿给弄破了。
2: 那就你拿的这个从冰箱里边，这个也是臭的？
0: 这个不是，跟你们两位说实话吧，这个还是我买的呢。我
2: 买的呀。
1: 李东，李东，你别说，刚子腌咸鸭蛋不成，但是腌臭鸭蛋却是一把好手，这一般人他也做不到啊。
0: 哎，老师你就别挖苦我了。
1: 我这不是挖苦，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吃过我奶奶给我的独家配餐啊。那个时候呢我小，我爸妈上班，他呢老奶奶啊，早上把我送幼儿园，晚上接回去。有一天呢，奶奶腌的那个咸鸭蛋，发现呢有两个臭了，就煮出来的咸鸭蛋，有两个臭了，有裂缝儿。于是呢，奶奶呢出门，上海老太太出门啊，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叫也不叫饭单，也不叫围兜，上海话叫坐军。啊，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能够知道，整个一个一圈系过来，然后这么一系，这个前面的兜里呢塞了两个温乎乎的臭鸭蛋啊，上幼儿园找我了。明面上呢，奶奶跟我说，我找我们家小胖有点事儿，让他出来，我跟他说个事儿。老师说行，你奶奶找你去吧。我奶奶把我带到没人的地方，从里边掏出两个臭鸭蛋。小胖，快点吃。哎，小胖快点吃。我一看呢，那个蛋黄都有点发青，那个臭鸭蛋吃上去跟那个臭豆腐的味儿一样，太好吃了。我把两个蛋黄全抠着吃了。然后我跟我奶奶说，得把不要吃了，就蛋白不要吃了，
0: 剩下的不要了，
1: 我只吃蛋黄。我奶奶说行啊，她就把剩下的蛋白呢就带回家。然后她怎么吃呢？那个开水烧开了，冷饭倒进去，再一开，我们上海人叫泼味，
0: 泡饭，
1: 泡饭。这个泡饭就的那个臭鸭蛋的蛋白，就这么吃了。哎
2: 呀，刚子啊，你那腌那臭鸭蛋还有吗？这不就找到大客户了吗？这精准对路子了，这个。哎呀，
0: 阮老师，这回终于知道你得意这一口啊！那下回我再试试，我再给你腌点。
1: 我告诉你啊，你损我啊！我说实话啊，那个时候不就小嘛，对不对？你们俩现在都不能再试了啊，因为那是以前的事儿。咱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做这种尝试啊。所谓的这个臭鸭蛋，像臭豆腐这种口感的背后，它隐藏着细菌、亚硝酸盐还有营养流失这么三大风险。与其你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臭鸭蛋的蛋黄，与其说咱们去冒风险吃它们，那还不如去选择新鲜的食材呀，
0: 安全。
2: 哎，不过我觉得刚子 你有空你得反省一下，这怎么这祖传的手艺到你这儿就变了味儿了呢？
0: 哎，你说我是跟我妈一步步学的呀。我听我妈说的时候觉得老简单了，怎么轮到我上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呢？
1: 哎，刚子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咸鸭蛋，我真心的推荐你尝尝阿拉鲁方的带油子咸圆子，也叫咸鸭蛋，做法呢跟北方它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那儿呢是用盐水把它腌制，我们呢是用泥巴、草木灰里边加上盐来腌制。腌制以后，这个咸鸭蛋呢，你把它一敲开啊，然后筷子这么一搓，它就流油。那个蛋黄是诱人的深橙色的那个红，那种颜色，就好像是熟透的那个柿子肉一样。就这样的咸蛋黄，你再配上那个白粥、小米粥什么的，那真是咸香提味儿。要是把它包在粽子里，哎呦，还能综合糯米的黏腻，哇，这个吃起来呀，李东啊，特别特别的油润。
2: 就是您不能再说了。
1: 我怎么了？
2: 你再说的话，那口水都止不住了。
0: 把它炸了。
2: 不过这咸鸭蛋啊，它那个油量惊人的啊，感觉油特别多哈。你像我家我父母哈，他不敢多吃。就是如果那遇到那个油多的，他们都怀疑，你说这里边这么多油，好家伙，是不是里边加东西了？
1: 其实呢，这咸鸭蛋里头的油 油呢，就是鸭蛋自身的油脂，一个鸭蛋里边的脂肪几乎99%

0: 酒都集中在了蛋黄里头，而这个蛋黄里边所含的脂肪大约呢是占了蛋黄重量的30%到36%、那么咸鸭蛋流出来的这个黄黄的油脂就来源于这些含量丰富的脂肪。同时呢，这个咸鸭蛋呢含有大量的盐分，蛋白质还有胆固醇的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要悠着点儿。
1: 那要是换水煮是不是能好很多呀？其实我总觉得这个鸭蛋比鸡蛋的营养更高一些吧。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呢能最大可能的保留鸭蛋的营养价值，我们可以做一个鸭蛋羹，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直接水煮鸭蛋。
1: 那您说到这个鸡蛋鸭蛋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呢？
0: 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有争议啊。其实蛋类最主要的营养呢就是蛋白质，那么鸡蛋跟鸭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鸭蛋呢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每天补充吃一个，那既补充了蛋白质也不会增加胆固醇的负担，就是不要超量。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蛋白质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
2: 重点就在这儿呢。
0: 没错，这个它们含的这个微量元素呢有一定的偏重。
2: 有偏重。
0: 比方说这鸭子平时它吃什么呀？立冬你应该知道
2: 啊。你要说在那个池塘里头哈，那就是小鱼小虾呀。
0: 是啊，那么它是吃小鱼小虾的，这就导致这个鸭蛋含有的钙磷这种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它里边的含量比较丰富
2: 啊。就是说这鸭子平时它吃啥还影响了这个蛋里头所含的营养
0: 啊。是，
2: 那您老说这鸭子姓凉
0: 啊，
2: 是不是因为它总游泳啊？
1: 这个有道理啊，那水多凉啊。
0: 你们都挺有悟性的啊。传统认为呢水为寒性，长期的在凉水里生活的动物的本身它的体质就偏凉，那它们下的这个蛋自然也就继承了这种凉性。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啊身体里像藏着这个小火苗的总是热热的啊。大夫也跟你说了，你得吃点清热降火的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就燥热，那你这个时候呢鸡蛋鸭蛋在你面前的你就选择吃鸭蛋。鸭蛋呢能起到很好的滋阴清肺生津益胃的作用。
2: 是，夏季吃这鸭蛋这其实还是时令季节跟饮食养生的一种智慧的结合。
0: 没错，我举个例子啊，江南有端午挂蛋的习俗，那古人称五月为毒月，端午之日呢为九毒日之首。那进入了夏季以后，这天气啊逐渐的炎热了，这个心火呢容易亢，而鸭蛋呢它是寒凉的，古人就认为鸭蛋能够驱散身体里的湿毒，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端午挂蛋百病不沾。那么说到江南的鸭蛋，我就不得不提一个大作家，他叫汪曾祺。他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他老家那边的孩子都要挂鸭蛋烙子，
1: 就是用那个网兜装个鸭蛋呗。
0: 对呀。那头一天的时候家里的姑姑啊姐姐啊就帮忙用彩色的那个最以前的是丝线，后来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那种玻璃丝，红的绿的可以扎小辫的，现在我是看不到这玻璃丝了啊，就用这种丝线的玻璃丝啊打好了烙子。端午节的一早上，这个鸭蛋呢家里在锅里已经全部煮熟了，这小孩们呢就去挑鸭蛋。这挑鸭蛋它有讲究啊。
1: 还有讲究呢？
0: 要挑那种蛋壳不是白的是青的，关键它的形状呢也要好看的，然后呢把它装在这个烙子里，挂在这衣服大襟儿，如果是这种衣服呢就挂在这儿，如果是对襟儿的呢就找个扣子这儿一挂，就当装饰了。挂个大半天，鸭蛋呢就要进孩子们的肚子里了。那孩子们吃鸭蛋呢也很小心，只能敲去空壳，不能把别的地方的蛋壳碰碎。
2: 就不能把别的地儿碰碎了。
0: 对，
2: 那一准是用这东西来干点啥，就这壳得留着。
0: 你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呢，对这事儿应该有经验，就是小孩儿，那个鸭蛋不是有一

0: 头上面有一段空的嘛、
1: 嗯、
0: 那个空的敲了以后对吧、
1: 嗯、
0: 然后筷子勺子什么就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然后呢再用点清水把这个蛋壳洗干净，晚上呢去抓萤火虫，
1: 有
0: 抓到的萤火虫呢放在这个蛋壳里、
1: 哦、
0: 空的地方呢就是纱布糊一层纱布、
1: 嗯、
0: 萤火虫在这个蛋壳里，晚上你去看吧，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实。
1: 哎呀，
2: 是说的真是哈、
3: 啊。
2: 但是我觉得吧，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舌尖上的满足似乎更来得实在。是吧，张老师？
3: 又来了，又来了。
2: 哎呀，哎呀，熟悉的营养餐环节又来了、
3: 啊。
2: 这可是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的经典环节呀、
3: 嗯。
2: 营养又健康，那不得全看您吗？啊、
1: 嗯。
3: 哎，既然说到了营养，每天一个蛋可以保证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取。那么以往呢，大家经常吃鸡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换换样。
2: 嗯
3: 啊，我用鸭蛋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双拼、鲜上加鲜的生蚝煎鸭蛋。做生蚝煎鸭蛋，我们需要准备鸭蛋三个，生蚝肉适量，葱一根。首先把鸭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备用。随后切适量的葱花，把葱花、生蚝一起放入蛋糊中，充分的搅拌，再加入适量的盐、米醋，继续搅拌。热锅冷油，等到油温升高，将混合的蛋糊放入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大家都学会了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呢，是既有鸭蛋的油润焦香，又有生蚝的嫩滑鲜甜。这个鲜甜中啊，透着鸭蛋的焦香，这个咸香里呢，是裹着那个鲜味儿。不用加太多的调料，就稀的米麻落它嘞，
2: 咸的都眉毛都掉了
3: 啊。
2: 不过据说这个鸭蛋的腥味好像更重一些吧？鸭蛋一般都是腌制成咸鸭蛋，是不是？
3: 所以呢，我在今天的这道菜里加了适量的米醋。
2: 嗯，
3: 加米醋就是为了去腥。如果说你们家有黄酒，
2: 哦、
3: 那黄酒料酒，你试着呢滴上适量的黄酒料酒，搁个米的就更加好嘞。
2: 哦。
0: 营养双拼
3: 啊，
0: 这是您刚才说的，
3: 是，
0: 这是啥意思？
3: 这是因为两个食材相加，营养大于二的一个组合、
0: 哦、
3: 我跟你说吧，李东，这鸭蛋里含有优质蛋白，
0: 嗯，
3: 那生蚝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也不低吧？
0: 对，很高
3: 很高。
0: 嗯，
3: 那么氨基酸的组成就更加接近人体的需求，所以这两种食材把它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了，蛋白质的种类就更全面，那你一吃的话，这吸收也就更好了。
0: 是，
3: 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啊，这个生蚝又是天然的补锌微量元素锌的一个好东西。
2: 嗯，
3: 能干什么呀？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
2: 嗯，
3: 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状态呀。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这友叫布丁，他说他有一天卸妆洗脸的时候
3: 啊，
0: 突然发现脸上有一种他说叫黄气
3: 啊、哦、明白，
0: 就感觉黄，
3: 是黄脸婆那种感觉、是吧，
0: 他说自己才30多岁、
3: 哦、
0: 你说就变成黄脸婆了、
3: 哦、
0: 啊，他觉得这肯定跟他上班的时候长时间对着那电脑是不是有关系啊、哦、天天被这电脑这么辐射，你说这脸色能好吗？
3: 嗯，
0: 然后上班上的呢，这腰也疼啊，背也疼，现在说这个颜值也下降了，他呢就想了一办法。
3: 什么招？
0: 维生素 C 不是抗氧化吗？
3: 是，
0: 不美白吗？
3: 嗯，
0: 他就每天呢喝那柠檬汁儿。问您这可以吗？
3: 嗯，
0: 另外您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3: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摄入点维 C 啊有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饮食来摄入补充。那么我们说到的柠檬里边富含维生素 C， 真的是能抗氧化，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可能对美白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啊，这位女士，您要悠着点喝。可能你觉得很奇怪，这老太太干嘛这么说呀？
2: 嗯，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因为柠檬汁带的酸性成分可能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
2: 哦，
3: 你老这么喝，
0: 嗯，
3: 浓浓的这么喝，咱牙齿很敏感。
0: 哦，
3: 那你要是喝完以后，你又不刷牙不漱。

0: 口的，那回头这牙坏的比较早了。
1: 那阮老师还没有别的招吗？
0: 别的招有啊。不过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呢，要讲究一个因材施教。那我们调理身体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脸色它就变黄了。你要考虑几个方面，比方说是气血不足啊，你的皮肤得不到滋养了，还是你肝郁了啊，身体里的毒素呢堆在你的脸上了，再或者呢，是不是湿气比较大，湿气呢堵在皮肤里了，这个皮肤变得又油又胀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找对原因啊，吃对食物，给我们的皮肤呢进行恰当的营养补充，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会事半功倍。
2: 对，还是得找对这个原因
0: 啊。
2: 那比方说呢？
0: 你可真行啊！比方说，李东啊，气血不足
2: 啊，
0: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侧重于补补脾胃、
2: 补气血、
0: 养气血。
2: 那
0: 咱们吃点什么好呢？山药小米粥啊，脾胃调整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对于这个肝郁的，那我们就要疏肝理气
2: 啊。对，
0: 咱锅里煮上一壶菊花决明子茶，咱降降肝火，把那不开心的乌云全都给吹了。那么如果是湿气大的朋友，你记住四个大字：健脾祛湿啊。我挂在嘴边的一道汤就是薏米赤豆汤啊，你用它呀来健脾祛湿呢。不过说到底呢，饮食呢它只能进行相应的调理，最终呢还是要靠大家的自律，控制视频的时间。你不能看视频一坐一个点儿两个点儿啊，你坐个四十来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往远的地方看看，对眼睛也好。其实我说来说去也就一句话，什么呢？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没错，大家可以对照自己啊，看看哪种调理方式啊更适合自身。那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啊，这位友的名字好，叫汤汤水水。她说她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就没事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她说她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啊，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呢。受不了。
0: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啊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都变成三高了。她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0: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那一定要让你的先生呢早早的开始预防。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

0: 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那是血管的清道夫哦，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点斑块的堆积。
1: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进行的。它是一个血管清道夫一类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1: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
0: 啊，
1: 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听友的问题。一东，
2: 好，微友少白发来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准备跟您取取经，跟您学学怎么保养自己。我一直吧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身体倍儿棒，随便怎么造都没事儿。直到我有一天在办公室从座上一起来，脑袋晕了一下，我当时就合计是起猛了导致的。没过几天呢，我同事买了个血压计，我就凑热闹量了一下，哎呀，这个血压它怎么就高了呢？我平时总跟我妈说注意血压，保护好心脑血管，我这自己反而出问题了。罗老师，您帮我想个办法呗。
2: 血压问题年轻化，
0: 是，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们俩也都知道，生活条件是真好啊。那么生活条件好了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就开始有点过分了啊，就吃啊喝呀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健康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挺逗的啊，对他老妈说注意血压，自己反而呢懈怠了。
2: 其实他也是啊，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0: 根本就不知道。年轻人谁想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啊？这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部分人啊。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可能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2: 调整。
0: 对，就这俩字儿，我就爱听。就是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进行饮食的调控。我们平常呢，吃一些青菜来代替那些高油高盐的，如果问题大的话呢，青菜也别炒了，烫一下，加点调料就这么吃了，凉拌啊。比方说烫一下菠菜，凉拌菠菜啊，这个芹菜百合炒一下，这个西红柿烧豆腐也行。所以这位朋友，你跟你妈妈从今天开始就要注意饮食这方面。
1: 我觉得这是菜还是慢啊，要是我就直接上强度了。Omega 3具有这个清理血管的作用
0: 啊，
1: 那我就直接安排上呗
0: 啊。
1: 上回啊，我托出国的朋友带回来那个磷虾油，当地卖也不便宜啊，但是用的人还真的很多。
0: 磷虾油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磷脂型 Omega 3不光是能够清洗血管垃圾，吸收率呢就进到我们身体里，吸收率还很高，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虾青素，它是抗氧化界的一个红宝石。就目前来说，这应该算是金字塔尖了，算是再加上磷虾油呢又是在极地那边捕捞的，那个原料纯净，那就是这个操作的成本太高，而且呢又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一种提取工艺，这叫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
1: 对，
0: 故意啊。那么有条件，你能托朋友，就带回来，比如说能够用一用，那真的是很好。行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哎呀，我们也就是尝一尝，毕竟还真贵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